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89.1
6: 腰广
4: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5: 用声音加油，
4: 让心情撒欢儿。
5: 每天早8点到9点，
4: 腰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5: 准备好了吗？
4: 锁定 FM89.1，
5: 握紧方向盘，
4: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今儿的第一句祝福大家还喜欢吗？
1: 发财吧。
0: 你就等着发财吧。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蝶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今天我要改变我的形象。
0: 形象？
1: 对，我要变成一个金发碧眼的人。
0: 你变一个。
1: 变完了，闭上眼睛。
0: 这个闭眼呢？
1: 我说早上好像是不是看到什么不应该看的东西了？
0: 怎么了？
1: 眼睛通红啊，然后就是像发炎了一样啊。
0: 对，有一种人生状态吧，
1: 就是看你看的，
0: 就是红眼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化蝶融媒的抖音号、化蝶发布的视频号和化蝶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伴随着这首你就等着发财吧的旋律，希望大家都能发财。
1: 对，说实话啊，这个发财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啊，你们这个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啊还是挺多变的，你看白天都挺热的，
0: 嗯。

0: 晚上呢，可能有些朋友就开着窗户也不在意就睡了，
1: 然后就伤风了，
0: 对，
1: 就感冒了，
0: 身边就有这样的感冒的挺多的呢，
1: 着凉了是不是？
0: 对，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哦，朋友们。就这两天这雨啊始终都没断过，
0: 对，而且呢大多都是傍晚下，看昨天大概6点多钟开始下，是吧，然后呢一直下到了很晚，
1: 而且我看未来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明天那大概都是有雨的天气，后天呢周六有可能是阴天，到周日的时候又是有雨的天气。
0: 我这预报现在看不懂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前天看预报的时候跟今天看的是不一样的，每个版本的预报也都不太一样，
1: 因为天气在变化。
0: 对，天气确实是，
1: 是吧，
0: 就是下不下，重不重，几点下，随缘。
1: 那么咱们吉林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预计未来一周，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号，咱们吉林省啊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大概是21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呢稍低一点，那么西部呢是23摄氏度左右，中部22摄氏度左右，东部18摄氏度左右。
0: 预计未来的一周呢全省平均降水量是22.22毫米啊，比常年的30.4毫米还
1: 稍
0: 微少
1: 一点，这上哪说理去，是不是？
0: 雨下呢可能时间比较怎么说零碎一些，是吧，
1: 今天是6月25号，中东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明天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中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29号，
0: 对啊，29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重要的是6月30号到7月1号这几天啊，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对、
0: 啊、
1: 而且未来一周呢气温呢是波动比较大的啊，明天气温呢就稍微高一点，开始回升了，到7月2号温度又下降了。
0: 对，明天最高气温29度，你看这天大家还得做好这个
1: 防
0: 雨
1: 防晒的准备。
0: 对， 对，还得做好防暑防晒。
1: 对，
0: 对，
1: 未来一周呢是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的，今天是25号，
0: 对，
1: 27号、28号、29号就中考了。
0: 哎呀，今天25号了。
1: 对，
0: 今天是不是查分了？
1: 对，
0: 是吧，
1: 今天是可以查分了。今天的咱们吉林的那个高考分数线今天可以查分了。
0: 我说实话，每年到这样一天我都会想起我高考查分的那个状态，
1: 是吧？
0: 对，想当年我考试成绩
1: 不600多分吗？
0: 哪能没有啊，这儿呢我还有截图给大家晒一下啊。
1: 多少啊？718呀。
0: 对，718分。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成绩啊，语文18分，数学10分，英语39分，尿酸600，
1: 血脂300。
0: 对，后来清华大学说尿酸不能作为分数项，
1: 血压200，溢价718。
0: 哎呀，
1: 今天呢高考出分了，
0: 对，
1: 朋友们千万别问成绩。
0: 今天一定会有很多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会问的，
1: 就亲朋好友，家里呢有参加高考的孩子，
0: 对，
1: 今儿都憋着呢。
0: 亲朋好友我就不问了。
1: 啊，亲朋好友不问了，就问那有仇的是吧？
0: 对，就是咱们有同事啊。
1: 啊，跟谁有仇就问谁。
0: 对。
1: 比如大光是吧？
0: 对。
1: 要不今儿咱们排着队问他。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哈有这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哎，今天什么互动话题？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聊一聊你家有哪些餐桌上的规矩。
0: 那有，还真有。
1: 今儿咱聊规矩啊，你家都有哪些餐桌上的规矩呢？爷爷奶奶要求的，爸爸妈妈要求的，姥姥姥爷要求的。
0: 说实话，就为了餐桌这规矩，我家的餐桌的规矩，我小时候没少挨揍。
1: 真是挨了不少揍，是吧？
0: 哎呀，我的天哪！ 就是不管是轻的训斥，到重的责罚，到棍棒之下听懂人话，经历了不少事儿呢，还
1: 那棍棒是两根儿，是吧？所以啊，今天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话题的互动，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你家都有哪些餐桌上的规矩呢？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发布之后哈，大家踊跃参与啊。
0: 嗯，
1: 大齐就说了，我家不能用筷子敲饭碗。
0: 嗯，
1: 谁家也不能啊。
0: 我家可以，我家可以啊。我
1: 家
0: 说了，我爸跟我说过，说你要敲的时候蹲路边敲啊，别在家敲就行，
1: 还能挣点钱。大齐还说了哈，我家是老人不上桌啊，
0: 哎呦，
1: 小辈儿是不能先吃的
0: 啊。有这规矩，我家就有。
1: 对，
0: 现在啊，我发现好多家庭，咱们有啥说啥啊，
1: 没规矩了。
0: 我发现好多家庭，不守这个规矩了，
1: 是吧？没规矩了。
0: 就是你现在很多家里边老人爷爷奶奶哈，
1: 嗯，
0: 看着孩子做好饭了，孩子说：“哎呀，这个好香啊，快吃快！你坐那先吃两口。”
1: 嗯，
0: 完了他就上去吃去了。完了我在旁边瞪他：“你动啥？我爷让我吃，我奶让我吃的，就这样，是吧？”老人也不再像以前那个状态了啊。以前反正我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或者全家团聚的时候，做一大桌子菜，然后真是，大人不上桌，小孩想上桌坐那儿，不可以，不可能的啊！
1: 怎么能这么没有规矩呢？
0: 那会挨干的，
1: 那肯定就挨揍了，是不是？
0: 那一定是要挨揍的啊！
1: 哎，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嗯，好。
1: 俊伟说了，吃饭不能吧唧嘴呀，
0: 嗯，
1: 而且筷子不能插饭里。
0: 筷子不能插饭里这条规矩，
1: 嗯，
0: 那是实实在在的有的，包括现在大家都在守这个规矩。
1: 对，筷子不能直接插饭里，
0: 不吉利。
1: 对，如果插饭里了呢，
0: 那就挨揍呗，是吧？
1: 那就一块头子。
0: 对，但是呢，我一般跟小孩讲过这个东西的，小孩也就明白了，也基本上不会这么做啊，插饭里的。
1: 德国战车说了哈，他说东北所有饭桌上的规矩我家都有。
0: 哎呦，不见得吧？
1: 你家都有啥规矩？咱东北饭桌上的规矩代表全国吗？你说？
0: 我家饭桌上的规矩，每人必须喝四缸，你家也这样啊？我守这个规矩是从六岁开始守，
1: 现在做不到了吗？
0: 小时候行，没想到大了不行了啊。
1: 你们不了解双子座，他说了，我家呀这规矩是不能剩饭。
0: 我的天哪。
1: 嗯，
0: 我家里跟你规矩不太一样，我家里是饭碗里不能剩饭，饭锅里是可以的。
1: 就是你吃多少盛多少。
0: 哎，没错。
1: 哎，你别剩。哎，你身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0: 嗯，
1: 就是他吃饭的时候呢，他总是剩一口。
0: 有啊，
1: 总是剩一口。
0: 有啊，
1: 就这一口他无论如何他就吃不了。
0: 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为啥呢？
0: 然后我这十余年，
1: 嗯，
0: 一直在努力的帮他改这个规矩。
1: 然后呢？
0: 成功了。
1: 啊，嗯，不吃了。
0: 不是，不是饿死了，现在饭碗里真的不剩饭了。
1: 嗯，
0: 然后我血脂高了。
1: 都你吃了。
0: 不是，我有的时候在家，我也是开玩笑的说啊，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就是生活条件太好了，
1: 嗯，
0: 你们现在就是生活条件没挨过饿。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过我小时候那样的生活的，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剩饭呢？
1: 就都吃不饱，都不够吃。
0: 对，哪有那么多好吃的啊？煎着饭就不错了啊，又不热乎吃的，
1: 嗯，没有那么困难吧？双子座说了哈，他说夹菜可一边吃，不能满盘子扒了。
0: 嗯，
1: 这是他家的规矩。
0: 你们见没见过吃菜的时候，
1: 嗯，
0: 在菜盘里挑的？
1: 啊，翻呢？
0: 翻的。
1: 嗯，
0: 就是假如说这个菜，某某某东西炒肉啊，或者炖肉啊，
1: 嗯，
0: 你表面上没有那东西，他拿筷子撅，
1: 嗯，
0: 撅完了之后翻出一个他想吃的东西，
1: 嗯，
0: 你们见过这种人吗？
1: 嗯，这样就显得很没有规矩。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别说餐桌上的这个规矩啊，还真的代表你个人的修养。
0: 对，完了你再跟他说一句，你说你别那么撅，你那筷子都碰自己嘴，你要现在让公筷什么的呢？
1: 嗯，
0: 我说你那么撅，他说那咋的，嫌我埋汰啊？完了他搁嘴算了一算，
1: 缩了一下，
2: 这不是感觉吗？
1: 他说。

0: 说了，他说以前呢都是规矩
1: 啊，
0: 现在呢基本都取消了。
1: 那没有，有的是留下来的。
0: 嗯，
1: 现在有些规矩还是要守的。
0: 对，但是你发现啊，很多那个家庭对孩子呀，其实有的时候是超级溺爱的。
1: 嗯，是的，
0: 就是在这种溺爱之下呀，有些规矩啊可能就不那么遵守了，
1: 所以我们
0: 不那么要求了。
1: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就是很多年一直在说家风很重要呢？就是家里面的传承是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就比如说就是吃饭规矩这个事儿哈，有些朋友我真的看到过，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有些小朋友敲碗啊什么的，家长也不管，在那儿敲。我是忍不了这个的，我自己是忍不了这个的。
0: 嗯，你是觉得你会觉得没规矩？
1: 对，就是一是觉得没有素，没有教养，这显得
0: 孩子家庭教育上的一种缺失。
1: 对，
0: 是
1: 这是缺失啊。那吵到别人，吵到自己桌上，再说敲碗这个寓意也不好啊，从老一辈传下来的，是不
0: 是？
1: 是。
0: 陶仁依旧说了，吃饭必须端着碗，要不以后没有饭碗端。这是老人对他的要求。
1: 我跟你说，
0: 家里的规矩。
1: 现在好多好多，我不是在说某一人群什么的啊，现在好多好多孩子吃饭的时候是个拽吧。
0: 就是这只手在拿，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放在桌子底下。
1: 对，从来不知道拔着
0: 碗、
1: 扶着碗、
0: 哎、
1: 啊，或者端着碗。
0: 端着碗，嗯、
1: 对。就是个拽的，我小时候也犯过同样的毛病，
0: 嗯、
1: 我是愣被打过来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拽了，就是是吧？就这样，这个姿势一直在吃，
0: 一
1: 直在吃，对，照肩膀头就一下。
0: 你看，当时依旧还说了，他说坐的位置也有讲究，
1: 嗯，
0: 正中间坐谁，左边是谁，右边是谁，不能坐错。
1: 嗯，
0: 他说那个女的做饭得最后吃，男的得先上桌，这儿陋习。他说估计都是山东老家带过来的传统吧，东北人好像没那么多讲究。
1: 现在不一样了，
0: 那你那还是封建的规矩呢，是吧？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嗯，男尊女卑的。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0: 现在是男的上不去桌了，
1: 在
0: 厨房忙活呢。
1: 对，现在都是男的做饭，女的在桌上先坐着，先唠一盘，
0: 先喝上了。
1: 对。
0: 白水说了，我小的时候吧，家里炒菜呢是干不愣炒菜，
1: 咋的呢？
0: 想扒拉也扒拉不出来。
1: 我的妈呀，
0: 这个比不了。
1: 我突然间戳中我的笑点了，你知道吗？不
0: 是，就
1: 是
0: 白水的内心独白 OS 是我倒是想扒了，我扒了啥呀？
1: 关键是我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吗？你看，我说我小时候日子苦，你不信？
0: 嗯，
1: 那你看我跟白水也没差多少岁。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能印象中我小的时候能做一桌子硬菜的，也就是过年了。
0: 年对，
1: 平常没有，朋友们，不像现在你想吃
0: 萝卜大白菜，
1: 对，你想吃啥吃啥。不是，我说的不是冬天，就夏天应季的时候也不这样。
0: 嗯，就豆饺子，
1: 炖个豆饺子呗。
0: 茄子、土豆炖豆饺子。
1: 对，那时候你敢说你炖豆饺里面哭放排骨啊？
0: 嗯，那好像是
1: 放肉，
0: 不，那就做不到自由是吧？
1: 对，就是偶尔吃点解解馋。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你像现在似的，你做一桌子菜，做一桌子菜没有？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过年没年味儿的？其实跟这也有稍有关系，
0: 哎嗯、
1: 就是咱得说平常的这个生活条件现在确实是好起来了，
0: 嗯、
1: 朋友们，感谢祖国的强大。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家都有哪些餐桌上的规矩？
1: 嗯。
0: 也有是老规矩，也有的是新规矩，或者就是你家的规矩，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或者是过年走亲访友，大家族聚会的时候，宴席的时候，
1: 嗯，
0: 对吧？这个餐桌上就比较讲究了。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啊？
1: 嗯，就是说刚才那个谁，曹仁依又说的呀，
0: 嗯，
1: 谁坐正中间？
0: 嗯，
1: 那谁坐正中间啊？那得是德高望重之人，
0: 那家里的最权威的长辈。
1: 对啊，就是如果是家里聚会，那可能就是爷爷奶奶，
0: 嗯
1: 啊，坐中间，
0: 嗯，
1: 是不是？你要说你敢随便的裤裆往那一坐，那不好使的，
0: 不
1: 得是
0: 挨揍吗？
1: 大人先落座，孩子再入座。
0: 你就比如刚才有朋友说的，不要把筷子竖直插在米

0: 你要是这么摆放的话，那相当不吉利呀、啊，那也是很大的失礼呀、啊。
1: 没错。
0: 嗯，不能这么做呀。
1: 关键太丢人了，这么做。
0: 嗯，这太没有规矩了。
1: 对。
0: 餐桌上的规矩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1: 什么？
0: 啊，就是宴席上菜呀、啊，鸡不限头，鱼不限脊。
1: 我听说过这个。
0: 嗯。
1: 你就是，如果您请客吃饭，
0: 嗯，
1: 你记住是一桌子高朋满座啊，完了这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坐满了，
0: 嗯，
1: 这时候有一个您特尊敬的人，您想拍一下，您想表达一下您尊敬，
0: 您想留须一下，
1: 对，然后呢，您说，哎呀，你这一看您就是那个能当领导人，来给您加个鸡头，不好，
0: 为什么？
1: 鸡不限头，
0: 嗯、
1: 你说给别人挑鱼，你得挑鱼腹最肥美的地方去给
0: 鱼肚皮儿。
1: 对，你不能给人吃什么？你把那个鱼骨头你抽出来，你说你啃个骨头吧，
0: 嗯、厚几倍？
1: 那不行。
0: 对，
1: 鸡呀、啊，鸡脑的、
0: 哎，嗯，
1: 那个东西别给别人，啊，他人自己家，
0: 不、
1: 嗯，没事儿。
0: 那个朝向也是，
1: 对，
0: 朝向也是。
1: 是，
0: 你比如请客摆宴席，对吧？都坐着，你
1: 鱼头朝谁，鱼尾朝谁，那都是有数的。
0: 你上了一整只鸡，
1: 嗯，
0: 你这整只鸡，你要把鸡头朝自己。
1: 对。
0: 哎，你把鸡头，你必须得朝自己。
1: 是。
0: 那整条鱼呢？你不能把那个鱼的脊背啊对着贵客。
1: 哎，是。
0: 不能这么上，对吧？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您倒水都是，
0: 嗯，
1: 您拿那个壶给别人倒水，倒热水，那壶嘴儿啊是不能冲着别人的。
0: 哎，那是送客的意思。人家你看你像谁家喝茶呀，如果人家那个主人啊壶嘴朝向你了，那就是人家不欢迎你送客，
1: 对，
0: 你就走就完事儿了。
1: 你看有一听众问了，说你们先说那个主味是哪呀、
0: 嗯、
1: 你看主味就是正对着门的那个地方啊，
0: 嗯，
1: 是不是？就是主位是正对着房门，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儿啊，我俩就是主位，为什么呢、
0: 嗯、
1: 门就在对面，
0: 嗯，
1: 这就是主位了，
0: 嗯
1: 啊，然后呢随着主位搂一圈啊，一点一点排，比如说、
0: 嗯、
1: 陈兴老大，然后呢我排老二，然后三老四老五老这么排，就是这样的啊。现在基本上您就是跟好跟那个公司领导出去吃饭，
0: 嗯，
1: 是不是？您是跟您的好朋友出去吃饭，你们几个把用地儿，然后你得让大哥坐中间吗？就是这样子，就是德高望重之人坐中间。
0: 对，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个上鸡上鱼啊，这个鱼头、
1: 嗯、
0: 啊鱼背都有冒犯之意啊，就避开这些位置，要不然人家觉得咱们对客人不尊重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些？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哈，
0: 嗯、
1: 说句实在话，我们觉得能坐一桌上吃饭也不必守这些规矩、
0: 啊。
1: 但是有些人万一在乎这些呢？
0: 那谁能不在乎呢？这个绝对是体现着你的个人修养，你的个人素质。
1: 那为什么咱俩吃饭的时候，你总是
0: 把剩菜交给你
1: 我跟陈星、小峰，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吗？经常他们说的一句话是说：“
0: 不吃的都给肖汉。”
1: 对，肖汉，你快点，你把这些打扫了。
0: 肖汉，我吃不了，快给你点儿。
1: 我现在就这种胖，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你知道吗？
0: 谢谢。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大家聊一聊你家餐桌上都有哪些规矩啊。有一朋友就说了，我家餐桌上的规矩啊，从小我爸妈就要求我饭碗不能在桌子上倒扣。
1: 哦，
0: 不能扣饭碗，确实。是不是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听过这个规矩？
1: 饭碗不能倒扣，谁会在桌顶把饭碗扣上？有吗？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说这个饭碗不能倒扣？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他会把饭碗扣过来吗？
1: 就是觉得菜不好吃的。
0: 犯人。
1: 是啊。
0: 对，就古时候。
1: 囚。
0: 牢狱里的囚犯。
1: 哦。
0: 他吃完了饭之后，他会把这个碗倒扣。代表这个牢狱生活。
1: 哦，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民间呢就特别避讳这个动作，所以居家呀做客呀，咱们不管什么时候，咱们吃完饭之后碗要平稳的摆放，千万不能倒扣过来。
1: 嗯嗯嗯。我跟你说，就是有关于碗呀筷子这个太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晚上吃完饭了之后、
0: 嗯、
1: 那筷子是不能放晚上的。就是我们家有这个规矩，就是您如果。

0: 您如果吃完了，
1: 嗯，
0: 您这筷子是不能放碗上的，您得放在碗旁边那桌子上。
1: 嗯，
0: 你要放碗上，那就说明你还没吃完，你还要吃。
1: 哦，没吃饱。
0: 对，还有这规矩是吧？
1: 嗯，
0: 还有夹菜的时候，那筷子是不能指人的。
1: 嗯，对。
0: 你不但筷子不能指人，你那手指头也不能指人。我小时候用筷子是这么用的，你知道，就这根手指头，
1: 逆阳指，
0: 就这个手指头现在是弯的，我估摸是让我奶打的。我奶也不使狠劲揍我，我只要这么一夹菜，我奶就拿筷子啪敲一下我手指头，
1: 你
0: 就缩回去了。
1: 有的时候规矩是得这么立啊。
0: 那当然了。
1: 陶仁依旧说了，他说爱扒拉的呀，吃啥都扒拉。你就他就吃鸡蒜他都得扒拉着吃。哎呦，这个太具体了，你说的是谁？
0: 我曾经见过
1: 谁能跟他一起吃鸡蒜。
0: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吃菜啊，特有意思，就是东北人，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些动作哈，就去拿筷子在那个夹个凉菜，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咱抖了，
1: 不知道在那抖了啥。
0: 对，你见过那样的是吧？
1: 见过，
0: 对吧？抖了，抖了，完了之后，那个嘴一张，完了舌头伸老长了，出来。
1: 你学的好形象。
0: 完了，吃，完了那吧唧嘴的时候还得出来，完了一搂嘴。
1: 你说的好像是李逵。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呢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聊餐桌上的规矩，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小汉。
0: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家都有哪些餐桌上的规矩？
1: 哎，下吃饭的时候那些规矩，这些规矩里面呢，咱得说，有的绝对是好习惯，有的也确实是陋习，应该摒弃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来捣鼓捣鼓，你家就是从小到大都遇着过哪些？就是刚才我们其实上半段已经说了一趴了，
0: 就是老一辈儿对你都有哪些要求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今天这个日子对于很多高考生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可以查分了。哎，
1: 12载寒窗苦读，分数到底几何啊？
0: 今天就见分晓了。但是呢，全网都在刷屏一句忠告
1: 啊，什么？
0: 就是别人不主动提分数，
1: 你不要主动问，
0: 就千万别问。
1: 我不主，我
0: 不打探成绩是成年人最大的尊重。把握好这个分寸和尺度啊。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很多人都把别问分数这种东西当成是体面，但是呢，
0: 我们觉得就是也不用刻意的去回避，对不对？
1: 事情我有时候觉得恰恰相反，你想啊，朋友们，12年寒窗日夜刷题挑灯苦读，是吧？所有这些沉甸甸的付出都落在一张成绩单上，饭局上集体绕道，聊天时刻意的转话题，所有人假装没发生过这件事儿。
0: 哎呀，就好像考得不好挺羞耻一样，是不
1: 是？就
0: 是
1: 的，你不管这孩子，我现在就这么说哈，就不管今年高考的这孩子考多少分，那都是他拼搏出来的
0: 成绩。对呀，我努力了呀，难道我考得不好，我成绩不高，我的努力就不值一提了吗？
1: 上半段的时候，也许此时此刻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上半段我晒了一下我的高考成绩，718分。
0: 有血压200分。
1: 没有了，血压不到。
0: 血脂300分。
1: 血压绝对不到200，血压200就没了，这个人。
0: 180。
1: 对呀。尿酸600。
0: 虚报了成绩。
1: 咱是说实话哈，就是我觉得这种热情的回应，反而是对孩子的认同。
0: 就是真正的尊重是啥呢？就是从来咱们不回避话题，
1: 不回避，
0: 坦然的接纳所有的结果，对吧？分数只是一场考试的答案，定义不了人生，
1: 它不是，
0: 定义不了人品，
1: 它不是终点啊，
0: 是吧？
1: 朋友们，
0: 它也束缚不住你的未来，
1: 就是你
0: 更不能决定你的一生。
1: 对，我觉得啊，就是您孩子考多少分，咱们就为他以后多少分做打量，是不是？
0: 咱就接受多少分。
1: 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啊，这是分数，又不是人品分数，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啊，
1: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啊，这孩子考得不好，就是这孩子有问题，这孩子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呢，咱们
1: 也能干成大事。
0: 咱们要是遇到考得好的考生啊，咱们大方的送上祝福，对不对？坦然的，咱们认可别人的光芒，咱们不嫉妒，咱不酸言酸语，是不是？那如果遇到发挥失利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的孩子，咱们温柔宽慰。
1: 你怎么就是你遇到没考的吗？比如这孩子考了400来分。300来分，是吧？你怎么宽慰这个家长呢？咱岂不说见不着孩子也现在，怎么办呢？您说，哎，没事儿，虽然考这些分儿，但这孩子从小看到大，没肯定没错，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就是肯定他这么多年的付出和努力，
1: 哎，
0: 咱们别刻意的去怜悯，也不反复的惋惜，那都没有用。是吧？咱也不捧高踩低，咱也不躲闪，咱也不试探，咱就是坦荡的交谈，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共赢。
1: 别人家真是，你想想你跟你朋友家，跟好朋友跟他孩子一起出来吃饭，晚上完了，结果都知道今天查分，完了你刻意的回避，完了你们发现满桌没有一个人提这话题，其实也不对。
0: 那
1: 孩子
0: 那人家想显摆显摆，还真的没有理由。
1: 我跟你说，会给孩子整得很不好意思的。
0: 因为高考呢，它只是人生的一站， 名校呢它又不是唯一的出路， 对不对？一时失意它也不是就终身定论了，对吧？
1: 世间千百条大道，
0: 嗯，
1: 是吧？
0: 所以啊，真正的高情商的朋友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就是从来不是闭口不谈，而是懂得好好说话，就是有分寸的去询问，不追根究底，然后真诚的去回应，不阴阳怪气。
1: 我跟你说，做人啊，我觉得啊，陈星，做人也就大大方方的就好了，
0: 坦荡真诚。
1: 对，
0: 哎，
1: 就是现在有很多双标人群，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什么是双标人群吗？
0: 嗯，
1: 就嘴上恪守绝不打听的规矩，
0: 然后背地里去打听，
1: 四下旁敲侧击，到处打听别人分数，然后暗自对比高低落差，然后踩高。
0: 嗯，大家对号入座 啊，
1: 然后就表面
0: 捧高踩低，
1: 对，表面上哎呀很客气啊，心里全是攀比，全是算计。
0: 所以啊，今天查分的考生朋友们，咱们也不要害怕谈论分数。直面人生得失，接纳咱们自己的每一份努力，对吧？咱们也接受每一种结果，坦然的去面对。
1: 我刚才那跟大家开玩笑啊，798什么的都是开玩笑啊。我是702，清华北大的校长都很客气，然后
0: 都抢你，
1: 对，都也都通过电话，然后呢？
0: 肖汉呢？肖汉，你别来啊！你别来。
1: 确实，他们在电话里也说了，说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说，但是门牌号不能作为。高考分数。
0: 人民路702号。今天呢，我们也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哈高考查分的学生家长、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啊。逢考必过。金榜题名。

0: 我们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呢都能够查到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对，2026年
0: 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啊。
1: 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的12时正式对外公布，
0: 今天中午的12点。
1: 考生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分数啊，查询渠道包含省政治局级事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
0: 考试院
1: 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0: 对，还有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以及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支付宝官方小程序，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查询到成绩的。与此同时呢，全省各类别的文化课的录取最低的控制分数线，各科目一分一段的那个统计表格，也将在成绩发布的当天同步的对外公示。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持续的关注画点融媒画点发布，今天呢我们也会发布吧，
1: 对，
0: 各大官方平台也都会发布的啊，
1: 对，因为毕竟是那什么嘛，大家关心的话题，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普通高考成绩啊是在今天的12点正式对外公布，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你的祝福。
1: 哎，这玩意儿不用准备啊，就是我就纳闷一件事，夸别人还用准备什么？是不是？就往好了夸就得了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小时候餐桌上的礼仪，是不是？你小时候餐桌上长辈都教过你哪些规矩？你还记得哪些？小的时候我家里头啊，因为人口多嘛，大家，然后。如果家里头过年的时候，比如这来串亲来拜年来了啊，家里来客了，这个时候妇女和小孩就坐一桌，然后呢他们坐一桌开始在一起吃饭喝酒，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小时候曾经教过一规矩，就是什么大人没吃完饭晚辈是不能先离席的，你知道吧，不能先坐桌，不能先离席，后来就守不住了，因为他们喝酒啊那战线拉得太长了，大家知道一喝起酒聊几天了哈，那就不一定多长时间了，你说我们噼里扑噜一顿扒了这吃饱了有半个小时都用不了就干饱了，完了他们在这一喝好几个小时坐不住了。
0: 其实很多大家族呢，我觉得他餐桌上的礼仪呢规矩可能就比较多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就比如咱们全家老小男女老少一起在吃饭吃宴席的时候，长辈儿没动筷儿呢，那小辈儿你可不能先夹菜，
1: 对，一般我都是坐那儿，坐那儿之后呢长辈都落座了啊，然后我坐那儿，坐完了之后拿一张餐巾纸铺在底下，防止口水溅到自己
0: 啊，还得这么操作呢，
1: 他们先聊一会儿都做好了聊一会儿，那时候我已经馋得不行了，小时候你想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爷爷说吃吧动筷吧，完了大家才能拿起筷子来开始吃，要不敢现在也是，你比如说你跟你公司的领导，你的生意合作伙伴，你的重要客人出去吃饭，嘘寒问暖往那儿一坐啊，高朋满座，然后你这时候你请的那个客人不动筷，是不是
0: 你先吃上了？
1: 你先吃上了，你得怎么也让他来吃吧，吃吧，吃吃吃吃，是吧，你得让一下吧。
0: 其实啊，这餐桌上的那些老规矩啊还是真的挺多的啊，
1: 对，多
0: 挺多的，但是呢有些餐桌上的这个习俗呢它不是迂腐，它不是束缚，是老一辈儿世世代代传承的这种待人处事的智慧。
1: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家庭啊，就渐渐的淡忘了，是吧？或者是餐桌上的这个规矩啊，越来越少了，没有了。其实我觉得这些老规矩啊，咱们多了解一点儿。咱们外出赴宴呢，参加家庭聚餐呢，咱们也少失一点礼。
1: 对，还有比如说东北人，东北人愿意吃什么菜？蘸酱菜。蘸酱菜的主菜是什么？
0: 将
1: 将，对，肯定是啊。
0: 对，
1: 这将就有规矩了。
0: 嗯，
1: 一般啊都是你自己拿勺啊，蒯到自己的小碟里面
0: 啊。
1: 你要说你真敢拿根葱、整根黄瓜在酱碗里杵，
0: 嗯，这除非这不外道，
1: 除非真不外道。
0: 对。除非是我跟肖汉这种关系，
1: 对，
0: 或者一个碗里杵酱，
1: 一个碗里杵酱了，那 你真是有客人来了，
0: 那不能这么干，
1: 不行，
0: 是，
1: 那怎么能可以呢？
0: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对，
0: 今天是6月25号了，马上到月末了。
1: 啊，咋了？
0: 我最近我就在盘算呢，这还有没有假期了？能不能放假了？就这个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这个月没有假期。
0: 哎，这个月这个假呀，放的还真挺过瘾的，是不是？
1: 不就一个端午吗？
0: 嗯。
1: 对啊。
0: 没有了吗？
1: 没了。还有啥呀？
0: 没了吗？
1: 六月份不就放了一个端午吗？
0: 嗯。
1: 放了一天。
0: 端午小长假一过呀，
1: 嗯，
0: 下一个假期我们就开始盘算了，还有多远呢？
1: 大概3个月，是不是国庆了？
0: 还有几天呢？我一查呀，一看中秋节。
1: 哦，对，我把中秋这事儿忘了。
0: 9月25号。
1: 哇，好近呐、
0: 啊！那还好几个月呢。
1: 你跟我哎，跟我说的国庆那个也没差几天了。
0: 9月25号、26号、27号，中秋节呢，咱们会放假3天，
1: 嗯，
0: 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这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节日了。
1: 然后28、29、30上班，然后国庆开始又放
0: 10月1号，过完中秋马上就是国庆节，
1: 对，
0: 啊、
1: 哦，也就是中间隔了3天。
0: 对，10月1号到7号。
1: 嗯、
0: 咱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但有调休啊，我一查这调休是9月20号周日得上班，10月10号周六得上班啊，上一个周日一个周六啊。这放假呢是挺美，但是这个调休啊的确挺痛苦。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要求啊，说能不能不调休呢？
1: 什么美都没有咱们想的美。
0: 想的美。虽然我人长得不美，但是我想的美呀、
1: 啊。啊，有的放就好了啊，有的放就好。你看这位听众说了，
0: 嗯
1: 啊，说小时候老人教的倒茶倒酒是要有规矩的，
0: 嗯。
1: 倒茶，要倒7分茶，7分满，就半杯茶嘛。
0: 哦。
1: 这是茶不能倒满。
0: 嗯。
1: 茶倒满是送客的意思。
0: 哦。
1: 啊。
0: 你看，也有听友说了哈，说餐桌这老规矩啊，藏着传统的礼数，
1: 嗯、
0: 不少讲究呢，都是暗含一些旧时候的这个忌讳啊、尊卑礼仪呀、啊。
1: 对。
0: 他说。聚餐还有那个去别人家做客呀，真得多留心这些细节，
1: 那是得注意啊，
0: 分寸守礼节，待人接物呢就更得体了。
1: 对，还有他说酒得倒满，
0: 嗯
1: 啊，他说茶满七人，酒满敬人，
0: 嗯，
1: 热情洋溢啊，倒酒。
0: 对，也有听友说了，他说哎呀，这些礼数啊其实都是藏着待客的这种细腻的心思，他说有些规矩啊不是拘束，是什么呢？是分寸感。
1: 我跟你说，就是有些规矩已经刻在你的骨子里了，
0: 嗯，
1: 也许你现在领丁想不起来，但是我、
0: 嗯、
1: 我比如说我俩说一件，你想起来，哎，发现我也是这么做的、嗯、比如

0: 不是说，我跟陈星，我们两个要喝酒，哇，我们两个碰杯，
1: 嗯，
0: 这碰杯您就知道了，
1: 谁在上谁在下，
0: 对，谁在上谁在下，
1: 嗯，
0: 尊贵的这个年长一些的人，他们的杯子一定是要在上面的。
1: 嗯，
0: 你年纪小，你就要在下面。
1: 对，或者是你敬谁，
0: 对
1: 啊，谁就在上。
0: 没错，比如说你跟您公司的贵客，
1: 嗯
0: 啊，那个领导在一起吃饭，您敬他们，您就要把酒拿下面来。
1: 嗯，
0: 你不能说你敬拿杯底儿去磕他们一下。
1: 他说：“哎呀，你们说这些真是冷知识啊！”他说：“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不好，不能吧？难道是个小朋友今天放假呢？
1: 嗯，有一位听友说了，他说呀，我亲戚家这个孩子呀，吃饭就把筷子插饭里。
0: 哎呀，
1: 后来我发现这孩子他爸爸也吃饭把筷子插饭里。他说过年我去他们家串门，看见孩子爷爷这么干的。
0: 家风的传承。
1: 这是传承啊。
0: 传承。
1: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些礼仪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小孩呢要从小就要培养这些认知。
0: 嗯，
1: 也有听友说了，餐桌上的老规矩啊不能丢。嗯，他说鱼不冲着人摆，
0: 哎，对，这
1: 是这个礼数啊，这个年轻人其实应该学一学。
0: 哎，对，吃饭的时候不要大声的争执，不要吵架，饭桌讲究的是和气，
1: 食无言，
0: 对，食不言，寝不语，是不是？
1: 啊，那个时光有话他就说了哈，他说这些啊都是前人沉淀下来的处事分寸。
0: 是。
1: 他说熟知基本的餐桌礼数，不管是居家呀、聚餐呐，或者是在外应酬，举止得体，既是尊重他人，也是涵养自身。
0: 其实整体看着比较。嗯，怎么说呢，规矩多，
1: 嗯，
0: 很繁琐，但实际上实则全是尊老啊，待人真诚啊，这种人情世故的讲究，对不对？你仔细想想，
1: 嗯，
0: 就是这里面很多的动作里面，包括对这个酒桌上的贵客、酒桌上的朋友，包括对餐桌上的这个亲朋，包括对已逝者的尊敬，其实都融合在这里。
1: 这位听友说的特别好啊，他说这些老规矩啊看似是束缚，其实呢是一种流淌在生活细节里的温情与敬畏。
0: 哎，
1: 对食物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同席之人的尊重。也有朋友说，他说现在很多这个古礼啊现在都不讲究了，他说你们说的这几条啊以前父母都跟我讲过。

0: 也有朋友说了，哎呀，长知识了。
1: 嗯，可不长知识。
0: 对，其实有些规矩之后啊，真的，你仔细去看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规矩，立这样的规矩呢？他规矩之后呢是什么？是敬畏，是懂礼，是识礼。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我们吃饭吃的就更踏实了。
1: 对，吃嘛嘛香是吧？身
0: 体
1: 倍儿棒啊。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假期啊，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0: 嗯，
1: 然后积极的去工作、学习、上班。其实最近大家都挺忙的，是吧？到年终了，大家也在逐步的完成自己一年定下的这个既定的目标。
0: 不是终结的终，是中间的那个终。
1: 对，对，年终嘛。然后还有
0: 一年快过去一半了。
1: 对，那可不，已经过去一半了。
0: 嗯。
1: 然后初中生马上要中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所有的学生也都快期末考试了，
0: 是的，
1: 都在紧张的积极的复习着。
0: 嗯，
1: 我们这些上班的呢，也继续的为了自己的家庭和我们的祖国做出贡献。
0: 我们要进行年终总结了。
1: 啊，对。这半年过去都干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得汇报了？
1: 离自己的今年的目标还有多远啊？
0: 大家也不妨啊，利用空余的时间，咱们也捋顺捋顺。
1: 嗯。
0: 啊，这一年啊，过去一半了。这一半的时间我都做了什么，这下半年我还要做些什么。
1: 如果说您这一半的时间就把去年一年的时间的目标定下了，这个完成了，那下半年呢，你就再完成一年了。
0: 就是我得到了哪些，我又失去了哪些呢？不妨呢，在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年过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咱们自己呢也做一下总结。
1: 对，再次提醒大家，最近雨期啊，这个大家这个雨下的比较多，大家还是出门带上雨具啊。
0: 对，北京时间的8:59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每天的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哈，大家都可以通过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期待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与大家相见，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湾北京时间9:05啦。哎呀，今年以来啊，这种车市的这种总体的销量呢，确实有不小幅度的下滑了啊。但是新车上市的速度丝毫没有放缓，高峰时期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发布会啊，甚至一天能上市很多款车。然后今天咱也聊一聊吧，这个盘点一下啊，其中有几款黑马车型啊，看看在这场非常残酷的乱斗当中，哎，他们凭什么能打动消费者啊？先说一说领跑 A10 啊，今年领跑的销量目标是100万，这个对于实现规模降本，可能在这个淘汰，在这场淘汰赛当中吧，活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想完成这个目标啊，必须在 A0 级这个市场当中呢是有所收获的。毕竟就隔壁的吉利星越，还有谁呀、啊？这个还有这个比亚迪的海豚是吧？这都是走量的大户啊。不过呢，竞品们现在已经占据了属于啥呢？先发优势啊！领跑，你要想后来居上，那肯定得自己的实力啊，对吧？你得有自己的特点呢。领跑给出的答案就是用 SUV 来打轿车啊，用领跑 A10 以 A0 级的轿车的定价，然后给到了一个 SUV 的形态。所以你看这个形态这一块，在空间和通过性这一块呢，这么说吧，它这台车就是先天的优势，其次才是空间。啊，其次是空间。看领跑 A10 在轴距上相比竞品优势不大啊，但是胜在哪呢？胜在空间利用率这一块。然后空间上第二优势就啥呢？灵活啊，非常灵活。后备箱它给你掏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下沉的空间，这个是 SUV 相比 A0 级带来的优势啊，很深的那一块。然后第二排座椅呢，也很多玩法啊，这个座椅非常灵活。这个座椅的灵活度有点堪比谁呢？有点堪比那个，比如说号称空间魔术师的飞度。你说作为一台小型 SUV 啊，甚至能给你提供啥？能给你提供个腿托和脚踏，这个谁敢想啊？A10 卖得好，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啥呢？同级的 A0 级的小车续航大多数在300公里起步吧，400公里是主销车型。A10 起步就是403公里那个版本，然后还有505那个版本可以选，而且505那个车型呢，起售价7万多啊，7万多。

不过你要说缺点的话吧，低配版95马力，高配版122马力，动力算不上多强。然后网上有些评友表示啥呢？高速啊，噪音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然后后排没有出风口啊，全系没有无线充电。反正这些问题吧，确实能影响到这种使用的体验嘛，希望后续能改进啊。但是结合售价来看嘛，其实也没啥毛病啊。我觉得是品质和售后才是关键。

下一辆车谁呢？问界 M6 啊，五月份卖了18000多台。问界的 M6 啊，4月才上市，5月份就成了整个问界品牌销量担当了。而且当下18000多台只是代表问界的产能啊，它不是问界 M6 的一个销量的上限。M6 啊能大火啊，意料之中。最主要原因是啥呢？从产品的本身来看嘛，除了最近刚刚新增的入门版的车型之外哈，全系都标配了乾坤支架啊，896线的激光雷达、空悬加上 CDC 全套的鸿蒙座舱。所以你对比同价位竞品来说吧，产品也算得上十分全面了哈，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

一下，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嘛，之前像 Windows M7、M8、M9 啊，这些目标客户集中在35岁以上的中年家庭啊，注重家庭。M6 呢，采用了大五座布局啊，这个设计细节和配色吧，其实更年轻呢啊，大家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就 M6 相比那些 M7、M8、M9 其实更年轻啊。所以呢，这个适合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啊，就是少了很多那种传感啊，就是更注重好开好停。M6 呢，直接就吃下来哪呢？25到35这一部分对问界来说，以前几乎是一个处于空白的市场，所以吧，这个不但让 M6 获得一个销量提升啊，更会慢慢改变问界的品牌的一个形象的。以前大家普遍认为啥呀？哎呀，用户啊，问界品牌这个用户啊，年龄稍微偏大，所以 M6 给问界带来一大批的年轻的群体啊。另外呢 ，M6 不还新增了一个更亲民的纯电版本嘛，售价应该是拉到了22万多吧，和老款的主要区别就是从100度的三元锂变成了81度的磷酸铁锂，同时取消了空悬和896线的激光雷达。说实话呀，这个价格确实挺有吸引力的，但是配置砍的也挺大的，说实话，配置也砍，没少砍啊。所以至于怎么选，值不值得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

再来说一说别克致敬 E7 啊，五月份卖了7000多台了。7000多台其实对于国产车来说不算多啊，对于国产来说根本不算多。但是你要对于一个合资的啊新能源的车来说，我觉得算得上黑马了吧。别克这个致敬E74月份才上市啊，5月份是第一个这个销量完整的一个月份，7000多台啊算得上开门红了。

以你看，从品牌啊，从品牌的角度来说，致敬其实还算一个新人啊，能取得这样一个成绩，靠的是产品和价格上的一个实力。首先来说哈、啊，这个致敬的虽然是别克旗下的一个新能源的品牌，但是全程是由泛亚本土团队主导设计的，是合资品牌啊，这个利用本土的供应链和技术，同时坚持合资品牌一些品质和一些这个服务的标准体系啊。最重要是啥呀？最重要是定价这一块儿啊，定价这一块儿也完全向这个自主品牌看齐的，放弃了这种以前那种合资的啊这种溢价。你看，对比自主品牌更卷的价格，哎，我上市了，作为一台4米9的纯电大5座，起售价不到16。

啊，你看嘛，对比同级的比亚迪啊，日产的 NX 八，领跑的 C16，还有谁呢？上汽的 H5等等啊。之前一期在智能化这一块已经，我觉得不存在啥短板了啊，配了激光雷达。和某门塔的这个 R6 的这个学习大模型，支持城区和高速的 LA 三电这一块呢，通过和上汽合作啊，纯电230的续航啊，亏电油耗5.32的油耗，这个基本上就是看齐了自主的一个竞品了。而且相比自主竞品的优势在哪呢？氛围感的营造，哎，底盘质感和稳定性这一块就品控。

而且 E7 呢也摒弃了合资车型在配置上抠抠搜搜的传统啊，大家以前提到这个合资品牌啊，觉得配置肯定是不行是吧？ E7 基本上是入门就满配了啊，前排加热通风按摩，第二排的加热通风，这都是标配的啊。E7 呢其实面临的挑战是在哪儿呢？就是能不能啊度过，比如说这个李斌口中说的哈、啊、新车效应死亡谷这一块，你这就得考验车主的口碑了。然后后续车型的改款是吧，还有你怎么能应对友商的降价，反正这些都在考虑。刚才咱们聊的吧都是最近哈，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当中为数不多的哈，卖的比较不错的。

然后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比亚迪啊，最近新上市的。其实从市场的销量来看嘛，30万的大三排 SUV 最火的就是叉五和增程。但是哈，不代表说这个级别消费者排斥纯电，因为目前市面上可以选的纯电大三排 SUV 本来就少，没有几个。售价23.99到30.99也是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的上市的价格了，也是比亚迪首次踏入 D 级的大型 SUV 的领域。你看，其实，在大尺寸 SUV 这一块呢，比亚迪集团已经有了很多的车型在走，比如唐 L 啊，走的是相对亲民路线；腾势 N8L 是承载着啥品牌向上的一个任务；大唐就是啥，大唐就比亚迪旗舰纯电 SUV 领域的一次尝试呗。流浪的白云，所以你看，从这个官网发布的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大唐完全达到 D 级的大型 SUV 的规格了。它比唐 L 要长了200毫米，轴距呢多了180毫米，所以面对腾势 N8L 啊，车身长度也只有63毫米的优势啊，轴距更是多出了55毫米。所以你在同级别当中，这个属于体格比较大的那一批了。

价格啊，价格肯定是非常冲击力的，23.99这个起售价跟领跑 D19EV 几乎持平了，跟乐的 L90 大概是便宜2万多块钱，然后四驱版的定价28.99到30.99，这个反正正好覆盖了30万这个区间了。横向来看嘛，大唐入门价不仅是比乐的 L90 低，更重要是采用入门就高配啊这个策略，后轮转向。激光雷达、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后排电动放倒，这些在竞品当中是没有的，或者说中高配才有。大唐这一块啊，入门版都给你配齐了。

软件的布局，它牺牲掉了二排独立座椅的选择嘛，就是这个就让大三排 SUV 来说吧，这个舒适性这一块可能稍微弱了一点。另外值得一说是在哪儿呢，就是比亚迪大唐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了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高配还提供了一个类似零重力座椅的，也属于一个航空级的座椅。哎，车内四个大沙发的配置啊，这个是让所有大三排 SUV 来说吧都比较少见的。而且你看目前30万左右这个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这一块占比比较大的，为数不多的纯电车型里面呢，在续航充电这一块也都有一定的短板。但是这些方面大唐 EV 啊这个远超竞品的，电池这一块大唐 EV 分105.8和130.2两个版本，后驱版的 CLTC 的工况能达到800和950。你像领跑的 D19EV 乐道 L90 这同级车型都集中在哪儿呢，600到700公里左右，即便是四驱版大唐 EV 也续航也达到了850公里。

然后再一个啊，和超长续航相配的是呢，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上闪充的超快充。大鹏 EV 能在九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补能，啊，就充完了。领跑 D19 虽然说也在30%到80%之间补能，也需要15分钟啊。乐道 L90 虽然可以换电，但除了本身续航一般之外，它那个快充速度也明显要比大鹏 EV 慢。

然后底盘啊，底盘是大唐配置差异化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其实24.9万内入门版已经标配了啥了？已经标配了后轮转向了啊，已经有后轮转向了。转向角度正负七啊，这个在同级当中独一份了。领跑 D19 虽然说也在239.8那个入门版嘛，就配了空间悬架，但是它没有后轮转向。乐道 L90 同样也没有这个配置。后轮转向这个东西，对于一台这个5.2米的这个级别的大车来说，实用价值太高了。就咱日常开车啊、泊车、转弯半径，它都能够减小。肩并着肩，许下心愿。对方。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3: 俯瞰
15: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生活
12: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0: 我是孙老师。
11: 那孙老师，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聊聊什么话题呢？
10: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个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还从女性成长来入手。
11: 嗯，
10: 我们怎样在新的一年重启人生？怎样能够从被动的活着到主动的规划，避免一些迷茫？我会发现很多妈妈最近就跟我沟通，感觉新的一年开始啊，感觉哎呀，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11: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女性非常友好的时代啊，工业社会建立之后，然后女性有同等工作的这个权利，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足够的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规划自己的生活啊，好好的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工作啊，多赚钱啊，赚钱的能力是需要我们慢慢培养的，还有就是维护好你现在所有的家庭关系啊，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其实我觉得女性也很不容易，因为她身上背负的担子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非常重啊。
10: 是的啊，你看我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别人的期待，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自己呢？啊，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无规划的状态啊，就是第一种，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啊，在生活的角色里我们就忘了我是谁了。第二种，只有情绪没有方向啊，我们就一到年初我们看朋友圈很多人刷新的一年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循环。还有一种就是不敢选择啊，不敢拒绝啊，害怕不被喜欢，害怕失败啊，就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走的。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现在这个女性朋友们啊，看你属于哪一种啊，是不是很持续稳定的去做我自己，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是不是有很多比较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我能为之去努力。
11: 其实我们每年年初都是会给自己有个好兆头，包括啊每年过节呀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寓意比较好的话啊。那其实这个忙忙碌碌却是我们一整年的一个状态，
10: 是的，
11: 你不觉得吗？其实我们每一天，你看有一个律师，我经常听他的直播，他就说啊，这个他说其实你觉得你的看到的别人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其实你早上就是应该忙忙活活的把你的孩子送上幼儿园，然后你再忙忙活活的时候捯饬好自己，然后去上班，然后再忙忙活活的，然后这一天下来了，其实确实很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10: 是啊，所以今天我就和唐楠在直播间里，我们把大家帮大家来捋一捋吧，说我们真正的成长，我们每一步该做什么呢？不管哪一步对你有帮助，你都在今年2026年进行一个实施啊。首先第一步是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不是你变得多厉害啊。我经常说，我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外表温柔如水，内心
11: 坚硬如铁，是吧？跟钻石一样
10: 坚硬。啊，这样的话你才能让人感觉很舒服。就是要变得清晰啊，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白三个方向。哪三个方向呢？是健康、关系和自我。健康是底线啊，睡眠、饮食、情绪、运动，你不要苛刻，只需要稳定。我们现在很多女性这个表面上看着还行，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非常的糟糕。尽管有的30岁、40岁但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憔悴。那我从今年开始，我发现去年吧，我就开始关注健康这一块了。我发现真的突然间你会发现身体急剧的所有的机能和感受都在下降。
11: 对，孙老师说的很对啊，
10: 断崖式的。
1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衰老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最好做的就是女性都愿意那个。怎么说呢，悲春伤秋吧，一旦有点波动会影响到自己心理状态。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接纳线下的每一个状态。就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听到一句话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这么生活的话，你把生活看成一场演出的话，你就一切都能接受，都能接纳。
10: 是，就是你要清楚啊，我自己先保住自己。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身体特别不好，然后为了孩子，为了老公非常操心。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现在建议你变得自己。

0: 说你现在如果倒下了，所有的一切都归零。
1: 是的，所以说第一位的应该是自己。就像我昨天看一个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如何保持健康，她说少吃多睡，然后把生活中一切发生的事情别人都当成 NPC。当领导批评你说啊，这就是我的角色扮演的部分，他演完了就好了，然后该我出场了，就你一下就会跳脱出来，好像用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事情，就一切发生即合理的。其实最近我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的同时呢，也是给你自己怎么说，你平凡的生活一点涟漪。那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
0: 是
1: 都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生活其实变化已经很少了啊，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它，首先就是把自己，像孙老师说，如果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世界一切都没有了。
0: 对、
1: 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世界嘛，是吧，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0: 是，
1: 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老公和孩子放在你的前面，首先是你，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母亲啊、妻子啊，还有工作者，你生活中的这个你职业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当你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再说你做其他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去过医院嘛，啊，如果心情不好、极度低落的时候，咱们就不妨去肿瘤科转一圈，你一下子就会豁达很多。
0: 这个情绪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多半在提到情绪，情绪，情绪，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关于健康的问题啊，都和你的心理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健康分两部分啊，一是我们心态的健康，第二部分是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我们就可能要做适当的运动啊，包括我自己都想，也在规划，说三月份开始。现在还没开始呢，可能3月8日以后开始进行晨练，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啊，坚持晨练。您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关于健康的计划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是关于关系的修养。一说到关系，我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关系当中，跟各种关系，跟自己啊，跟这个家庭，跟单位啊，就各种啊。那么在关系当中。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跟这些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很舒服。你要远离消耗你的人。
1: 是的，多跟亲近你的人，然后多跟滋养你的人是在一起的。
0: 对，要客体分离。有的人就跟那个消耗你的人在一起。就记住，别人的期待不是你的责任，那是他的。
1: 那是他的期待，跟我无关。
0: 对，跟你没关系啊。我经常就是，包括女人在国外，我也说，我说如果你跟这人在一起，你特别不舒服，特别累啊，那你就。学会怎么样给他放下，
1: 先放下一段啊，不是说我们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但是那枯萎了之后咱们还要支棱起来，就允许自己偷个懒吧，是吧。新的一年，我觉得这个2016年以来，大家的心态还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由关注更多外在的东西变成关注自己的内在了。我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今年过年以来，就是拜年短信都变少了，就大家不再追求那种表面的，
0: 对这种关系的维护，
1: 这种关系的维护，然后真正好的呢，也不在乎就非得在30那一天或初一那一天，然后呢，大家都想有自己的生活啊，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各方面，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焦虑了啊，他可能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过程啊，大家也都逐渐的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尤其是妈妈啊。
0: 非常好的现象。
1: 对，就像说别人的期待是他的期待，那我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要做个人
0: 的问题。是的，所以这一部分啊，大家注意了啊，就是从2026年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只要往你身边一站，你就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那学会屏蔽他，然后适当的远离他，过你自己的生活。所以第三步也很重要，就是自我核心。不管是工作、热爱、学习、兴趣，一定要留一块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空间，不为任何人，只为你。
1: 是的呀，就是有很多妈妈曾经说说为什么要熬夜呢？我的小同事她呢，就是孩子也很小，她说经常1-2点说为什么会睡那么晚。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理解了，因为我在孩子睡之后，我也会刷一会儿手机，因为你会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不用做主持人，你不用做妈妈，你也不用做生活中任何角色，你就完全是你自己，你可以平躺啊，或者选一个像猫一样舒服的姿势啊，卧在你的床上，然后去跟手机就好像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不知不觉刷着刷着这个就很晚很晚了啊。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生活的节奏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
0: 但那个
1: 健康
0: 不提倡啊，
1: 健康是很重要的，要给自己定个小闹钟啊，或者心理上设一个时限。现在不是手机几点自动关机嘛，我们可以设一下那样的这个我们的程序，
0: 是，
1: 然后让自己呢尽量的达到一个睡饱的状态。睡眠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啊，而且你看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时间保留时间，自己定一定，其实我们整个家庭都知道。我在开学之前紧急做了几个家庭的处理，你会发现家庭的边界太不清楚了，关系太混沌了，太复杂。其实很简单，爸爸做爸爸的事儿，妈妈做妈妈的事儿，我们一起做一家人的事儿，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儿，各自安好，
1: 对
0: 自己彼此。
1: 然后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以至于方式方法呢，每个人摸索自己的路径。那其实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只要我们想把日子过好，家里人的命运不爽，这个日子一定是能过好的。我们只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只要我们倾尽全力去做这几件事情，这孩子一定是可以教育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家里是什么很纠缠过分的感觉，就过分的概念，就是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模式啊，大家去学习这个，尤其这个女性在家庭当中很重要。比如说妈妈总关注孩子是吧，总关了孩子呢，就是会关注爸爸妈妈啊。就是我接触最近一个案子，孩子他就觉得他爸爸不顾眼，
1: 爸爸他看爸爸不顾，
0: 对，他一定要管你，然后有偶尔看妈妈也不顺眼，跟妈妈和解之后，从爸爸身上看到其实是他的影子，就这个家庭就没有边界了。完了然后强求的家里人，你看这样的一个家庭，孩子想管控妈妈，爸爸想管孩子，孩子想管爸爸，然后妈妈呢又这个关注孩子关注的特别多啊，就形成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个循环。我最后在关系当中大家都彼此受伤害，然后你再细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啊，做家庭处理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家里所有的人彼此都非常的爱。
1: 其实你看大家纠缠有这个情感的连接，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失控状态，那都是因为一家人想在一起还是很爱的，所以才会有这些。
0: 对，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好，那也就是在关系中怎样滋养自己呢，就是在关系当中很明确就是自我为核心然后我把有自己的空间，不过多的去干预别人。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跟孩子就说，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不是他的爸爸就是他爸爸的话，爷爷的话他都不一定听，为什么要听你的？说我们不要在关系当中把自己陷入更深又守住自己，又要保持整个关系的和谐。
1: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爱人经常跟我说个观点，你是你，他是他，你的想法不代表他的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为什么会缠斗在一起啊，
0: 对，
1: 是因为互相不够理解，就是总按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是吧。但其实人就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我有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长觉得他的教育很有成效，那他是没有看到孩子的先天的这个差异性就是我那天看一个博主特别逗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生二胎的家庭大概率第一胎都是女孩然后养育女孩的过程因为女孩很贴心嘛让家长高估了自己的育儿能力，
0: 对，
1: 于是就生了二胎，二胎一旦是男孩，你就会发现这个差异性非常大的就是还有一个妈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女儿就是长得很大很优秀，她说一直是以为我教育的特别好就我特别会教育直到我生了这个老二，我才发现根本就是我姑娘天生就很好，根本跟我的教育无关。就是人和人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不要拿咱们的固定认知去评判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0: 而且你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妈妈有妈妈是有工作的，妈妈没有。
1: 馆去健个身，跑个步一个半小时嘛。
0: 对对对，去喝点茶呀，啊，然后听会儿音乐呀，看看书啊，画画漫步呀，都可以。
1: 感觉这一天都多出来好多时间。他上学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务，把地、床，还有那个罐瓢盆都收拾个遍。然后中午回来呢，还可以简单的带上。其实家务是每天都是定期的做的，然后有的时候也让孩子参与其中。我觉得对他也是一种锻炼。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女性自己的。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勇敢和你爱人说出来，你今天啊这个家务活的班你来上一上。就是勇敢提出来，我发现咱们女性陷入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的。然后呢，你有了委屈，你还不好意思说啊，我现在不，练习变
0: 而且还追求完美，那这就是你的成长。
1: 然后你觉得别人做的还不好，就是然后就想说出来，
0: 很重要。
1: 后来就把嘴闭上，千万要闭起来。
0: 别人做的不如自己好。
1: 是的，这样会把自己累坏。
0: 有些男士他很希望来参与你。就是经常不参与，不参与的时候，他就不想参与。
1: 我是觉得这样啊，就谁都是不能总批评他。你就比如说你上班一做这份工作你就挨骂，那你肯定就不想做。那当他做的时候说，哎呀，你情绪价值给到是太好了，居然你看你做的也可以很好，就是一来二去他就有建立自信，然后熟能生巧嘛，可能这一次做的不好，下一次就会更好。然后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去锻炼。再一个就是家庭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务活也不是属于男人或者是女人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大家伙要有一个共同分担的这个思维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轻松许多。
0: 哎，陶楠刚才说那一段话啊，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你回去可不可以变得这个有点技巧，做个智慧的女性啊。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我说女人嫁得好是机会，过得好是智慧啊。你一个清醒的女性，智慧的女性，你经常把我应该什么什么换成我想要什么什么。是我应该做，哎，我想老公，我今天想要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宝宝今天妈妈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行不行？他们一定很开心呐、啊。还有把我必须换成我可以。我必须怎么怎么，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啊，整个家庭会变得柔和一些啊，整个气氛也不一样。有的家庭是让人家非常的压抑的。
1: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人压抑的呢？
0: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会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孩子回去之后，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之间不沟通，而且就是逃离。因为我女儿在韩国，就是她会发现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就不想回家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我姑娘说的一句话挺有意思，她说我特别愿意回家，是因为我没有必须让我逃离的原生家庭。就是家里妈妈爸爸不停的管你，不停的压抑你，所有的需求不被满足。然后他们觉得好爱你吧，什么都给你了，但是那是道德和爱的绑架，让你
1: 其实就是他不需要的，给了一些他认为他不需要的东西。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给的是你需要的还是我的需要。我刚才跟唐楠说，说女儿这次走的时候就哇哇哭，她说她不想去，不是不想去，是想妈妈，想在家，然后自己感叹一下，她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不想回家，因为我没有要逃离的原生家庭，我在家里很舒适，很舒服，很放松啊。那你想一想，你的家庭是不是让你的孩子感觉特别的放松呢？
1: 其实我觉得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啊，既然是港湾，它肯定是。其实孙老师一说的时候，我就也会反思，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管孩子学习嘛，一管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厉，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我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认为学习时间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这么觉得。但是这件事情还不得不做啊，所以呢，这个还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整。今早我们还在探讨啊，华安人还在探讨，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出了一些指导计划吧。其实我觉得人都是，
0: 华安人挺有意思
1: 啊，指导计划，他会觉得这样的利弊在哪里，他会觉得这样不好在哪儿。但是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是一本长书，然后大家今天就说嘛，说这孩子可能以后他成家会很晚，他还会跟咱们共同相处十几年，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家的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青少年，他是这样的，当学习的时候他会有的时候跟你针尖对麦芒，他也会很急，我也会很急，但他要是一旦放下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想来跟你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甚至晚上昨晚睡觉说 你就在这躺一会儿吧，然后你再回你卧室。我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行。
0: 哎，但是你能马上放下那部分跟他近距离接触吗？
1: 那我可以，还可以吧。有的时候我也生气，他会哄你别生气了啊。
0: 其实我们大人有时候不行。
1: 他其实
0: 我们没过劲儿。
1: 其实我们纠结的是他的习惯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然后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不批评指正呢，又觉得做父母我们不太合称职，
0: 还有自责，
1: 嗯，还会有自责。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想说，但实际上我觉得，嗯，就像成年人一样，我身上有很多缺点，可能你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有一些缺点是无法改正的，只有他自己撞了南墙，就我们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有的时候跟孩子说他可能是不能完全理解啊，然后现在有时候我甚至想，就是我尽我的责任，他也尽他的责任，以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这个事情就需要时间去验证。
0: 对呀、
1: 啊。嗯，所以那我爱人提出我的问题呢，我也尽量的改，但有的时候当妈妈，我能理解每一位妈妈，因为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这个角色扮演，你就多了一些感情色彩，就没有那么容易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控制不太好情绪，我们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发脾气，也要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适当的就跟孩子说一下原因啊。所以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吧，也祝各位女性啊都能够向内扎根，我们向自己向内求，然后活成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啊，
0: 能看见自己，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拥抱世界，拥抱身边所有的人。
1: 嗯，那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0: 俯瞰
2: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2: 乐享
3: 生活
2: 生活。

天我们来说说血脂高不高。头知道，头部若有三个症状，高血脂可能已经盯上你了。今年58岁的王叔叔退休之后，一直作息很规律，平时也很少熬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病。那最近2个月，他总觉得头部不太舒服，早上起床脑袋昏昏沉沉的，白天坐着看电视也莫名的犯困，偶尔还会出现短暂的视物模糊。一开始他只觉得是年纪大了，休息不够，一直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上周社区免费体检，王叔叔拿到报告单之后才大吃一惊，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两项指标全部超标，属于中度的血脂异常。心内科医生告知啊，高血脂早期大多不痛不痒，身体不会出现明显痛感，但头部会率先发出预警信号。很多人把这些信号当成衰老、劳累的正常表现，一拖再拖，最终呢损伤心脑血管。其实不用频繁抽血，日常观察头部变化就能提前筛查血脂隐患。那你中招了吗？头部不是就是累了？一文了解高血脂为何会盯上头部。根据国内临床科普共识数据显示，我国目前血脂异常人群已经突破4.3亿，成人患病率高达40.4%，相当于每个2.5个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血脂超标的问题。高血脂被称为沉默的血管杀手，区别与高血压会头晕心慌，高血糖会口渴多尿，高血脂早期隐匿性很强，70%以上人群没有明显的躯体痛感。很多人疑惑，血脂是血液里的脂质垃圾，为什么最先反映在头部呢？这里可以用通俗的比喻解释，人体血管如同全屋的供水管道，大脑是全身供血需求量最大的一个器官，脑部的血管纤细而且密集，对血液流速啊、血液粘稠度变化最敏感。当体内血脂不断升高，血液中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会让血液粘稠度大幅上升，血流速度逐步变慢，脑部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供给，会持续出现头部异常的症状。同时脂质物质会慢慢沉积在颈动脉血管内壁，形成微小的动脉斑块，进一步堵塞脑部供血通道，诱发头类的各种不适。

0: 那需要重点区分的是熬夜压力大引发的头痛不适，在充足休息之后可以快速的缓解，而高血脂引发的头部症状呢，休息之后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而且会随着血脂升高逐渐加重。日常频繁出现头部异常，切勿盲目的归因因为衰老，要及时排查血脂才是最稳妥的做法。当头部出现三个典型信号，说明血脂已经超标了，越早干预就越安全。结合心血管内科临床常见的接诊案例，整理出高血脂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头部症状，每一个都对应明确的血管变化，大家可以自行对照检查。晨起持续性头昏脑胀，全天头脑都不清醒。撞上人经过一夜的睡眠，晨起后头脑会清醒，精力会充沛，但高血脂的人群呢，夜间血流速度本身就偏慢，脂质垃圾夜间沉积量太多，晨起会出现顽固、头沉、脑袋发懵，像是头上裹了一层布，即便起床活动半个小时，昏沉感依旧没有办法消散，这是脑供血不足的直接信号。还有就是频繁的短暂的视物模糊，这不是老花眼导致的，不少中老年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眼前一过性发黑，都会误以为是老花眼加重，实则是血脂升高后眼底微小血管会出现脂质沉积，视神经短暂的供血不足，会突然的引发视物模糊，该症状一般会持续几十秒就可以自行恢复，反复发作和眼部器质性病变有明显的区别。还有就是白天莫名嗜睡，哈欠不断啊，排除熬夜睡眠不足的前提下，白天控制不住犯困，久坐饭后频繁打哈欠也是高血脂的典型信号，大脑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身体会通过打哈欠的方式填补呼吸的这个补氧啊。临床数据表明，长期频繁无故的打哈欠，心脑血管堵塞风险会提升37%左右，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细微的变化。那如果呢同时出现两项及以上的症状，说明血管内的脂质堆积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长期放任不管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大幅提升脑梗啊、冠心病等危重疾病的发病率。
1: 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

查出轻度血脂异常呢，不要立刻吃药，遵循营养学通用的专业建议，通过饮食、运动、作息三重调整，能够稳步降低血脂。中度、重度的高血脂人群，生活调理配合医嘱用药，可以更好的稳定血脂的指标。那今天也分享三个零门槛，看完就能照做的调理方法。首先是优化日常饮食，戒掉隐形的高脂食物，严控油脂的摄入。很多高脂食物肉眼没有办法分辨，糕点啊、奶茶、浓汤、油炸食品都是血脂升高的元凶。日常建议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每日烹调用油呢不超过25克，多吃黑木耳啊、芹菜、深海鱼、燕麦等富含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帮助结合肠道内多余的脂质，减少血管沉积。还有就是坚持温和的有氧运动，拒绝久坐不动。久坐是血脂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建议中老年人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慢走啊、太极啊、广场舞。运动标准以能正常说话、无法唱歌为宜啊。规律运动可以提升全身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脂质代谢，坚持2到3个月，血液粘稠程度呢会得到明显的改善。还有就早起要喝一杯温水，可以改善血液粘稠的状态。夜间呢，身体会流失大量水分，晨起血液粘稠度会达到全天的峰值。起床空腹饮用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可以快速的稀释血液，降低血流的阻力，缓解晨起头昏脑胀的这个症状。切记不要用淡盐水、蜂蜜水代替，温开水是养护血管成本最低的方式。那介绍了这么多，大家记住了吗？

来我们说说，研究发现吃甜食的老人健康指数是蔬菜，多吃蔬菜人的不止九倍。嗯，是这样吗？小区里64岁的陈大爷最近啊，迷上了一则网络健康文章。文中宣称有权威研究证实，爱吃甜食的老人啊，健康指数远超常年吃蔬菜的老人，差距高达9倍。陈大爷本身不爱吃青菜，看完文章之后彻底放开忌口了，每天糖果、糕点、甜牛奶不间断，一口蔬菜都不想碰。仅仅坚持2个月，陈大爷出现了头昏、乏力、饭后血糖飙升、腿部浮肿的问题，体检报告显示血糖、血脂双双超标。拿到报告后，医生坦言，这条网传研究完全是断章取义的伪科学，大众片面的这个被这个健康数据给误导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分不清适度不糖和过量吃糖的区别，才会迷信这类谣言。今天呢，我们把甜食和蔬菜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啊说个透彻。面对这条刷屏中老年朋友圈的研究结论啊，看似是颠覆常识的，实则是自媒体恶意剪辑、断章取义制造出的流量谣言。国内没有任何的正规医学机构营养学会发布该结论，完全不符合中老年人群代谢健康的通用临床共识。追溯原始文件可以发现，原文研究根本没有对比甜食和蔬菜，只是提到老年人完全戒断所有糖分，比每入少摄量天然糖分营养不良的风险高出了28%。老年人的体质比较特殊啊，彻底零糖饮食容易引发低血糖、乏力、情绪低落、记忆力减退等等问题。适量的糖分可以快速的补充大脑的能量，维持神经的正常运转。那但自媒体刻意的删掉少量天然糖分的前提，把结论歪曲成多吃甜食会比蔬菜更健康，彻底混淆了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天然果糖，水果是自带糖分的；二是精致添加糖，蛋糕、糖果、甜饮料里的人工糖。结合世卫组织和中国疾控中心公开指南来看，60岁以上老年人每日添加糖分摄入量需要严格控制在25克以内，长期超标摄入精致的甜食会直接加重衰老速度与脏器的负担。但蔬菜呢，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钾元素等等所需要的营养素，是中老年护血管、稳代谢、防慢病的核心食材，二者不存在甜食年

吃甜食会持续刺激胰岛素超负荷分泌，大幅提升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但是绿叶蔬菜呢，几乎不含精制糖，膳食纤维还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平稳全天血糖的波动，血管老化速度完全不同。多余糖分在体内发生糖化反应，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血管硬化。就像水管内壁不断沉积污垢，足量的蔬菜中抗氧化物质能够清理血管中的自由基，保护血管的弹性，降低脑梗、心梗的突发风险。还有就是骨骼健康差距明显，高糖饮食会阻碍人体钙质的吸收，加速钙质流失，让老年人骨质疏松、腰酸背痛的问题会加重。深色蔬菜富含天然的钙与维生素 K， 能够辅助留住骨骼钙质，守护中老年的骨骼健康。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能力啊，也会两极分化。甜食会抑制肠道有益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的蠕动能力，容易引发便秘呀、腹胀。蔬菜中的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呵护肠道菌群平衡，改善中老年常见的顽固性便秘。而且精神状态也是有明显差距的，短期吃糖会短暂让人开心啊，但是后续会出现血糖骤降，引发心慌、疲惫、犯困。蔬菜中的多种维生素可以稳定神经状态，让老年人全天精力更充沛，情绪更平稳。这里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只有每日极少量的天然糖分才能轻微改善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多吃甜食就有益健康，蔬菜依旧是中老年饮食中不可替代的刚需食材。中老年科学饮食方案，糖和蔬菜这样吃，兼顾口感与健康。其实不用彻底戒糖，但是也不能盲目的多吃蔬菜。结合营养学通用的专业建议，整理几条零门槛饮食准则，老人可以照着吃啊，兼顾口腹之欲，又能远离慢病。首先是严格控制精致甜食，守住每日吃糖的红线，每日添加的糖不超过25克，拒绝奶茶、蛋糕、蜜饯、白粥这种精加工的甜食。想吃甜味，优先选择天然水果，依靠水果的果糖补充一点能量，杜绝的是人工添加的糖。蔬菜呢，每日吃够量，种类搭配多样化，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老年人每日蔬菜摄入量不少于500克，其中深色绿叶菜占比一半以上，搭配瓜茄类、菌菇类蔬菜，全方位补充微量元素。而且特殊人群要严格戒甜，已经确诊为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尽量不吃额外的甜食，主食呢也要粗细搭配，避免隐形糖分叠加升高我们的血糖。拒绝极端的饮食，均衡才是核心，不用完全不吃糖，也不要顿顿只吃蔬菜。老年人味觉退化，少量甜味可以提升食欲，搭配足量蔬菜、优质蛋白质，均衡饮食才是长寿的关键。单一饮食方式都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啊，这个我小的时候是很爱糖的，小朋友可以适当的吃啊，但是真的糖吃多了不太行啊，影响我们的血糖，而且会变胖啊。那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这个不能这个让自己吃太多的糖。所以呢，我觉得吃糖呢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我们也说啊，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扯淡的啊。所以呢，大家适当的吃水果，水果也不能吃的太多，多吃蔬菜啊，一天一斤左右。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多吃膳食纤维吧，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的肠道和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快乐每一天。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画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有温度的声音，讲本土厚重的故事，触摸家乡的岁月文脉。今天呢，文心读书栏目呢将全新的哈推出画店故事哈，今天也是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了。那么这档专栏呢，是以咱们画店本土非遗传承人啊张仲彦老师的《夹皮沟的故事与历史名人》这本书呢，带大家来深入挖掘我们画店的以往岁月的过往，聊聊咱们家乡的风物变迁、人文故事和先辈的传奇，让我们一起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里读懂画店，读懂我们的家乡文脉。
1: 少铁汉梦里故园，堂前尚有白发望归雁。
0: 那我们都知道哈，长白山余脉呢，环抱的是咱们画店的夹皮沟，不只是啊闻名遐迩的呢黄金宝地，同时呢也是镌刻着热血与忠魂的红色的沃土。那说起咱们画店的夹皮沟呢，很多人都知道哈，它是有名的黄金宝地，但少有人知道的是，这片被长白山环抱的土地更是一片浸透热血、刻满忠魂的红色热土。200多年的岁月悠悠，这里不仅有先辈拓荒建设的坚守，更有无数仁人志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红色传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心就带着大家共同走进一段滚烫的红色历史，追忆一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吉林市境内首任省委书记、抗联名将魏拯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呢，魏拯民扎根画店深山密营，常年奋战在抗日的一线，即便是身患重病，他也从未退缩，坚持整编队伍、指挥作战，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呢，也要坚守在家国的阵地上。他用生命诠释了赤诚与忠心。
2: 坎坷永年，这一生是胆勇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静静聆听魏拯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一同铭记这份深深镌刻在画店大地上的红色记忆。

那说起省委书记魏正民呢，他是咱们吉林省版图上的第一任啊省委书记，他也是抗战队伍当中唯一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他是杨靖宇和金日成的亲密战友，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抗联高级领导人。同时呢，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呢，也是在向党中央啊，来汇报工作。那说到魏正民呢，他的原名呢叫关有为，字伯章。那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呢，他曾经用过啊魏初庚、魏明胜、魏民生、山东李、李新娘、张氏、张达等等等等哈化名。魏正民呢是他到东北做地下工作以后呢常用的一个名字。在1909年2月3号，也就是农历的正月13，魏正民呢是出生于山西省潞安府的屯留县城北王村一个务农兼教书的小康之家。那魏正民的先祖呢是居住在山东省环台县的关家庄。因为在1888年哈，就是水漫环台，关家呢就被大水呢是洗涤一空。那魏正民的曾祖父叫关思祥啊，就推了一辆独轮车啊，带着全家人向这个太行山脉一路乞讨，在1889年啊，也就是在清光绪的15年落脚在了屯留县。之后呢，他们全家呢就以农耕生活来维持生活。那么经过祖孙三代人的辛勤劳作和节衣缩食，就积攒了一些家业。魏正民的祖父呢关兆禄，为了让关家的书香呢能够传承下去啊，就把他的次子关文俊啊，就是魏正民的父亲哈，他又名叫关宏元，字子明，就送到了山西省长治第四中学去读书啊，直至到毕业。那么关文俊呢自小哈就有理想抱负啊，他笃信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也曾苦读过45经啊，还当过私塾的老师和政府的小职员，但是更多的时间呢他都是在继承祖业做一个勤劳的农民。那魏正民的母亲关魏氏呢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魏正民呢从小就特别的关爱。魏正民呢也深爱自己的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呢他多次化名呢都是用母亲的哈这个姓。那魏正民家呢共有兄妹三人，魏正民呢是长兄，妹妹是关有珍，弟弟呢是关有旭。魏正民呢从小啊就天资聪慧，而且呢又勤劳啊又好动，那稍懂点事儿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啊帮家里大人干活了，有时呢还带着妹妹弟弟呢去山上挖野菜，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啊他还在父亲的指导下去练习书法呀背诗文。那关文俊看魏正民聪明好学啊，他就想着哈、啊、早点送他出去读书念书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呢就举荐他到东北的木兰县当政府的职员，因此呢他就没有及时能给早想上学的这个魏正民哈、啊、报上名，就导致了魏正民的大伯关文海还多花了2块大洋啊才给补上这个名额。那么在1916年魏正民呢才进了私塾。4年以后呢，魏正民呢就以优异的成绩呢考入到了屯留县立高小啊。在班级里面呢，魏正民虽然年龄最小，但是学习成绩啊他却总是名列前茅。魏正民在屯留县高小读书的时候呢也是正值我们中国哈、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初啊这个阶段，那五四运动呢是震撼着全中国。魏正民在学校啊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这些新思想新文化啊就像浩荡的春风一样哈、啊、就吹到了魏正民所在的学校，同时呢也激发了魏正民的爱国热情。他曾多次和同学们讲说呀，在世间为人总得有为国为民的啊这个志气啊，不要遇事坐视旁观，持毫不关心的态度。那么此时的魏正民啊他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这种强烈的愿望。那他的父亲关文俊呢去木兰当职员哈、啊、本想能够干出点名堂来，却不想呢在那个年代呢他既没有靠山啊
又没有钱给自己铺路，根本呢就得不到升迁。又因为他自己呢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啊，就被人家放了一把火，要烧到他的这个主管的一些档案啊。尽管当时这个火势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害，但他呢也因此罚了2年的俸禄。其结果呢就是他一去4年，非但没有发达，还变卖了自己的行李啊，才筹措到了经费啊，攒了这个路费哈、才能够回家。那么经过这一次官场的这个体验呢，这个关文俊哈、他自己不仅对官场深恶痛绝，他也不想让儿子还有这个学而优则仕的这种奢望，只想让渐渐长大的魏正民呢快点啊娶妻生子，以农养家，平安的生活。1924年的夏天，这个关文俊呢听妻子啊关卫士说，高校毕业的魏正民呢啊想要报考太原的国立一中啊继续去读书，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哈、去请这个媒人，在屯留县这个西南郊的这个牛家脑给他订好了一门亲事，然后呢又以最快的速度给他收拾好新房啊，这个备应了很多的这个用具哈，一应俱全，只等到预定的吉日呢就给他完婚了。他之所以这样急切的操办婚事呢啊，就是想用这个婚姻呢来拴住魏正民这个玩野的心哈，让他别再走自己所经历的这个弯路，再加上他的家里呢也实在是没有再多余的钱哈、供他上学了。那此时的魏正民呢才16虚岁哈、他书还没有念够呢，哪有心思啊娶妻生子呀。一气之下呢他就病倒了，连日高烧不退，水米不进，这下呢他的父母就慌了哈、赶忙找来医生给他看病。那魏正民的外公呢魏怀龙听到以后呢就匆匆跑过来了，就问明原委以后呢，将这个关文俊呢是痛批了一顿，说他白学了一肚子知识，竟然不知为孩子着想。当他得知关文俊也实在拿不出供儿子读书的学费的时候啊，就大包大揽的表示说由他来承担。原来呢他的这个外公魏怀龙啊，自己啊有3个女儿啊，家里是没有儿子的。他从小啊见到这个魏正民呢又伶俐又懂事儿，他就啊特别喜欢他，比对自己的儿女啊都更加的关爱，所以呢他就认可啊倾其所有也要供魏正民上学。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魏正民的准岳父张建铎啊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来了哈、也情愿出资供他上学。最后啊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由魏正民的外公和准岳父各拿一半学费来供魏正民继续读书。从此以后呢关文俊就再也不能阻拦了哈、只好让魏正民在家完婚以后哈、再去上学。那魏正民听到这些以后啊就病就先好了一半，然后经过医生的调理没几天啊就起床了。等到完婚以后呢，他才知道啊父母给他选定的张氏的这个媳妇啊是既温柔又贤惠，还有些文化，而且呢还特别喜欢听他吟诗赋词。从此以后呢，他对父母给他包办的这个婚姻呢啊对这种内心的不快呢也就很快的消散了。但他毕竟啊不是沉迷于温柔乡的这个公子哥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还是要进入到太原的国立一中去读书。那盘算好路程和考试的日子之后呢啊他就打理好行装，一路跋涉山水，步行了500多里地，终于呢是如期赶到了太原，顺利参加了考试，并且如愿以偿的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太原一中。那入校后的魏正民才知道哈，太原一中呢不仅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革命活动中心之一。中共太原市委南城支部呢在一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且呢已经建立起了党团的组织。那魏正民在同学中虽然年龄最小，但是他思想十分的活跃，而且呢喜欢结交朋友。他经常利用课余的时间啊挨个宿舍串门，与同学们交流和感悟啊，也以及一些信息啊，所以说同学们呢也都乐意哈、把他当成小弟弟来看待。没过多久呢，他就在同乡同学罗贯中的引荐下结识了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本校学生会主席啊傅茂公啊等等哈、一些同学。
那么在他们的引导下呢，魏正民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比如说像《新青年》《唯物史观》等等哈进步书籍，他就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也决心哈要投身，推翻反动军阀统治的这个革命斗争之中。在1925年春，住在北京附近的国民军第一军啊冯玉祥部和驻守在豫陕两省的第二军胡景翼部，以及住在直隶河北省南部的第三军孙岳部，对北洋军阀阎锡山管辖的这个山西形成了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三面包围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势。一贯压榨人民，被称为这个山西省的土皇上的这个阎锡山呢，为了对抗这个国民军，就加紧了扩军的备战。首先呢，是将禁军由两个旅扩编成了四个旅，年度财政预算呢，也从原来的700万元追加至2000万元。那为了筹措这个猛增的巨额的军费呢，他就决定在全省呢征收房屋估价税。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有的房屋，包括马棚、猪圈、厕所，皆由各县县长负责逐户登记估价，然后呢，按所估价值呢抽取抽酒纳税啊。然后呢，就是规定房主呢必须在3个月内交清这笔款项，逾期不缴者一律加倍的处罚。同时呢，他还向各县县长呢出台了一个奖励的办法。那这样一来呀，各县的县长为了升官和发财啊，就都高估房价，滥施处罚，这就给山西省

全民啊又增添了一场灾难，闹得全省人民是怨声载道。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太原市党组织就决定通过山西省学联联合各种反严力量，开展一次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群众运动。那么当时任省学联委员、太原一中学生会主席的这个徐茂公呢，首先是组织同学们在学校墙报上贴出反对房税的文章，来制造一种舆论。那魏省明虽然入学不久哈，他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那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以后呢，省学联决定以集体罢课和游行请愿的方式呢，掀起了抗税的运动。5月18号的清晨呢，太原各大中学校数千名学生和市民群众在太原城内文营湖公园集合以后呢，手执写着反对房税、为民请愿等口号啊，这个彩旗高呼高喊，直捣省议会大楼，并正式哈将这个议会大楼的这个正门呢给封闭了哈，贴上了民众查封的这个封条。然后呢，这个游行的队伍呢又沿着这个街啊高呼口号，捣毁了省府的这个秘书长、财政厅长和银行经理的这个住宅，最后呢又围住了省长公署。那么阎锡山在学生代表们的这个强烈要求下呢，就被迫写下了房屋估价补契办法，着急取消。那么关于这项税款如有收取者啊，立即退还，以昭公允的啊下了这么一个手令，并派人哈当众公布。魏省明呢亲身参与了这场斗争以后呢，哎，革命的热情啊也就更加的高涨，斗争的意志呢也就更加的坚定了。

那在此期间，紧接着哈，在上海的日商啊内外棉纱厂的工人顾正红也是因为抗议资本家克扣工资、殴打工人，遭日方管理人员枪杀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工人和市民的愤怒。在5月30号这一天呢，上海的学生、工人呢，组织游行抗议，要求惩凶并收回租界。那英国巡捕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呢，就突然开枪镇压示威的人群，当场是打死了13人，重伤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哈五卅惨案。那为了救助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5号，太原一中的学生首先罢课。6月6号，以市学联为核心的由太原各界30余团体组成的这个太原市民护案后援会啊，就宣告成立了。那在护案后援会的这个组织领导下呢，由罢课学生和罢课的工人啊、罢市的商人，组成了一次由50000余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魏拯民和省立太原一中的学生们呢，在太原一中学生会主席、太原团地委书记、护案后援会副主席徐茂公的这个领导下呢，不仅参加了游行示威，还纷纷在街头上演这个演讲啊，抵制英货、日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啊，来鼓励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市民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当中来，支持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罢课、罢市、罢工活动，在太原呢是进行了40多天。这期间呢，魏拯民还特意从太原一中返回到屯留县虎庄一带，去发动群众捐款，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那么在1926年的春天的时候呢，阎锡山为了阻止冯玉祥的国民军经雁北去绥远，就调兵在雁北呢是截击冯军。因为什么呢？指挥失误，加之呢部队这个素质比较低下，战术被动，还有呢他内部的不稳定等多重的因素呢，导致了失败，伤亡很惨重。那么阎锡山呢，为了笼络军心，继续为他卖命啊，决定呢就在太原海子边啊召开了所谓的追悼雁北阵亡将士大会。那太原市的党组织就决定啊，利用这一机会揭露阎锡山的反动面目啊，用来反对祸国殃民的军阀的一个混战。那阎锡山也害怕呀，害怕这个学生会破坏这个追悼大会，就特意下令严禁学生进入会场，并派出了这个大批的一些军警哈，担任一个

警戒，但这个啊也难不住同学们。大家呢就乔装打扮，巧妙地混进了会场。当阎锡山的代表登台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传单撒向人群，雪片一样的传单呢在会场上哈、啊、到处乱飞，一幅幅标语呢就贴在了会场的四周。同学们带着高呼口号，反对猫哭啊，猫哭耗子啊，猫哭老鼠假慈悲，反对军阀混战，不要再为军阀卖命啊，这个口号喊出来以后呢，这个追悼会哈一下子变成了声讨会。那么阎锡山的代表呢只得是狼狈地走下了讲台，追悼会呢也只好草草地收场。20世纪20年代呢，太原的基督教势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哈。为了施以奴化教育呢，经常是引诱一些思想单纯的学生到教堂干嘛呢，学英文看电影，进行所谓的讲演。那么根据太原一中党组织的安排呢，魏正民就参加了反对基督教青年会奴化教育的斗争。那是5月的一天晚上啊，魏正民等3名进步学生呢就弄到了几张讲演会的入场券啊，就乔装扮成了基督教徒进入到了教堂里面。当基督教的演讲人宣扬腐朽的宗教论的时候呢，这个共产党员杨振铎呢就走上了讲台，对他的这个腐朽人生观进行了强烈的抨击。那魏正民等2名学生呢就乘势散发这个传单，揭露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使这个整场的演讲是不欢而散。那么经过1年多的哈、反复几次的大革命运动的洗礼呢，魏正民呢很快就成熟起来。在1926年6月14号的时候呢，魏正民在太原一中的平民小学加入了共青团。那这所平民小学呢，是太原一中学生会为了解决附近平民子弟入学难的问题，在1922年创办的业余学校，由4名太原一中的进步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给平民子弟讲课。因为魏正民在五卅运动后呢，就来到了这里任教吃住在这里，也使这里呢成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呢有党团组织呢在这里开会和招待客人。魏正民入团以后呢，党组织安排他就负责平民小学的共青团工作他就以教学为掩护，在这里呢负责太原一中党支部宣传材料的印刷和编抄工作那为了避免晚上露出灯光引起敌人的这个注意呢，他就把这个黑板呢挂在这个玻璃窗上，为了不让桌上留下蜡油的痕迹呢，他就在这个蜡烛的下面呢衬上这个硬纸片为了防止敌人的搜查呢每次有活动呢，他都派2名学生在这个门口去放哨。1925年，阎锡山搞的这个房屋估价税呢被彻底推翻了，但是贼心不死的他呢，又在1926年不声不响的暗增税收。那各县的地方官员呢，也就借机开始贪污和挪用修路建桥的一些公款，甚至连学生的津贴也给克扣了。因此说呢，中共太原地质委呢又指示太原一中学联借这个暑假之机返乡去发动群众，以学联为合法的一个平台争取更多的中学生暑假津贴为这个突破口同这个地方的政府呢又展开了斗争。1926年的暑假呢，屯留县在各地念书的同学们呢就如约集会于县城在关帝庙召开了学联成立大会。会前呢，魏正民向与会的同学们呢就讲解了成立学联的目的和任务。那经过协商呢，魏正民等5人就当选为学联的常委。8月初，在魏正民等人的交涉斗争下呢，县公署终于给大中学生们发放了津贴费，出战告捷，群情激昂呀。那学联呢又趁势开展了反贪抗税的斗争，清查了公款局修路和建桥的账目，吓得这个公款局长张彦霖是卸印而逃。那么这项举动是震动了全县，学联呢就成为了民众申诉冤屈的重要渠道，同时呢也推动了抗税斗争的开展。1927年的1月，魏正民呢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呢他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员中的一员，也更加坚定了他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0: 们说革命斗争是道阻且长啊，那魏正民在斗争当中又经历了哪些事件？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化电故事省委书记魏正民。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交朋友增体面，不如交朋友益身心。交子弟求显荣，不如交子弟立品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还是先通读一遍吉祥经。物尽于吃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益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学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

0: 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适时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1: 嗯，
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奉养父母亲是为最吉祥。
1: 嗯，
0: 我觉得李老师您从理上给我们讲解孝的重要性讲得特别多。
1: 嗯，
0: 那么从具体的落实层面，
1: 嗯，
0: 我们的子女该怎么样来例行孝道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1: 嗯，从奉养父母亲这个角度来讲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的啊，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啊，其实面临的首先一项事情呢，还不是说是奉养父母亲了，首先是生活自立，对吧？
0: 对，我们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
1: 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呢，在未成年的时候，其实是父母在养育我们了，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生活、学习的费用啊等等，都是父母在给我们保障，他
0: 们
1: 在不停的工作，是吧？
0: 嗯，
1: 他们这个没日没夜的呕心沥血的啊，这个，嗯，在这个各行各业的在那里工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逐渐走向成年的啊，开始进入社会的一个社会人来讲，首先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稍微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
0: 比如说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
1: 对，
0: 可能就不应该再从父母那里拿钱去谋生活，是吧？
1: 或者我说呢，就是说的意思啊，就是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是吧？我们体能啊，
0: 嗯，
1: 工作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要尽早的去承担起这样一份，首先让自己自立的啊，这样的一个责任。人首先要学会自立呀，啊，是吧，
0: 嗯？
1: 就像我们要想去帮助别人的话，首先得把自己帮助好啊。啊，我们要去孝养父母的话，首先我们自己的生活要能够保障。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这是奉养父母亲的一个大前提，也是让父母安心和放心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么这里头呢，就涉及到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如果我们对待工作是一种厌烦的、讨厌的，啊，甚至是逃避的，啊，那找各种各样理由去寻找安逸的生活，那我们奉养父母亲呢，他最后变成一句空话，他落实不了。所以要想奉养父母亲呢，实话说，我觉得首先呢是要要有一种充满自信的、勇敢的，是吧？这个去带着一种这个突破和超越的心情，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工作当中呢，有很多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0: 对，
1: 是吧？那怎么样能够把喜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不喜欢的工作也变成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一种超越了。
0: 嗯，
1: 那我们在带着快乐的心情去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是吧？工作越做越好，那当然我们生活就能自立了，
0: 我们的生活能力就越来越强，
1: 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做的贡献越来越多呢，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奉养父母的就不是一句空话了，就真正奉养父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奉养父母的话，前提是我们要有自立的能力，在经济上能够支持自己的能力啊，同时我们在这个努力工作的同时，不是仅仅想到是支持自己了，是吧？
0: 还要用这个我们挣来的钱去支持一下父母。
1: 对，支持父母。那么父母呢，现在实话说呢，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父母的条件都比较好，当然也有不好的，不好一概而论，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很多生活在这个比较贫困县呐，或者是这个弱势群体呀，是吧？等等啊，我们的父母呢，生活的环境也不见得都是很理想的。那么对于这些生活环境不理想的我们父母长辈，我们做人子的努力工作，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比较美好一点，我们是有这份责任的。
0: 也就是说要从物质上去赡养好他们。
1: 对，首先要物质上要保障我们的父母长辈，在辛劳一生、辛劳半辈子的情况下，是吧？我们孩子这个你至少要减轻他们的负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父母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家庭啊，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啊，其实也不指望孩子。

0: 的这个这个叫
1: 怎么
0: 什么？
1: 补贴他们
0: 哎，怎么
1: 啊？
0: 补贴上的？不是经济上的补贴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奉养父母呢？对
1: 对
0: 不
1: 呀，
0: 对？
1: 我们说父母条件可能比我们现在还好点
0: 还
1: 儿。
0: 好点呢，那我就不用管了吗？它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个奉养父母啊，我们就层次就要往高一层走了，
1: 怎么高一
0: 就是
1: 层？
0: 让父母呢做的让父母安心、放心、舒心，是吧？那就叫奉养父母的心了。那这里边呢，这个孔老夫子在《论语》里也讲过啊，他说奉养父母啊，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叫色难呐、
1: 就是我们的脸色、面色要好看一点，是吧？
0: 啊，就是说这个颜色，跟父母说话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表
1: 表
0: 情，
1: 情，
0: 哎，那应该是叫和颜悦色是吧？
1: 嗯，嗯。
0: 叫深爱婉容，柔
1: 柔声
0: 声
1: 下
0: 下
1: 气，
0: 气，哎，你看那跟父母能吵架似的，是吧？
1: 嗯，
0: 哎，不是顶撞的。而是这个发自内心的爱我们的父母啊，你看语言就很好听。这父母，这个对父母来讲，他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想，你看我呕心沥血的养孩子是吧？养到10岁，养到20岁，最后他天天骂我呀，或者都跟我说难听话呀，那父母心里头那跟刀子扎一样
1: 很难受，尤其他
0: 啊。
1: 对于我们儿女的话特别敏感。
0: 啊，对呀，因为你这个是全副精力你培养出来，你是所有的感情付出的一个对象，对不对？最后他捅你一刀，还不光捅一刀，他不停的捅啊。
1: 不停的说难听话，
0: 不停地说难听的话，那父母等于是一句难听话就相当于一把刀，是吧？父母听到耳朵里就相当于扎在心上。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心每天被小刀扎来扎去的，是
1: 太难受了，
0: 吧？有的时候就讲叫痛不欲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所以对父母来讲，我们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问题，是吧？经济上保障的问题，那怎么能让父母呢？这个活得安心、放心、舒心啊？这个就是叫做。叫
1: 孝养
0: 做，
1: 父母之心上，
0: 哎，
1: 多
0: 孝
1: 下
0: 养父
1: 功
0: 母之
1: 夫。
0: 心上，怎么能够这个多下功夫啊，多
1: 嗯，
0: 下功夫，让父母不要担心。那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那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哎，我们的下一代子孙我教育得好，那父母就安心放心了。
1: 其实我们独立出去以后，我们的小家庭的这个情况，父母是最关
0: 要经
1: 心
0: 营
1: 的。
0: 好啊，这也
1: 对，
0: 是属于奉养父母，对吧？
1: 嗯。
0: 让父母安心放心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虽然这个父母不用养我们了啊，我们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呢经常病病歪歪的，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对自己的饮食起居啊、生活交往啊很不在意啊，可能结交的一些人不好，或者是工作的环境啊，经常晚上夜生活、夜总会啊，在这个声色犬马的里面，在那个打滚儿，弄得身上呢就身心疲惫，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因此呢而这个人际关系的混乱呐、啊，这个自己的这个人格的堕落呀，导致自己的身心呢受到巨大的损伤啊，那都是让父母的脸上蒙羞的事情，
1: 所以，我们为了孝养父母之心，这些让父母担心的事儿，千万别
0: 千万
1: 做。
0: 不要做。那么说我做这些事儿不让父母知道行不行？是
1: 这也
0: 吧？
1: 不行吧？父母早晚会知道的。
0: 啊，他不知道我们自己身心也受伤害，是吧？
1: 嗯。
0: 还有，而且呢，还有一个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对子孙后代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人间呢，也是很幸福的，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是吧？你看，对上让父母安心放心，对下厉行以身作则呀，
1: 嗯。嗯。
0: 是吧？要积德行善，造福后代子孙呐，这个挺不容易的呀。
1: 人活着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啊，听李老师这么一
0: 从这
1: 说。
0: 意义上讲是不容易，是吧？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这个回报啊，转化成自己提升生命境界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这就非常好了。所以我们要孝养父母的心，让父母安心和放心，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那还有一个像内容呢，比如说我们讲奉养父母啊，就是让父母的这个能够有一种这个叫什么，他的生命成长。帮助
1: 父
0: 父
1: 母
0: 母
1: 的
0: 生，
1: 生命也需
0: 哎，
1: 要
0: 父母也
1: 成
0: 是
1: 长。
0: 要生长，我们还是讲自己了，是吧？你比如说，所谓父母生命成长呢，我也听说这样的故事了，是吧？有一个歌手啦，在北京北漂多年啊，就是没有成功啊，是吧？后来有一次呢，他就一举成名天下闻啊，唱的好歌啊，这个大家很受欢迎，获得大奖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歌手了。结果据说呢，他的父亲呢卧病在床已经十几年了，卧病在床十几年呐。
1: 他怎么样？他不知道。
0: 不是，他就卧病在有病吗？
1: 对，
0: 是吧？
1: 父亲有
0: 父亲有
1: 病。
0: 病啊！结果呢，他听到他的儿子啊，这一举成名天下闻呐、
1: 嗯，病好了。
0: 啊，他第二天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1: 哦，病就好
0: 这
1: 了。
0: 就好了。
1: 哦。
0: 所以我也在想，这人生病到底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你要是假生病吧，人确实也生病了，对不对？
1: 嗯。

0: 真生病吗？为什么孩子这个一成功是吧，事业上做得好啊，那父亲的病一下就好了
1: 说明他这么多年一直为儿子事业能不能做得好而发愁，是吧？
0: 呢？大家怎么理解吧？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父母呢，他有些理想和志向，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父母是很母亲啊，我的父亲啊，希望我多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哎，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把自己的小家庭搞好了，是不是小日子做好了就行？他不一定，有的父母他还希望自己的孩子除了把自己的家庭做好以外，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也就是我们父母是很有情怀的，
0: 对，他就觉得我不白养一个孩子，是吧？你这
1: 是，
0: 首先你这孩子不是白眼狼，对我们要稍微的孝敬一点。哎，不仅仅如此，你光用你自己的小家，这我觉得这个有点情怀的父母啊，还是有点憋屈的慌，是吧？觉得这个劲儿用不上。年轻的时候都是比父母啊，那父母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我们孩子是不是挺威挺挺挺挺就是
1: 心里特别自豪。
0: 挺自豪？那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这孩子对社会做贡献，父母他也自豪。是吧？这就是养父母之心了。那么从具体来奉养父母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很重要的一条啊，就是要去学会呢，我觉得要观察父母的需要。
1: 每一个父母他的需要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吧？那个不是不好一概而论，有的父母呢，他可能物质上他需要我们子女呢多关心、多给予帮助，他很在意。你比如你每次回到家里，是不是不要空手啊？是吧？
1: 是。
0: 对，有的父母他就在意，有的父母不在意。他在意的父母，我就是不空手，你不气死他了吗？他人家经济上很拮据，他就特别希望孩子稍微能够
1: 帮
0: 表
1: 衬
0: 达
1: 一
0: 一个
1: 点，
0: 心意，是吧？至少表达个心意吧。我就是不，我说回到家里了，我就是空手，你让父母很闹心。那有的父母呢，他可能是文化的，他精神上需要提高，是吧？他精神需要你回去啊，孩子多陪陪他。
1: 多跟他聊一聊一些
0: 多，
1: 有意义的事
0: 哎，多
1: 情。
0: 聊聊天儿啊，有意义没意义，他可能特别喜欢跟孩子聊天儿。那我们呢，觉得时间宝贵，我给你钱，我就是不想陪你聊天儿。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1: 有。
0: 哎，那因为我的时间宝贵啊，我这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呢？你跟父母讲讲那么多话是吧？你耽误我赚钱，行，我给你弄点钱给你，你吃吧喝吧是吧？把父母当成那个狗狗，当成那个这个猪马牛羊似的，啊，这个就缺少了对生命的对长辈的尊重心。
1: 有的老人还雇了人陪他聊，要陪聊。
0: 啊，所以他陪聊，因为他老年人，他有的时候他确实他有他的这些人生的感悟，有些人生感受。那么男士和女士呢又不一样，是吧？一般的这个男生呢，他不太说话了，那一般的女士啊，这个他爱说话，知道
1: 尤
0: 吧？爱
1: 其
0: 聊
1: 是老年以后，特别爱找人聊天儿。可是我们子女每次来一个小时，给你点钱就走了。
0: 对呀、啊，就是板凳还没坐热呢，是吧？
1: 对。
0: 这个母亲刚开说，孩子就飞了，跑了，是吧？这个也不像话。所以呢，就是能够去感受到我们长辈需要什么，这就是智慧了。所以他这个为什么古人他讲他这个孝敬父母，他是百善孝为先呢？他不仅是这一个善行的问题，他还开启智慧。为什么呢？你在家中能够去感受到他父母真正的需要，这个是要很有智慧的。啊，你比如说有的父母他就喜欢干活，你喜欢干活啊，尤其是这个劳动阶层的啊出身的这个勤劳很勤劳的父母。你不能跟他这么讲，干那些活有什么用啊？又不赚钱，是吧？我这个反正给你点钱，你有吃有喝的，过日子就可以了嘛。干什么活？你不要这么说呀，这么说很伤他们的。他们一生呢，他就是勤劳的人，一生就是爱干活的人。他们不长寿的第二个条件就是爱劳动，对不对？
1: 对，不停的劳动，做家务
0: 他
1: 也是
0: 喜
1: 劳
0: 欢
1: 动。
0: 干活，他喜欢干活，而且我们的长辈呢，现在体能好，咱们现在年轻人体能不行。
1: 有的时候还比不过我们的父
0: 比
1: 辈。
0: 不过，现在是叫一辈儿不如一辈儿，是吧？这个爷爷奶奶是最有体能的，那父母的稍微有点体能，现在到了孩子了，读书读的都没有体能了，每天都软趴趴的，坐在那地方跟那
1: 没
0: 个豆，
1: 精神，
0: 跟那个温室里的豆芽菜似的，
1: 长得也不那么厚实。
0: 也不也也就是吧，都是那个病歪歪，都是病美人，林黛玉那种类型的，这文弱书生，男的是文弱书生，女的都是林黛玉，这不行啊，这个。是吧？那我们的父母长辈呢？他体能好，为什么呢？他一直在艰苦环境下是工作起来的，他愿意干活。那你这时候孩子你怎么办呢？是吧？你怎么办？孝敬父母你怎么孝养啊？哎，我觉得你该怎么照顾怎么照顾，该怎么物质上的去帮助怎么帮助，同时你得让他们高兴。你不能说好，你别干这个活了，你不要这么说。 有的时候你给他创造点干活的机会，他很高兴啊。
1: 有的老人他很喜欢缝补那个衣服，破衣服。
0: 对呀。
1: 啊，子女说，哎呀，你这些就别补了，
0: 那不行，
1: 烂了，我再给你买新的。
0: 我买新的马上扔了，你扔了之后，老人他很伤心呐、啊。哎呀，这袜子我都穿了三年了，这袜子我穿了十年了，
1: 补补还能穿呢。
0: 还能补补穿呢，说这条毛巾，哇，这个是你爷爷给我传下来的，可能
1: 是
0: 传家宝。看到这个小毛巾，他就睡着了。他给缝了好几段，还有那个褥子，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我们说这叫啥呀？都脏兮兮。扔了，给你买新的。你给他买新的，他睡不着觉。
1: 对，
0: 他用他的那个旧褥子，他睡得舒服。
1: 嗯，
0: 还有家具，老家具有气儿，有一种磁场。
1: 那有的子女非得强迫把这老家具给搬走。
0: 懂啊，那我们其实因为太年轻了，等你老的时候也知道，那老家具就不想扔了。
1: 嗯、
0: 为啥呢？你住了几十年了，你看我儿在上面，我孙儿在上面，他看着那个家具，他想了很多故事，他满看着那个家具，他满脑子都是那个情趣呀、啊，
1: 嗯，
0: 都是那种美好的回忆呀、啊。他看着家具，他每天就乐呵呵的。你把他家具一搬走，等于他没故事了。他每天瞅着空白的大新房子，是吧？里边空无一物，他说这什么地方啊，是吧？他不舒服了，
1: 没什么感觉。
0: 哎，所以过去的想法，你要真搬家的时候，把老家具要留下来。老年朋友轻易第一步要搬家，是吧？这就替人着想了。
1: 老窝是特别重要的。
0: 老窝，他因为他这个，我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就是以前呢、啊，在南方不就有那酒窖吗？
1: 嗯。
0: 那不同的酒窖，它的气场是不一样的。这个酒窖你不能随便换，换了里边那个氛围不一样的，酿出酒味道都不同了。
1: 嗯，
0: 所以同样的酒的酒糟是吧？它在这个酒窖里头，这个几百年了，它这酿出来的酒，它就是特殊的香味儿，它里边那个什么菌呐、啊，还是什么东西哈、啊
1: 嗯，
0: 它不一样。那个老窝也是这样的，是吧？那个父母长辈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多年了，啊，生活多年他习惯了，他在这里就睡得香，吃得香，是吧？高兴。你给他换一个大房子，换到城里的房子，自己我们看着父母，我们良心上挺安心的。哎呦，终于孝敬父母了。你老人家不一定高兴。
1: 那我们就是没懂父母的心嘛。
0: 对呀、啊，你实际上是满足了自己的良心，叫自欺欺了人，自欺欺人、
1: 哦，
0: 但是并没有真正替父母想，但也不好一概而论。那有的父母他就说，我就喜欢旅游。哎呀，那个村子我可是不想回去了啊！我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呀、啊！
1: 也有这样的老人，
0: 也有这样父母，他就愿意旅游。那旅游怎么说？就是不让你旅游，你在家里待着吧。我把你家老家给你装修好，是吧？我给你装修的漂漂亮亮，你还是回家里去吧。那也不行，是吧？所以说呢，这个顺着老人这一条，这个是一个高度的智慧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个中国讲法叫孝顺嘛。
1: 要顺着老人，他喜欢什么？
0: 他喜欢什么，是吧？他还有的老人，比如喜欢读书，你喜欢读书，你就可以陪老人多读读书啊。
1: 嗯。
0: 老人喜欢旅游，是吧？当然，如果老人喜欢赌博，你就不要陪着他了，是吧？
1: 你得看具体是什么事儿。
0: 喜欢吸毒，那你可别劝他，是不是？那个有时候花钱的花冤枉钱浪费，买一些没用的药，净上当受骗，那你这孩子得关心。
1: 嗯。
0: 是吧？那老人他为什么有时候上当受骗呢？你也去观察。因为你身边没孩子，对不对？
1: 他孤独啊，那些销售人员可以那个对他们好像说话说得很好听。
0: 说话关心爱护、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老年人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他现代知识不足，你孩子要在身边的话，你给他讲一讲，哎，他自己会知道。他就说不知道，对吧？然后这个新的知识概念这么多，是吧？一讲他也挺新鲜，挺新奇的。然后那些药呢，都告诉他吃了药以后能长生，各吃了药以后能长寿，是吧？
1: 嗯、
0: 那他老年人心地又善良。啊，架不住这个有的人这个坑蒙拐骗的是吧？我们这个销售人员现在有时候太不像话了，做老年人生意真是没良心的是吧？你要真正帮助老年人的可以啊，有时候是骗老人钱的这种心情啊，这是没良心。但是为什么老年人上当受骗呢？有很多情况，其中有一条呢，我们身边这个子女啊，没有及时的给予这个叫做导购指导。那个买东西都要导购啊！
1: 我们子女，尤其是城市的这个老人的子女，
0: 对，是吧？是不是？然后这个城市里头，现在别说老年人需要导购了，我们中年人需要导购啊！现在东西太多，物质丰富，搞不清楚哪个需要，哪个不需要，是吧？你要在老人身边，你就可以帮助他。哎，这妈，这份药你别吃了，是吧？咱们干点别的，你给他安排一个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在家里没事儿，然后堆了一堆药，是吧？经常我听说的，像很多这个药啊。在城市里头的啊，中小城市的这个老人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就被盯上了，那条件不好的孤独的没人管，是吧？这个都是要来考虑的。再一个，比如老年人喜欢的事情，他喜欢，比如说他现在我们在火线这老年朋友，他喜欢打太极拳，
1: 那很好啊。
0: 哎，喜欢学国学是吧？那你孩子可以照顾照顾啊。你孩子不去陪他打太极拳可以，你总可以开个车把他送去吧。
1: 这可以做到。
0: 那开个车把他接回来吧。
1: 对。
0: 别说做到，这也不容易啊。因为子女如果不在身边的话，谁做这些事儿，对不对？
1: 是。
0: 哎，那他把老人能够送去，把老人回来， 然后陪着老人，你喜欢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帮他判断一下。老年人大学，老年人想学点书法，学点绘画，是吧？学点过点有意义的生活，

0: 也行，是吧？现在好多情况也是这样的，叫一报还一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我们的长辈、老年人好一点，也是给子孙后代做一个好榜样。
1: 将来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子女的照顾，
0: 然后让社会呢都厚道一点点。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关注年轻人的，关注孩子特别多，关注老年人不够，关注老年人就关注老年人的钱包，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这都是这个不厚道，是吧？应该多厚道一点。在家我们敬自己的父母，在外面我们多为老年人着想啊，那这样一来，这个社会风气呢就会越来越厚道了。
1: 嗯，李老师说到后面比较激动啊，好像对于这个不孝顺父母的年纪，不孝顺父母的子女非常气愤，的确是这个行为不好。我们与人交朋友，首先要看他对父母好不好，
0: 对，
1: 自己也要做一个孝子。
0: 对，
1: 那听了李老师讲的这些，要顺着父母的喜好，而且要是健康正向的喜好，多随顺他们，陪伴他们，而且在现在这个信息化的社会呢，也多帮助老年人判断一下，作为他们的商业导购，多关心老人。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奉养父母亲视为最吉祥。但愿我们这期节目李老师的开解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我们祝福天下的老年人都有孝子贤孙在一边陪伴和照顾。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金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去心惊，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

0: 性质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借本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6月23号，市长下单就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前往市人民检察院开展调研，并参加2026年府院联动联席会议。
7: 在市人民检察院下单详细听取检察院整体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报案接待区、检察听证室、案件办理中心以及12309检察服务中心日常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各功能区域履职流程、便民服务举措和业务开展细节。下单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联动攻坚，护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进一步深化九减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加力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激活经济内生动力，首牢粮食安全法治防线，以刚性法治守护黑土地安全。要着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联动攻坚，持续规范执法监管行为，进一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要着力在法治政府建设上联动攻坚，强化法治意识，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着力在提升治理能力上联动攻坚，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和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在防范化解风险上联动攻坚，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9: 本台消息，6月24号，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光明路至清水大街人行道改造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施工。此次改造提升面积共计13924平方米，预计将于7月20号全面完工。为确保工程高质量推进，施工团队采取分区域错峰作业的方式进行，合理规划施工与通行区域，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与商户经营的影响。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对原有松动破损地砖进行全面拆除，对基层进行清理。

0: 随后铺设沙垫层，安装路缘石，为后续路面铺设打下平整坚实的基础。
1: 下一步我们重点盯紧盲道、井盖等细节，有问题马上返工，安排专人巡查防破坏，发现问题及时响应处理，确保这条路不仅建得实用，更能用得长久。
0: 本台消息，近日虾皮沟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商超、农贸市场、沿街商铺、餐饮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查看在售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规范，排查清除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违规储存等食品安全隐患，同时查验各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证件是否齐全，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
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压紧压食品安全属地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加密重点路段、重点商铺、重点品类的巡查频次，加大常态化监管和随机抽查力度，紧盯食品采购、储存、加工、销售等各个关键环节，全方位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日前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第八次见义勇为表彰大会上，我市第三中学教师郑美玉荣获吉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0: 会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见义勇为模范代表并合影留念。表彰大会现场，郑美玉作为全省见义勇为模范代表发言，以亲身经历诠释人民教师的责任与大义，树立起崇德向善的优秀榜样。2022年6月25号清晨，校园内突发险情，一名学生因同学间矛盾情绪失控，持刀伤人。千钧一发之际，郑美玉毅然上前，用身体护住受害学生，徒手阻拦行凶，抢夺刀具。搏斗过程中，他身中数刀，耳部伤口缝合27针，衣衫被鲜血浸透。可即便身受重伤，他依旧不忘护住身后学生，直至闻讯赶来的同事合力控制住险情。事件平息后，来不及就医治疗，他强忍剧痛安抚受惊学生，维持校园秩序，前往医院探望受伤学生。考虑到中考临近，为避免影响班级学生备考心态，郑美玉放弃住院治疗，进行简单包扎后就重返讲台，陪伴全体学生完成考前冲刺，全程守护学生迎战中考。郑美玉的英勇事迹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为这位善良、勇敢、敬业、担当的人民教师点赞，称赞他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举，用实际行动践行师者初心。
4: 当时也并没有多想，本能的就冲了上去。作为教师，保护孩子是天职，接受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往后我既要守好三尺讲台，好好教书育人，也要把见义勇为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3: 夏季短时强降水天气多发，降雨来得急，强度大，短时间内容易造成路面积水，引发坍塌、涉水遇险等安全事故。广大市民务必提高防范意识，牢记避险要点，有效规避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风险。一、减少户外逗留，远离危险区域。短时强降水天气突发急促，雨势猛烈，户外环境极易出现安全隐患。降雨期间需立即停止所有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下方避雨停留，远离围挡、临时搭建物和老旧墙体，防范高空坠物、墙体坍塌风险。同时避开河道、低洼积水处、桥下涵洞，切勿前往未知深度积水区域，杜绝意外落水、被水流冲走等危险情况发生。二、谨慎驾车出行，杜绝涉水通行。强降水天气能见度大幅降低，路面湿滑积水，行车安全风险剧增，非必要不驾车外出，若必须出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开启车灯，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急转弯。行驶中如遇路面积水、低洼路段积水，积水漫过桥梁时，应立刻就近停车或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过， 车辆若突发进水熄火，需迅速弃车。

0: 撤离至安全地带，保障人身安全。三、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周边隐患。短时强降水引发倒灌、漏水、追雾等问题，需提前做好居家防范工作，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口，清理杂物，防止排水堵塞造成积水渗漏。居住在低层平房的居民需提前垫高家电、家具，防范雨水倒灌受损。同时远离窗边、阳台等区域，切勿触碰潮湿电气线路。雨后应及时检查房屋墙体、楼顶，排查渗水、开裂等安全隐患。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

0: 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陪您
1: 一同走过。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
1: 八九
0: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0: 89.1
1: 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妈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二次被逐，现在落了一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逼得程咬金没办法了。他想出一招来，干脆呀、我去打那临阳关，把临阳关拿下来，将功补过呗。拿下一座城池，真格的李密也好，我二哥也好，还能往外撵我。那到那个时候，你再撵我呀，干脆我就占据临阳关，我自立为王，我重新当大德天子，混什么王，我挑起大旗，天底下跟我程咬金呢也有三亲两故的，哎，人家也能够投奔。程咬金想挺好，但又一琢磨，自己单斧子匹马去取临阳关，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你好歹得有点兵啊，咱上哪找兵去？程咬金一琢磨，干脆啊，我找人借兵去吧。河北这一块有我的那么一个好朋友，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尤其李子通的大帅，也是他的女婿南阳侯武云照。甭管怎么说，我对他们有恩呐。重返四平山不是为了救他们，我能够冒生命危险杀回去吗？所以呢，他得感念我的恩情啊，给他们借点兵借点将应该不成问题。对，我呀奔那儿去。于是程咬金呢单斧子匹马是直奔

0: 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的所在。简短接说呀，一路之上，程咬金一看呢，哎呦，现在河北大地剑起狼烟呐，官军和这义军到处厮杀呀，苦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满地呀，好不凄惨。程咬金心说话呀，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啊？昏君杨广这些年给祸害的不轻啊，现在天下刀兵四起，哎呀，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什么时候天下能太平啊？但愿李密啊争口气呀、啊、领着瓦岗能够平定天下，早日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呀。程咬金呢一边琢磨这些一边往前走，简短截说就来到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到了李子通所在的都城，程咬金让守门的去通报你家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就说呀，他的老朋友瓦岗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前来拜见，快去。程咬金的派头也挺大的，守门的一听程咬金，那人的名书的影啊，程咬金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不敢怠慢呢、啊、你还盘查盘查真的假的，哪敢盘查呀，赶紧去通禀。李子通啊正在处理公务呢，一听呢程咬金来了，这真新鲜呐、啊、程咬金又到哪里来的呀，啊他带多少人马呀，没带一兵一卒，身边也没有仆从，就他自己一人。李子通心说正纳闷了，程咬金自身一人不在西魏营中，对了，最近听说他们正在攻打红泥关呢，那为什么跑到我这来了呢？跟自己的女婿大帅武云照这么一商议，武云照说甭管怎么地，程咬金来了那是客人呢，是贵客呀，主公您应该亲自迎接呀，起码来说这个礼数咱们不能失了。嗯，言之有理，列队迎接，真给程咬金面子呀。敲敲打打，仪仗队排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带着大帅武云照迎到了宫廷之外呀。来到宫门口啊，将阶相迎啊，离多远一看，可不是嘛，那站的正是程咬金呢。程咬金已然呢被人带着由打城外头进到了这宫门外了，在这等候呢。哎呦，李子通啊赶紧的下了车辇呢，一路小跑，一边跑一边拱手啊，程王兄程王兄啊，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来了，怪不得一大早我这宫门之上就飞来几只喜鹊呢，我就说有喜事啊。哎呦，程王兄一向可好，大老程一看怎么样，我有人缘。哎呦，李王兄李王兄，哎呀，还烦劳你大驾亲自相迎啊，这多不好意思啊。程咬金呢跟着李子通两人见礼呀、啊、这时武云照也过来，那更没外人了。程咬金呢是十八国的总盟主，这武云照是十八国的总先锋官呐、啊，在四平山并肩作战的呀。一转眼快半年过去了，再次相见，无限感慨，当然也非常高兴了。李子通啊非常热情，拉着程咬金的手，两人携手揽腕，程王兄里面请里面请，请到大殿之上。程咬金的货，你这座大殿盖的气派呀，哎，哪能跟程王兄你现在是西魏王的大殿了，哎呀，不能跟你们比呀，我们这里呀，嗨，钱也少人也少，能够盖成这座大殿那就阿弥陀佛了。哎，程王兄快快落座，快快请坐，让人给程咬金搬来了一把绣龙墩呐。程咬金一了于大伟，后面呢 把这战袍往后抖了抖，这才坐下呀。李子通吩咐赶紧的上茶，有人给程咬金上了香茶，程咬金真渴了，连喝了三碗，一点不见外呀。喝完了把嘴一擦，哎呀，解渴呀，解渴呀，可算又见到亲人了。李子通就问呢，王兄啊，听说瓦岗现在正在攻打红泥关、宁阳关，王兄不在前线效力，为何跑到小王这里？有何见教吗？有什么事儿吗？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实不相瞒，咱们呢也不是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程咬金呢，在瓦岗犯了军纪了，被我家军师大帅连同我们家的西魏王把我呀赶出来了，作为惩罚吧，不让我再回归西魏了。啊！李子通一听，有这等事儿啊？这是为什么呀？哎，也不怕你笑话，是这么回事儿。程咬金呢，大体的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其中很多的细节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没有细给他们说，就说呀，哎呀，我给我王伯党兄弟呀介绍了一门婚，那就是红泥关八马将军辛文礼的遗孀，人家以结婚为条件献出红泥关。本来是件好事儿，哎，怪我呀，喝酒喝多了，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小两口子打起来了。东方玉梅一气之下呀，离开红泥关。这样一来呢，军师大帅震怒，把我和王伯党啊都赶出来了，让王伯党去找东方玉梅赔礼道歉，什么时候把东方玉梅啊请回来，王伯党归队。那我呢？我又不能去请东方玉梅，所以呢我没有归队条件，就把我直接的给撵出来了。哎呀，弄得我现在呀是有家难奔，有锅难投啊。这不是吗？这才来投老弟你呀。啊，李子通一听，什么？程魔王，您要投奔于我？哎，也不是说投奔于你，是啊，暂时的过来呀，找你给我帮个小忙。帮什么忙啊？这不是我想回去吗？我怎么回去？得见点功劳啊。我就琢磨着，本来我们计划呀要把瓦岗周边的四座关全给打下来，解除隋军对瓦岗的包围和威胁。那么现在呢，两关拿下来了，虎牢、红泥全拿下来了，西魏王现在带着大军在攻打宁阳关，我估计这座宁阳关，哎，也很好夺下来，就是时间问题。程咬金可没说宁阳关的守将东方皇把王伯党抓走了，没说这话。哎呀，我一看呢，这四关打了三关了，还有一关临阳关还没打呢，下一步肯定要打呀。我的意思呀，甭等瓦岗发大兵，我呢能够到那里，哎，用我的力量把这座临阳关我给他拿下来，这不是我立的功劳吗？然后再把这座关我献给西魏王，将功补过，他还能撵我吗？这事儿啊就扯平了，我还能回去。我说李王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对呀。但是你想想，我单斧子匹马的一个人哪有力量呢？要想夺着关，没点兵没点将哪行呢？可是我现在呀又调不出瓦岗的军队，怎么办呢？我一琢磨，临阳关在河北这一块啊，这一块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啊，所以呢我这不是厚着脸皮过来给您借兵来了吗？您呢好歹借我几千兵马，最好啊把大元帅武云照也借给我，我借你几员将领，然后我统兵带队去打临阳关，拿下临阳关我好回瓦岗寨，恢复我在瓦岗山上的一字并肩王的身份。李王兄，你看我这个想法，哎，妙也不妙？
1: 我这啊，
0: 李子通一听你。

这想法挺妙的。怎么呢？啊，借我的人马打下关献给你们，你再回去。哎呦，李子通心说我疯了，临阳关我多少年都想打他，但是一直啊没有打了。前两年呢，由于我兵力不足，这两年呢，由于中间还有窦建德，这个临阳关呢处在瓦岗窦建德和我河北凤鸣王三股势力当中，所以呢我也不愿意得罪你们，我一直没娶他呀。啊，现在你过来，你要娶还给我借兵。哎呦，那打下来我得什么利益呀？李子通的一犹豫，程咬金多聪明啊。程咬金一看，哎，我老李你啊别犯合计，我绝对不会白用。第一呢，我借你多少兵，如果有损伤啊，我回头回归瓦岗，我补你双倍的兵，死一个为你补俩，还不行吗？另外，你这兵这将这一次所需的粮秣、兵器、配备，甚至说这些人的军饷，我程咬金包了。现在呢，你先给我垫上，回头还那句话，我回归瓦岗之后加倍补给你们，这还不行吗？另外，临阳关周边的几座县镇我不要，我把临阳关拿下来就行，临阳关下属的几个县镇回头啊我给西魏王说一说，都划归你河北凤鸣王所有，等于啊你帮我打一座关，其实啊帮你自己打半座，你说这生意上哪找去啊？你赚了，稳赚不赔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心说，你稳赚不赔，你借我的兵给你自己捞一关呢啊？我自己把他打下来好不好啊？我何必帮你打呢？哎啊，李子通说，程茂兄，你还有其他要求吗？没有了，就这个小请求啊，帮不帮我正忙啊。这么着，程茂兄啊，你远途而来，一路鞍马劳顿呐、啊，先住到馆驿之中，先吃一吃，喝一喝，尝尝我这里的土特产。这是军国大事，容我跟大元帅、跟其他人呢，我再商议商议，好不好？商议可以啊，但是兵贵神速啊！我告诉你啊，现在红泥关可被我们拿下了，紧跟着。我二哥大元帅秦琼，三哥军师徐茂公，弄不巧就得领着打着红泥关的瓦岗军去打临阳关。如果让他们赶到那里，把这临阳关打下来，嘿，我告诉你，李王兄，你呀、啊，一个城你也要不了，一个县你也占不上，还不如现在帮着我打，你多少捞点油水呀、啊？啊，这么着吧，考虑可以。我给你半天时间好不好？明天一早我等你答复好不好？李子通一听，好家伙，他倒不客气，过来求我帮忙了，还给我限制时间啊。程王兄，您呢先下去休息，容我们好好商议。哎，好嘞，明天我等你信儿啊，等你信儿。走，上哪吃去？程咬金真饿了，他真不客气，有人带着程咬金来到金庭馆驿，程咬金住在那里，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不必细说。那这边呢，李子通跟大元帅武云照还有自己手下那些军师啊谋士啊就开了会议，怎么办？程咬金来求咱帮忙，咱是帮啊是不帮啊？我觉得帮吧，这总觉得这玩意儿太吃亏了，有这个能力咱自己把它拿下来了，咱拿下临阳关咱自己要好不好啊？啊，各位啊，大家商议商议，这事怎么办？是拒绝呢还是答应呢？多数人呢表示应该拒绝。这一则，程咬金现在算干嘛的呀？他不是瓦岗西魏国的人了，被人家出了名了，赶出来了，更不是当年的十八国总盟主混世魔王程咬金了。所以帮他有何意义呢？你说现在帮西魏国行，帮程咬金，程咬金代表谁呀？对不对？另外，临阳关不好打呀，临阳关的守将
叫

做孙天佑啊。据说这个孙天佑自幼遇到过一人，这个人呢善于使妖术邪法呀。原来咱也不是说没派过兵去骚扰过阴阳关，也派过去兵，派过去将，结果呢遇到孙天佑，孙天佑胯下马，掌中和善板门刀，威武是威武，但也不是说敌不过。可是呢，据说孙天佑啊，在打仗的时候，如果说打不过别人，这位一张嘴扑，由打嘴里啊往外冒一股黄烟儿，只要人被他这黄烟给喷上，立刻鼻子发酸，眼泪都得掉下来，失去战斗力，他就把人给杀了，或者生擒活捉呀。据说这位所遇的一人呢，就是那哼哈二将啊，哼哈二将传授的这种神技呀。所以这阴阳关不好打，弄不巧过去损兵折将啊。再者说了，阴阳关处在三股势力当中，我们帮助瓦岗去夺阴阳关，这不是啊得罪那窦建德吗？这一笔账咱们算一算值当的吗？很多人呢反对，但是大帅武云照表示啊，我觉得应该帮。为什么应该帮啊？第一，咱们欠这程咬金的人情啊，你别忘了，四平山一战咱们全部被困麒麟峪啊，要不是程咬金下扬州夺了两面金牌，把那李元霸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金牌全给夺了，然后呢跟着李密一起出来炸开麒麟峪，咱这些人呢就得死在里头啊。也就是人程咬金对咱们有活命之恩，这恩一直未报。那么平常啊没有什么事求咱们，哎，报不报无所谓，现在人程咬金亲自来咱面前开口求了，如果说咱不答应，那程咬金肯定会找别人帮忙啊。如果说别人答应了，那不等于咱们得罪程咬金了吗？让天下英雄耻笑，说咱们忘恩负义，在人家落难之时不伸于援手，到那个时候咱们会背负道义上的包袱的。另外有人说了，说程咬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啊，被撵出西魏国，撵出了瓦岗山，成了白丁一个了，帮他有何意义？各位啊，大家真以为程咬金被西魏王给赶出来了，真以为贾柳楼弟兄都不要这位程四爷了？这不可能的呀，人好歹原来是瓦岗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了十多年瓦岗之主，根深蒂固，说出名就出名了，只不过现在呀把他先赶出来给众将一个交代而已，迟早这程咬金还得回去的。万一程咬金给别人借了兵攻打下了阴阳关，到那个时候他再回去，咱们就等于给这瓦岗结了仇了。那么反之呢，咱要帮着程咬金，就等于给这瓦岗啊结了好了。而且程咬金刚才说的清楚啊，如果等那秦琼、徐茂公他们去取阴阳关，我想阴阳关呢怎么也得落入瓦岗之手，到那个时候咱连口汤都喝不到。可现在呢，帮着程咬金，程咬金许诺了，他只要这阴阳关，其他阴阳关下属的县镇全归咱们，这多好啊，咱那多少的落点汤喝，而且呢还落一个够朋友，帮程咬金的忙，帮西魏国的忙，这对咱们是有利的。再说窦建德的事儿，咱们这一次是帮程咬金打阴阳关，也就说呀，这是西魏国要打阴阳关，跟咱们没关系，咱是帮忙的。窦建德他恨，让他去恨瓦岗山，他恨不着咱们。这样一来呢，哎，咱就等于在他眼皮底下切了阴阳关这么一大块，咱们壮大咱们的势力。所以呢，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利益上，我觉得呀都应该答应帮助程咬金的，望主公您三思啊。李子通啊思前想后，最后认为呀大

0: 我要去打宁阳关，我觉得宁阳关怎么也能打下来。别听什么说孙天佑会妖术邪法，哪有这种人呢？他也是两只眼睛两条胳膊的人呢。凭我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躺，我还杀不了这个孙天佑吗？所以啊，给足程咬金的面子，我亲自率军10000去夺临阳关，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李子通一点头啊，既然大帅决定了，孤王准许，那元帅你就领10000精兵去帮着程咬金夺那临阳关。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九昌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

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秋风。乾隆东时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经过大会讨论决定，还是借给程咬金精兵10000，并且要元帅武云照亲自率领，帮着程咬金夺取临阳关呢。可那有人问了，四平山一战，瓦岗山与李渊、李世民定了暗号，瓦岗山佩戴小黄旗儿，于是呢，瓦岗军顺利撤出来。其他的这几家反王应该恨瓦岗军呢，为什么现在还帮程咬金呢？两码事儿。这件事情恨是恨，瓦岗做的确实不地道啊，把我们聚拢起来，结果你们全身而退，而我们损兵折将，这笔账啊，放着你的，搁着我的，咱们迟早得算。听明白没？什么叫迟早得算呢？就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国与你们那个国撕破脸的时候，我就拿此说事儿；什么时候咱俩国呀关系好的时候，我就不吭声了，我就不说他的事儿了。什么叫政治啊？这就叫政治。有仇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时候再报仇，时候不到也许永远不报仇。那么现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与瓦岗没有其他仇恨，再加上虽然瓦岗人家插小黄旗跑了，但人家程咬金不是还是舍生忘死到四平山救我们吗？从这点来说，人家程咬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至于人家跟着李渊有什么关系，那另外回事了，对不对？那人家的交情啊，我们跟人家没关系呀。那从开始，河北凤鸣王与瓦岗这关系就不错，这么多年一直互相配合，尤其在中原，在河北的大地上，一直啊互相对抗官军，其中互相支持配合的战斗

0: 就打了20多场啊，有着传统友谊。程咬金跟着武云照关系又不错，跟凤鸣王的私交也行，那么现在向自己张口了，这个忙啊不能不帮。另外呢，对自己也有利益啊，夺下林阳关，林阳关下属县镇全属河北凤鸣王啊，是程咬金亲口答应的呀。所以呢，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帮程咬金。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召程咬金上朝。那人家这边朝廷啊，程咬金由打金庭馆驿来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金銮宝殿之上。李子通非常客气啊，给程咬金搭了个座。程咬金说了，王兄啊，昨天商量的怎么样啊？啊，能不能帮俺大老程这个忙啊？李子通说，我们商议妥当，决定帮助程魔王啊。我们决定啊，给您精兵10000，我家大帅武云照亲自统队，帮着你夺取林阳关，不知魔王意下如何呀？真的，程咬金一听，哎呦，本来程咬金觉得凤鸣王能借自己军队那就不错了，那就够给面子了，没想到武云照亲自能够统兵带队跟自己去打林阳关呢。武云照一出马，什么孙天佑孙地佑的，全没有人保佑了，那过去就得夺下林阳关呢。大老程乐得一蹦多高啊，巴掌拍不到一起去了，连连拱手，哎呦呦呦呦呦，多谢王兄，多谢王兄啊。你放心，这一次花费多少回头全算瓦岗账上去啊，等我回归瓦岗寨，我一定加倍奉还，少一个人我赔给你们俩人，绝不食言啊。这倒无所谓，只是程王兄您呐，一定记住，您可答应了拿下林阳关，林阳关下属县镇可得归我们哦，可不要食言。哎呀，你放心呐，我大老程说话呀干板夺字啊，吐唾沫是个钉啊，我只要那关城，其他地方啊任你们领去。好，那既然如此，不知程魔王打算何日出兵？现在呀，赶紧点齐了就走啊。我说了，要等我二哥三哥率大军去打林阳关，你们连汤都喝不着了。好，元帅呀，你看点齐10000精兵需要多长时间呢？武云照说，怎么也得需要1天吧。这样吧，程魔王，您今天呢耐着性子再在金庭馆驿住1天，末将今天就点兵，明天一早咱们呢就出发够奔林阳关。程咬金一琢磨，也对呀，人家得有点兵时间呢。好，那我今天就住下了。李子通说，程魔王啊，您既然来了，今天呢寡人陪您1天，咱们好好喝一顿，那感情好啊，咱哥俩老没见了，这一次在你这里，你可给我安排好酒食，没得说。这老哥俩呀，在这李子通这里大排宴宴，武云照不能陪着了，武云照亲自去点齐10000精兵。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一早，10000精兵饱餐了战饭之后，号炮3声，正式出征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一直送到城外，给程咬金武云照践行，预祝二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你放心啊，有武云照你这女婿给我当大帅，那还不过去就把这林阳关夺下来吗？你就在这里听好信儿吧，云照，咱们走，魔王请。就这样啊，大军开动，直奔林阳关呢。同时啊，李子通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使者火速送到夏明王窦建德那里，干嘛呢？说明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发兵啊？不是对付您，您呢放心，我们呢是帮程魔王要打林阳关，着重强调我们是帮程魔王啊找到我们这里，我们不帮不行，哎，不是我们自己要打的，是帮忙，您呢别误会。夏明王窦建德现在呢主要精力要经略幽州，其实啊他的目标盯在了燕王罗毅这块，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一块打下来，那我的势力就大了。虽然之前有意舔瓦岗， 想跟着挖岗结好，比如薛世雄统兵带队要伐挖岗，那就被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呢？讨好挖岗，想跟挖岗达成联盟。毕竟当时挖岗在天下众反王中那还是 number one 呢，头一把大家还是为瓦岗马首是瞻呢，谁让瓦岗的实力雄厚呢？所以呢，窦建德想交接瓦岗，可是作为贵族出身的李密看不起窦建德呀，你一个泥腿子有什么资格跟我联盟啊？所以对人窦建德的好意，李密呀没说谢谢，也没说其他的，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无视夏明王窦建德的存在。这可惹恼窦建德了。窦建德这个人自尊心很强啊，咱说窦建德这个人呢也是个好人，他不是一个残暴之人，但是人家有自尊心的。一看李密你怎么那么牛呢，你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呢，好，我要发展给你看看，我只有壮大自己的力量之后，到那个时候你瓦岗来求我呀，我都不搭理你。所以窦建德对瓦岗的态度一般，但是不至于现在要跟瓦岗撕破脸，也不至于因为此事反目成仇。既然河北奉明王专门向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就给他们个面子，不要骚扰他们。我们现在呀要集中全力经略幽州之地呀。窦建德这边呢算是暂时的给安抚住了。那么程咬金、武云照率领大军直楞登行程几天之后，是到达临阳关呢、啊、来到是临阳关的东门之前呢、啊、离着东门有20里地安好营寨。然后武云照跟程咬金商议，你看什么时候咱去夺关呢？程咬金说今天天色已晚，歇兵一夜，明日夺关没问题。就这么着，一夜无书，到了第二日，饱餐战饭，炮号三声，大开营门。程咬金、武云照带着偏府将领统兵8000来到临阳关东城之下呀，不是10000吗？2000得守营啊，你不能全出来呀。这2000当中还有管后勤的、铡草喂马的、做饭的、火头军，那不能全出去打仗去。打完胜仗回来那也吃饭，打败仗回来还得休养呢。所以呢带领8000军来到临阳关下呀，号炮连天，派人过去挑敌骂阵呢、啊、时间不大，临阳关城门大开。临阳关这个地方关高城厚，但是没有护城河，所以不存在吊桥。一开城门，哇，随军呐、啊、由打临阳关杀将出来呀、啊、二龙出水往旁边那么一分，门旗裂闪，一马腾翻，由打临阳关内就出来一员大将啊，胯下花斑马，掌中和扇板门刀，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往脸上看，黄焦焦的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对凤目，人家的眼睛不是虎目，而凤目细眼，通关鼻梁，小薄嘴皮，留着3缕短墨髯，看着年岁呀、啊、也就是40多岁，长得不算威武，跟他掌中所握的和扇板门刀有点不配。一般的你像这样将领啊，你捏个枪啊，啊拿个槊什么的，你拿一个大刀，这玩意儿震慑不住人，显得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后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上面写着临阳守将孙，甭问了，他就是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啊，一点不假。孙天佑驱马出来，吁，把马带住，用手一点对面，呆，对面何处兴兵，犯我边境。程咬金一看，我说云照，答话的事儿我来，打架的事儿你干啊，我先给他对付对付。你看程咬金呢，他不吃亏，往前催动大肚子郭国红， 来到两军阵前呐，斧子挂着没有拿起来，一拱手，哎呦哎呦，啊啊啊啊！敢问尊家可是临阳关守将？数个罪来说，孙天佑，孙将军吗？然也。儿是何人？你不认得我呀？你看我这模样，难道说你看公文呐、看朝廷的简报啊，就没看到过我这模样的人吗？嗯，孙天佑仔细一打量，有点眼熟，但是记不清楚，那年代又没照片啊，也看不着电视啊，谁认得你是谁呀？孙天佑把脑袋一拨楞，那意思我认不出来。哎呀，你呀、少见多怪，给你提个醒，瓦岗山当年的混世魔王，现在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你可认出来了啊？哎呦，孙天佑一听这匹马踏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一番，你说什么？你是程咬金？不错，我就是程咬金呐、孙天佑又往程咬金身后瞅了瞅，主要瞅那些军队所打的旗号，因为他呢接到禀报了，说这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派遣大军两万前来取自己的临阳关呢。那位说不是一万吗？是一万，号称两万的，打仗虚虚实实，谁给你报真数啊？有一个人报仨，有三个人报十个，有十个人报一百个，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你还一个一个挨着数去？所以实数一万，号称两万，人家探马兰奇当然打探的是这种号称啊，号称报过来，孙天佑这边呢，人家得分析是两万呢，是一万五啊，是一万呀、是三千呢，人家还得做个分析，最后哎，人家评判一下，估摸着有那个八千人。什么叫情报学呀？搞来情报不能马上用，得分析去伪存真呐、哎，但是你再去伪再存真，也万万没想到怎么出现了程咬金呢？程咬金不是瓦岗的吗？最近这两天孙天佑已然接到战报了，说瓦岗山大元帅秦琼已然夺下了红泥关，现在呀、离自己最近的虎牢关被人家拿了，荥阳一地基本上落在瓦岗之手，那么临阳啊就成了孤关一座了，给隔离开来了。这临阳关南有瓦岗，东有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东北有夏明王窦建德，哎呦，真是四战之地呀、看来下一步瓦岗军可能要打我的临阳关了，我得做好准备呀、瓦岗军一定有南面打来呀，给我加固南城的攻势。光顾加固南城攻势了，没想到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派兵来了。这孙天佑还琢磨呢，李子通一直没敢打我的主意呀、原来倒是小打小闹打了几仗，都没有占到很大便宜。夏明王窦建德也小打小闹打了几仗，也没占到很大便宜。我临阳关虽然处在三方势力之下，但是我觉得对我威胁最大的还得是瓦岗啊，其他两家不敢轻易出兵，瓦岗一出兵那就是要灭我呀。所以人家光顾的把眼光放在防范瓦岗这边了，没想到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打来了，李子通队伍当中居然有瓦岗的头目程咬金，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呀。孙天佑在马上也一躬，这也算还礼，先礼后兵吧。程将军，你不是瓦岗的人吗？你怎么跟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的队伍夹杂在一起？这是何故啊？哈哈哈，孙将军，也难为你猜不透啊，我大老程也没想到啊。是这样的，我们瓦岗决定出兵啊，把围在瓦岗四面的四座关都给它敲掉，现在呢西边的虎牢关拿下来了，南边的红泥关拿下来了，东边的宁阳关正在攻打当中，我估计也就这两天宁阳关也得拿下来， 就剩你这座临阳关了。由于我瓦岗兵力呀、啊，现在在南边、东边分散着呢。如果说再聚拢起来呀、啊，还得几天时间。这不是想得你这临阳关吗？所以呢，我们家大帅军师，还有我家那西魏王，就把大老称我派出来了。为什么呢？都知道我有能耐呀，让我来取你的临阳关。那我现在手里没兵怎么办呢？于是呢，我就找我的好哥们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向他借兵20000。李子通啊，真够朋友啊。所以呢，这些兵是借的，但是我代表的是瓦岗，夺了你这关也是瓦岗夺的。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其实不明白也无所谓，你就看我大老成就行了。孙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四关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三关了，你这孤关一座还想负隅顽抗吗？还想小鸡子临死前蹬蹬腿吗？不必要了，我们瓦岗是一向优待降将的，你看多少大隋朝的将领投靠我瓦岗，都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孙将军，以你的本事，小小的一座临阳关让你当着守关将领啊，屈才了。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啊开关纳降，归顺我瓦岗，我保你在我瓦岗西魏国所做官职要比大隋高得多得多，起码官升3级呀、啊。到那个时候，你愿意镇守临阳关继续镇守，不愿镇守另有重用。孙将军，我废话不多说了，望孙将军三思考虑考虑，什么时候可以开关县城呢？嗯。孙天佑一听，孙天佑乐了，闹了半天程咬金呢，你这是借兵打我临阳关呢？不错，不用我们瓦岗正规军队，借点朋友的兵就把你的临阳关拿下了。当然了，我现在不想动粗，能够和平解决问题还是和平为好啊。啊呸，程咬金，我听说虎牢关大帅上仕途，宁愿自杀殉国也不献关，红泥关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宁愿死在沙场之上也绝不投降，宁阳关东方黄将军至今仍然浴血奋战，你们瓦岗还没有占到半点便宜，想要我孙天佑归降，你们真是打错了算盘，看错了人。程咬金，我孙天佑有死无降，你有能耐来来来，在我孙天佑马前走上几合，能够把我杀了，这关隘你们夺走。你看，像你们这种不知死的货呀，就是这一套词儿啊。这么说，我刚才那话白说了，你不肯献关归降，不肯。那好，那好，既然如此，怎么了？咱们要大战300合吗？一合也不给你战，像你这无名之辈，不配给谋家伸手啊，我叫个人对付你。我说云照啊，上来不？程咬金一圈马，咔，他下去了，把武云照换上来了。孙天佑一看，哎呦，这员老将军好不威风。老将军啊，武云照多大年纪了？50多岁了，须发花白了，但是人老精神在呀，一晃掌中凤翅鎏金躺。孙天佑良言劝你，你不听，那只好以武力解决。可认识谋家，你是何人？凤鸣王驾下大元帅武云照。哎呦，孙天佑闻听，倒吸一口凉气呀、啊！人的名，树的影，武云照还了得吗？当年对抗天宝大将的主，我要万分小心呐、啊！我还是那句话，有死而无降。既然武将军你帮着程咬金助纣为虐，休怪谋家无情了。哗楞一晃掌中大砍刀，是大战武云照啊！啊，当当当，打了3合，哪是武云照对手啊？武云照隋唐第6条好汉呢、啊，这孙天佑26条他也排不上啊。 所以三合之后，孙天佑一看不好，马打错凳之际，孙天佑突然间向五云照一张嘴，哇呜，突然间由他的嘴里喷出一股黄烟，直接喷到五云照脸上，五云照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鼻子嚓一下子直刺双眼，眼睛这么一发花，人家来了个肘底锤，唰打下一流星锤，砰一下子打到武云照腰上，武云照坐立不稳，由打马上扑通一下栽落尘埃，被人家生擒活捉。孙天佑一举板门大刀程咬金呐，我看你往哪里跑！程咬金可我的妈呀，武云照被抓了，快跑哦，是没命的逃跑。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

0: 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程咬金攻打临阳关，出师不利呀、啊。南阳和武云赵被人家临阳关守将孙天佑是生擒活捉呀。那么快呀、啊？不仔仔细细讲啊，不仔细讲呢，怎么的？太丢人了！武云赵何许人也呀？隋唐十八条好汉排名在6，天下也就是有5个能打过他的，结果被一个小小守将生擒活捉呀，这谁能想到啊？那不说这符合逻辑吗？世上只要出现了的事情都符合逻辑，怎么他没有逻辑不能够出现呢？那说了，这武云赵排行在6，孙天佑十八条好汉都摸不着边儿，怎么就能够把武云赵给打败了吧？那你什么都有一个特殊啊。武云赵虽然排行在6，那主要说的是他的武艺啊，跟着孙天佑相比，不是比武艺，比武艺八个孙天佑拧在一起打不过武云赵半条胳膊呀。但人孙天佑啊，会特异功能，一张嘴冒黄烟儿，把武云赵给喷迷糊了，就觉得呀这鼻子眼发刺痒，这什么味儿啊，特别刺激，立刻鼻涕眼泪马上就出来了。就利用这个机会，人家来个肘底加锤呀，一个走线流星锤，把武云赵由打马上打下来了，当时生擒活捉。这谁想到啊，孙天佑人家自己明白呀，一看捉拿住了武云赵，把掌中和善板门大刀一举，给我冲啊，活捉程咬金，杀呀。其实啊，临阳关手足并不算太多，但是一看把对方的武云赵给拿了，这可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所以隋军呢、啊、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像下山猛虎似的奔着程咬金这边就冲过来了。程咬金一个，我的娘啊，武云赵，天哪，怎么被人给抓了呀？脑袋嗡嗡作响啊。

0: 刚想举大斧子，那意思严阵以待，跟他们拼了，救出五元帅。他把大斧子刚举起来，再看身后，呜，怎么呢？五云照所带那些兵啊撤了，怎么撤了呢？一看大帅被擒，这从来没有的事情啊，当时军心慌乱呢、啊。程咬金又不是人家统帅，而且跟五云照也没有什么分工，俩人呢也没商议。哎，你要是被抓了，我替你暂时管理这军队，没有这句话。五云照也没吩咐手下偏部将领，如果我出意外，你们听程魔王的，也没这句话。所以那些偏副将领一看元帅被擒，顿时军心大乱呢，马上指挥军队快撤快撤。哇，他们先撤了，等程咬金把大斧子举起来一个，就全跑了呀。我也跑吧。程咬金现在也有点手忙脚乱呢，赶紧催战马要跑。这边孙天佑一看，你跑跑得了吗？啊，好端端的你程咬金派兵来打我临阳关啊，这没打过我，博马要跑啊，拿命来！程咬金呐、啊，你走不了了，尔等追赶残兵败将，我要亲自捉拿程咬金呐、啊！这样，你看人家孙天佑脑子非常清楚啊。让手下偏副将领带着临阳关的手足给我一路掩杀，杀那些五云照的兵，我亲自捉拿程咬金呢、啊。他知道擒贼擒王啊，程咬金在皇上那里都挂了号的，如果把他给擒住，皇上那里我一报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早早的把我调出临阳关，我不在这待着了，怎么不愿意待了？这四面都是敌人呐，早早晚晚我得出事啊，最好把我调回南方去，到江都附近天子脚下那个地方还安宁点啊。总之啊，我先抓住程咬金再说吧。程咬金呐、啊，你往哪里走啊？程咬金慌不得路啊，催马就跑，后面孙天佑紧追不舍。人家孙天佑对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程咬金你别看骑的宝马良驹，对这一带的地理不熟啊，左一撞右一撞，一看前方没路了，还得赶紧的一偏马往旁边插，所以往前跑出20里地，愣是没把孙天佑给甩开。孙天佑一直在身后追赶呢，拿命来给我站住！程咬金一边跑还一边对付呢，我不站住，你站住吧。孙天佑说，我站住干嘛呀？我站住你跑了。程咬金那是英雄，来来来，咱俩大战800合，我不跟你这小鬼打架，你会往外冒烟，你不算英雄好汉，你要把你那嘴闭上，我一斧子把你脑袋给劈成两半。这程咬金还穷对付呢，孙天佑紧追不舍，程咬金心急如焚啊！最后啊，还居然跑到一条官道之上，这大官道啊，又宽又平整。程咬金心说：“去他奶奶个爪！我呀，顺着官道我跑吧。这官道直来直去的啊，反正是顺着一个方向我跑，总能甩掉孙天佑啊。跟刚才在密林草丛中不一样啊。”我的那东一撞西一撞的，撞得我脑袋晕，现在走官道我跑不，撒开跑，咔，在官道上这么一跑，哎呦，跟着孙天佑这马呀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孙天佑着急了，站住，拿程咬金呐、啊、前面那是贼头，给我拿住啊，拦住啊。他跟谁说话呢？他也不知道啊，这就跟抓小偷似的，小偷抢了你的包了，你追赶小偷，一边追不也一边喊吗？抓住他，他是小偷。给谁喊呢？一个给自己仗胆子，另外一个万一有见义勇为的呢。孙天佑也是这个心理呀、啊、这么一喊，还真就喊出一波人来，其实也不知道喊来的。这一波人呢，沿着这条官道一直是由东往西疾驰啊，正跑着呢，迎面程咬金跑来了。 这群人全是骑着快马呀，看那个意思，那都有武艺在身呐。迎着程咬金这么一跑，后面孙天佑这么一喊，为首的一位一听，什么贼头啊，咯楞一抬脚，就从了事环上摘下了兵器，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掌中一擎，砰砰砰砰，这么一抖枪头，这匹马呀可没减速啊，奔着程咬金哈哈哈哈就冲过来了。程咬金呢，他在马上往前疾驰，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呢，恐怕被这孙天佑给追上啊。可万没想到对面来人了，等程咬金听到对面有马挂銮铃声响，不啦啦，程咬金抬头往前一搞，我的妈呀，一匹白龙马奔程咬金唰闪电般的就过来了，而且马鞍桥上扶着一员将，掌中一杆五钩身飞亮银枪，奔程咬金冲刺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程咬金心说这倒霉蛋谁呀，这是啊，想躲根本躲不了，这要是一般将领啊，就被人家这么一个冲锋从这马上挑下来了，要么挑死了，要么撞成重伤啊。程咬金一看躲不了了，他不是一般将领啊，程咬金急了呀，程咬金本能的咯噔把掌中大斧子一抡，啊，劈脑袋，你给我呀，我也砍你啊，呜，奔这人砍下来了。哦，可把对面的人吓一跳啊，哪有这么打仗的，我给他一枪他给我一斧子呀，我给他拼命我值当的嘛，啊，赶紧的往旁边一闪，程咬金唰一变招，掏你那耳刀，哎呦，吓得这位赶紧的往后这么一仰，二马一错蹬，小滚贴牙，这三愣一个尖的大追过来了。哎呦，把这位吓得使劲一缩脖，啪，把脑袋上戴的束发紫金冠叫程咬金这么一扶转给捅下来了，肉大啦啦啦啦啦啦，顿时啪啦啦，头发披散下来了，烧不了了，怎么程咬金这马太快了，已经错过去了呀，不烧喽，不烧了呀。这位将军后面还有一位呢，那位一看，我的天哪，吓得亡魂皆冒啊，以为前面老王爷的脑袋没了呢。程咬金马还往这跑，他烧带脚啊没烧住，这大斧子可在后面轮着呢，前面可没兵器了。这位一看，一咬牙往前一催马，把掌中马槊一横，砰，程咬金多好，马往前冲，这胸膛啊正好碰到这马槊上啊，砰，哎呀，让人家一马槊由打马上带下来了，啪，这匹大肚郭红跑后边去了。程咬金啪的一下子甩到马底下，哎呦，这下子呀把程咬金摔得不轻啊，眼前一黑，咯噜一声小昏迷。那人一看程咬金被自己打下马去了，赶紧的一勒马鱼，这手拿马槊一指，别动，要您命，别动。再看程咬金呢，一动不动，怎么呢，昏迷了。砰，他一说这话，后面吁，那些亲兵卫队呀，赶紧的一勒马，纷纷由马上下来，过去几个人掏出绳绳，把程咬金就捆上了。那位拿马槊的赶紧的把大槊往这鸟翅环上一插，甩蹬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噔，跑到前面那位马前一伸手，把这马缰绳勒住了。其实不用他勒，前面那位呀已然把马夹住了，吁，把这位吓得浑身冒冷汗呐，手都有点发抖，抖抖嗦嗦往头上这么一摸，还好啊，脑袋还在，但是再一摸，束发紫金冠没了。嗯，这位呀这脸当时就红了呀，多少年了没有吃过这样的亏，没有说上前对敌只这么一合，让人把这头冠给打下来的，这多丢人呢，当时气的呀。 一言不发。那位勒马的一看，赶紧的找到紫金棺，重新捡起来掸掸土，噔噔噔噔噔，一溜烟跑过来：“父王，您受惊了。”
1: 嗯，
0: 就见这位啊甩蹬离鞍，由打马上下来。那位给他牵马的赶紧的命令卫队：“快快拿梳子，赶紧把头发梳好喽！我要亲自给我父王戴上。”正在这整理头发呢，孙天又赶到了，吁吁！前面把程咬金打下马来，孙天佑啊看在眼中啊，心中高兴啊，一看这些人不知道是哪来的队伍，看来把程咬金抓住了，那一定是我大隋军队呀！太好了，这下我立大功一件了，我呀让他把程咬金交给我，我该怎么谢他们？怎么谢他们呀？想到此处，催马过来，在马上一躬：“各位将军，不知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他一问这话，那位被打掉官的人苍眉这么一挑，瞟了孙天佑一眼，给旁边那位服侍自己代官之人说了一句话，让他滚下马来答话：“
2: 是。”
0: 这位啊先把紫金棺交给亲兵卫队，让他们继续服侍着戴上，然后往前一跨步，用手一指：“戴，你这将领是何人呢？还不赶紧的滚下马来答话！”
2: 哎呀，
0: 孙天佑一看，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人呢？敢以这样的口气跟本将说话？啊，都让你下马，快快滚下马来，少要啰嗦，快快过来参王拜驾。燕王在此，我燕我呀！孙天佑一听，什么燕王？燕王罗接下那个义字啊，不敢说呀，怎么呢？那是人家名讳呀。哎呦，一看呢，这几个人呢气宇不凡，赶紧的吧。怎么孙天佑也明白呀？如果真的是燕王，那我还真得见礼呀。甭管是不是，我下马搭话吧。人家毕竟把程咬金给拿了。想到此处啊，甩蹬离鞍下了马，几步来到这群人近前，赶紧的把掌中的大砍刀往旁边一戳，是插手施礼：“末将临阳关守将孙天佑，拜见上差。”怎么呢？现在还没搞明白呢，是不是燕王罗毅呀？我先说上差吧。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还望上差恕罪。
1: 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就见那位老将军呢，用手比划着，有人赶紧的梳好了，把这紫金冠戴好了，金簪又给他卡好了。把袋子给绑好了，整理整理衣襟儿。
1: 嗯，
0: 这位啊斜眼又看了看被捆的程咬金呢，这时程咬金呢还迷糊着呢，还没完全醒来呢。那位说：“这位是不是燕王罗毅呀？”一点不假。说：“燕王罗毅不在幽州吗？怎么离开幽州跑这来了呢？他有什么事儿啊？这要上哪去啊？”这一点呢咱得说明白，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燕王罗毅自打把罗成打发到东岭关做帮办，帮办同齐大阵。那燕王罗毅幽州这边呢也不太平啊，现在幽州四周义军四起呀，尤其是窦建德势力越来越大，窦建德手底下分好几股小势力呀，经常的在幽州周边骚扰啊。所以燕王罗毅你别看这么大年岁了，但是呢每天公务繁忙啊，忙着四下防守。可突然间有一天，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又派使者赶到，给燕王罗毅送了一封书信，而且呢送了一个小匣子。燕王罗毅不知何意呀、啊，你不是调我去东岭关吗？虽然我没去，我派我儿子去了，这不也一样吗？ 怎么突然间又有一封急书啊？打开这么一看，当时啊，燕王罗一晃三晃，摇三摇，身体就发了抖了。在旁边的中军官干儿子杜叉、杜文忠吓一跳，赶紧过去，父王，父王，把燕王罗一扶住了。您老人家怎么了？燕王罗一双手发抖啊，那纸在手里啪啪啪啪啪啪直响啊，抖抖嗦嗦交给杜叉。杜叉接过来一看。啊，杜叉也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呢？这封书信是武王杨方亲笔所书啊，书信上大概的意思是，王兄啊，我告诉您一件事，您别着急啊，您的儿子燕山公罗成已然到达我东岭关了，到是到了，但是呢，在我同济大阵也就待了两天，突然间失踪了呀，不知道跑哪去了。在他的寝帐当中发现了一封信呢，这笔迹不是他的呀。信上的大意说，他们呢是附近的山贼呀，把罗成用迷魂香迷倒之后给掠去了，其目的是要见您呐，说跟您有点瓜葛，让您务必尽早之内赶到东岭关，您到了，罗成尚有一线生机，您要是晚到一步，就要把罗成万刃分尸，千刀万剐，不信留下罗成一件信物，就是你和老王妃，我那老嫂子给罗成的生日礼物，那顶束发珍珠亮银冠。我见到此信，小弟我也没卖了。我本来是请王兄您来帮办同济镇，但王兄您没来呀，派我这贤侄来了，结果我没保护好他呀，我有愧呀。但是我又不敢把这件事压下来，我怕那山贼真撕票啊，故此呢派使者骑快马来幽州向您禀报啊，望王兄定夺速来东岭关呐。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噩耗吗？罗成被人给抓走了，谁抓的不知道。这封书信后面还附上了贼人留下的一封信，那笔迹当然不认得了，意思跟那武王杨方所说的一点不假，指名点姓，罗毅，你来东岭关，咱俩有点小过节，解决了罗成还给你，你要不来超过一个月，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打开那个小匣子一看，果然呢，是自己跟王妃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啊，这关是民工巧匠制成的呀，那自己认得呀。哎呀，可把这罗毅急坏了呀。罗成啊，那是罗毅的心头肉啊，就这一根独苗啊，少一根汗毛他就能死了呀，何况现在生死不明啊。这罗毅赶紧的让杜叉呀把这最重要的谋士啊、棋牌官全部叫来，开个紧急会议，但同时要求严密封锁消息。这件事情除了咱们几个知道，任何人不得告知，尤其是老王妃。你告诉秦氏老王妃呀、啊，能把他给急死。杜叉当然明白了，赶紧召集人等召开会议。最后老王爷决定啊，我得亲自跑一趟，交给谁办我都不放心呢。但是幽州防务也甚急呀，也离不开人呐。这么着吧，我这一次啊，带领杜叉，带着你，再带着十位精干的亲随，咱们悄悄的离开涿郡，悄悄的赶奔东岭关，办完事儿，找完罗成，咱们就回来。其余的任何人在涿郡各就各位，依旧镇守涿郡。谁为正谁为负，啪啪啪啪吩咐下去，让杜叉赶紧准备，明天咱就出城啊。 回到自己寝宫之后，老王爷还得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

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燕王罗毅，护子心切呀。听说罗成被山贼掠去，心急如焚，没把老头子给急死，我儿子怎么落在山贼之手了？这些人与我有何干呢？还说跟我有瓜葛，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但没办法，现在人质在人家手里，那只能啊听人家的安排，按人家的道走，到东岭关走一趟吧，哪怕是刀山火海，为了成儿我也在所不惜呀。但是呢，在夫人秦氏老王妃面前，那不敢有所表露啊，还得说谎话。东岭关那边呢比较复杂，成儿到那之后有一些应付不过来呀，所以呢写信过来让我前去替换于他。哎，你看看这事闹的，早知如此还不如让我去呢。所以呢我得现在赶奔东岭关。卓俊这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安心在家等我们父子归来呀。要么罗成先回来，哎，要么我们一起回来，总之啊没什么大碍，你啊不要胡思乱想。越说这话，秦氏老王妃心中越敲鼓啊。王爷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成儿精明强干，他怎么还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呀？哎，都是一些老帮菜惹的事儿啊。你想想武王杨芳啊，那跟我的岁数差不多少，是他的叔叔级的人物，他再能耐，哎，见到这些人他不得矮三分吗？有很多话呀说不上话。哎，总之啊，这前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也不太十分清楚，所以呢我到前敌看看去啊，看看去。
5: 老王爷，你年岁这么大了，鞍马劳顿能受得了吗？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让杜叉这一回啊陪我去啊，也不带人，悄悄的就带几个亲随赶奔东岭关查看查看，料也无妨啊，你就把心安在肚子里头吧啊。我们准备啊明天就走，那么快，兵贵神速嘛，早早过去我也好安心呢。我也不知道成儿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危险不危险？嘿，这事儿啊你呀就放心吧。什么叫危险，什么叫不危险吗？打仗嘛。总之啊，我向你保证，我完好无损的把你儿子给你带回来，哎，这不就行了吗？你也得回来。当然了，我们父子谁也少不了。哎，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又不是没打过仗啊。啊，你就放心吧。罗毅把老王妃好生的安慰一番， 老王妃能放心吗？能相信吗？总觉得这里头不大对头。老王妃也偷偷的把杜叉叫到自己面前，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杜叉呢也得编呢，跟老王爷两个人呢合计好了，说的话跟罗毅一般不二。罗成那边呢可能出点事儿，至于什么事儿呢，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是呢绝对不是大事儿。可能啊我兄弟那脾气您也知道啊，天不怕地不怕的，到那里呢再遇到自己几个长辈，有的时候啊有代沟，说话呀沟通啊都不利索，所以呢可能啊我估摸着是中间呢起了一些什么人事矛盾。那你想想，那边都他叔叔伯伯辈儿，如果我兄弟跟他们起了矛盾，他们肯定得向我父王告状啊，我父王啊那就得亲自去前敌解决呀，我估计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儿。哎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可得拦着你父王，千万不要让他难为成儿。你放心，这事我会办。你干儿子啊整天处理这事，您还不放心吗？您老人家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你们都这句话，让我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能放进去吗？你们那早日归来。秦氏老王妃也无可奈何呀，服侍着老王爷，穿戴呀给他做准备呀，把老王爷最喜欢的罗成在罗毅60大寿的时候送给父亲的礼物，最心爱的紫金冠给他戴上。你看他们送罗成珍珠亮银冠，罗成呢送给罗毅紫金冠，这父慈子孝啊，罗毅非常的喜欢呢。这一次戴在头上都齐备了，罗毅带着杜叉，带着12位亲随，悄悄离开涿郡，便衣而行啊。一路之上啊少跟外人接触，知道现在遍地是贼呀，不要多说话，不要多言语，快马行进。所以一路之上啊往南往西是直奔东岭关的，没想到在半道上碰到程咬金了。罗毅是不认识程咬金的，说杜叉认识吗？杜叉也不认识。你别忘了，杜叉没有到山东给秦母祝寿，他不是贾柳楼46友弟兄当中的。如果说今天老王爷带着几家棋牌官，那棋牌官一看程咬金肯定认识，但问题是今天一个棋牌官没带呀。罗成带走了2位，白显道、张公瑾，剩下的其他人呢都交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镇守涿郡，没有跟老王爷一起来，带的都是亲随，所以没有一个人认识程咬金的。老王爷一看后面有一个随将追赶程咬金，那有标志啊，一边追一边喊啊，捉拿贼寇啊，反贼啊，等等等。哦，老王一看这是反贼，这才拦住程咬金。可老王爷他也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悍匪呀，太厉害了，一马三斧把罗毅呀、还真给劈得手忙脚乱，结果把紫金冠被人给劈掉了。但程咬金也没落得便宜，被杜叉一硕赶由到马上就给拱下来了啊，邦当一声摔倒在地上，给摔得5米8道，到现在还没清醒呢。孙天佑过来见礼，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是燕王罗毅呀、那有凭证吗？罗毅一笑啊，伸手由他怀中把自己的印绶给拿出来了，这皇帝赐的，交给杜叉让他瞅瞅。杜叉呢都没交给孙天佑，就在孙天佑鼻子尖前面这么一晃荡，瞧明白没？孙天佑那是国家镇守大关的将领啊，能不认识这些吗？一瞅这还有假呀，吓得孙天佑扑通一声撩于大伟，他跪倒在地了。现在也不说甲胄在身了，臣参见王家千岁。你是何人呢？臣乃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哦，孙天佑，你追赶的这是何人？这非是别人呐，乃是瓦岗的贼匪程咬金。哎， 罗毅一听

0: 你说什么？此人为谁？他就是瓦岗贼匪程咬金。
1: 啊？
0: 罗毅呀、啊，哈着腰来到程咬金近前，看了看程咬金。现在程咬金呢，已经开始哼哼了，眼睛没睁开呢。哟，罗毅万万没想到，我这一回呀、啊，搂草打个大兔子呀，把这程咬金给逮了。好家伙，这可是闻名天下的悍匪呀！啊，这是叔宝他那当年的皇帝呀！哎呦，罗毅高兴了，怎么呢？你东岭关武王杨芳为什么要摆通缉阵呢？还不是要防御瓦岗啊？你看，我现在把程咬金抓住了，我呀拎着程咬金到东岭关，让你们瞅瞅老罗家的人是何许人也。那我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呐、啊，皇帝杨广那边都得高看我一眼。同时啊，我抓住程咬金，这可是个贼头。现在那些山贼到底属于哪一部分的，我不知道。我看看能不能有用，万一可以跟我儿走马换将，那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想到此处，罗毅点点头，好。督察啊，父王，把这程咬金给我绑了，把他架在马上。用他的马驮着，咱们一起够奔东岭关，献给武王杨芳。
1: 是，
0: 其实早绑了，有人搭把手，把程咬金呢又驮到他的大肚子郭国红上。
1: 孙天佑一听，王家千岁，您这要把程咬金带哪去呀？
0: 带东岭关去，本王到东岭关要帮办武王杨芳、杨义臣大事，此乃军事机密。不足与你道哉。
1: 可是程咬金是卑职，我一直在追赶的呀。
0: 罗毅说，你为什么追赶他呀？你怎么就追着程咬金了呢？
1: 是这么回事，
0: 程咬金呢也不知道为何在河北反王李子通那里借来了一些兵将，要攻打卑职所在的临阳关，被卑职出马把他们大元帅武云照生擒活捉呀，大败反贼，追赶程咬金至此啊。所以王家千岁呀、啊，能不能把程咬金交给卑职？
1: 呸！
0: 旁边杜叉过来了，用手一扒拉孙天佑，你没长耳朵啊？没听明白吗？王家千岁说了，要带着程咬金这个国家要犯到东岭关去献给武王，献给武王，听明白没？这是武王要的人，你一个小小的临阳关守将还在这里跟我们要人吗？啊，再说了，这程咬金是我们拿住的，你没追上啊，你还要什么要啊？还不退了下去。
1: 这位孙天佑一看，这捉俊的人怎么那么横啊？这什么事不能好商量啊？
0: 罗毅冲着杜叉一摆手，那意思呀，不要给他瞪眼了。孙将军呐、
1: 王家千岁，
0: 你不是已然抓住了那武云照了吗？武云照是只英雄也，按说呀也是老夫的侄儿辈呀，可惜呀误入歧途啊。你逮着这条大鱼足够你立功的啦，你放心，回头啊我向朝廷具表，把你追赶程咬金一事给朝廷啊说明白，也会有你一份功劳的。但是程咬金本王不能给你，我要带到东岭关交给武王。我这话说清楚了吧？
1: 孙天佑啊有点不心甘，但没办法，人家说得很清楚，程咬金确实又不是自己逮的。
0: 卑职听明白了。既然这样，回首你的临阳关去吧，我们还要赶路，咱们两不相扰。
1: 哎呦，王家千岁，您要不到临阳关暂住歇脚？
0: 公务繁忙，焉能耽误，快快离去，休得过早。
1: 哎，是是是。
0: 孙天佑一看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1: 哪敢再说什么呢？哪敢争功啊？无可奈何，只能回归临阳关呐。他还不舍得走呢，走三步一回头，走五步一扭身，这是滚滚，祖查厉害呀！孙天佑一看，这个家伙，哎呀，走，最后一咬牙呀，拍马回归临阳关了。他走了，罗毅吩咐带着程咬金拉他的马继续前行。就这样，这群马队继续往前卡，跑了大概有两里地，马这么一蹲的，把程咬金蹲得醒了。这一睁眼，程咬金感觉到了，我怎么被人给捆了呀？停，吁！程咬金一喊吁啊，拖程咬金的是大肚子郭国红啊。虽然主人没勒缰绳，但大肚子郭国红那是经过训练的呀，认得主人的声音呐，赶紧的前蹄子一踏地，那刹车才叫快呢啊，嘎吱一下子就刹住了。程咬金刹住了，其他人那马没刹住啊，人家马不听他的呀啊，继续往前跑。哎呦，怎么的？哎呀，阎王罗一看程咬金那匹马站住了，赶紧把自己的马给勒住。吁，怎么回事？赌叉呀，赶紧的把马圈过来，来到程咬金马前，一抬腿，光照程咬金屁股蛋上就踹了一脚啊！你干嘛啊？喊什么鱼？程咬金呢，脸朝着地呢。别踹！喊什么鱼？我说你们什么人呢？为何平白无故的将我从马上打落马下，把我摔晕了？现在又把我五花大绑，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这要把我带哪去？知道我是谁吗？杜查乐了，我当然知道你谁了，你不就程咬金吗？哟哈！程咬金脸冲着地，他看不见杜查呀，使劲往上仰脸也看不到，只能看到杜查的大腿。我说你是何人呢？某乃燕王驾下中军官杜查，杜文忠。哦，杜什么？杜查，燕王麾下呀。程咬金眼珠子一转哟，那刚才有一老头拿着枪，二话不说就扎我，那老头是谁呀？燕王罗毅呀，对着程咬金也挺感兴趣，为什么呢？知道这是秦叔宝的主公啊。哦，这位就这样啊，啊，第一次见到啊。燕王罗毅把马也圈回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正是燕王罗某。哎呦，程咬金一听，我怎么落到燕王罗毅手里了呢？啊，喂，那刚才那孙天佑跑哪去了？孙天佑让我打发回关了。那燕王，那你把他打发回关了，你为什么捆我呀？还不赶紧的给我松绑啊？啊，这咱俩都两清了。大家一听，哪就两清了？燕王也乐了，把他呀给我顺到马上，老在搭着不好说话。有人过来把程咬金搬开，让程咬金坐到鞍桥当中，两只脚往着凳里这么一套。程咬金呢被捆着呢，这时抬头才看到燕王和杜叉了。程咬金一看，哎呦，还真有点像老兄弟罗成啊，只不过罗成加了老年滤镜了，怎么显老啊？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呢，这不是老伯父吗？哎呦，老伯父一向可好啊？程咬金呢被你捆着没办法向你行礼呀、给我松了绑，好大礼参拜呀。动，燕王罗毅用手一指，苍眉一立，程咬金休得胡言乱语，谁是你的老伯父？程咬金一看，哟，我说燕王，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光旁边杜叉又踹了程咬金一脚啊，放肆，好好的回老王爷的话，你干嘛呢？你干嘛？程咬金这人呢真混不吝，大眉毛这么一立，一瞪大眼睛还够瘆人的。哎，你不就杜叉吗？ 你不就是燕王面前的中军官吗？你牛什么牛啊？好好跟我说话行不行呀？杜昌一看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跟我还这样说话，哎，一抬腿给我放下。放下？知道我跟秦琼什么关系吗？啊，你怎么对待我？秦琼当年是这么对待你的吗？哟，他一提秦琼，杜叉这脚啊就踹不过去了。怎么呢？那秦琼是杜叉的恩人呐，杜叉对秦琼那什么感情啊？这脚他就放下来了。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听说吗？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秦琼排行在二，我排行在四，我们亲哥们儿。秦琼小的时候住我家，没有我家秦琼他还能活到现在呀？啊，秦琼是不是你侄子呀？他问罗毅。啊，罗毅说是啊，秦琼是我的内侄。还是的，你们家都得感谢我，不然的话你老婆呀就没这个侄子了，你老婆的秦家也就是你老丈人家就绝后了，那是我们老程家收留了秦琼。不信你问问秦琼去。结果你今天还对待我这样。我说罗毅呀、啊、杜叉，你们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呢。哎，罗毅一听，你看这道德绑架的，我们倒成忘恩负义的了。罗毅冷笑数声，程咬金呐，莫提秦叔宝啊，他不是我的内侄了，他是国家的反叛，瓦岗的逆贼。你原来是瓦岗之主，你就是贼头啊，我要把你交给朝廷。你说什么？我把你交给朝廷？把我交给朝廷啊？嘿嘿，交吧。交给朝廷之后啊，我看我的脑袋不掉，你的脑袋先掉。嗯，罗毅一听，你这话怎讲？这话怎讲？我说罗毅呀、啊，你呀、啊、别再为大隋效力了，你身边的人呐都跟我们穿一条裤子，跟我们是一条心了，你明白不明白？罗毅，你这边人多，敢不敢带着我到旁边啊？看见没，旁边有个密林，那树林里，咱们到树林里说说话。你反正把我捆着呢，我也跑不了，到那里我告诉你点信儿，你听完这个信儿，哎，你就知道咱们是亲戚了，你就不能杀我了。罗毅说：“我要不听呢？你要不听可以呀、啊，不听我这里我就当众说了。各位知道不知道罗成跟我什么关系？”哎呦，罗毅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这程咬金怎么突然间提起罗成了？罗成跟他什么关系呢？程咬金乐，怎么的？害怕了？哎，别忘了当年罗成到山东给我干娘，也就是秦琼他母亲祝寿的时候，我可也在那里，我跟罗成我们哥俩在那里见过，而且我们哥俩的关系特别好，我还给我这个小兄弟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我估计你这当爹的都不知道。罗毅说：“你给他起了什么外号？”你扶耳过来，那这事关罗成之事啊。罗毅不敢大意，往前一凑耳朵，程咬金趴在罗毅耳边说：“我说老伯呀，我给我这老兄弟起个名字呀，叫程咬银，这个名字你熟不熟悉呀？”哎呦，罗毅一听，当时机灵灵打了冷战的，程咬银怎么没听说过呀？听说当年大破一字长蛇阵的人就是程咬金的兄弟程咬银呢，他怎么说是罗成啊？程咬金一乐，嘿嘿嘿，怎么着，咱们旁边唠扯唠扯。罗毅点头，我谅你也跑不了，我也不能跑，走。罗毅啊让杜叉压着程咬金，杜叉是自己人呢，让那十二位亲随在这里等候，我们去去就来，把程咬金呢带到密林当中。程咬金心说话，罗成，哎，按说这事儿啊该保密呀、啊，咱们哥们的关系也不能漏，但是没办法，你四哥现在被你爹给捆了，他要把你四哥带着去交给武王杨方去。哎呦，要是那样啊，我就活不了了，现在呀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

0: 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

0: 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5: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多美，也劝过看。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也知道成年人的
2: 今天开场的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1: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2: 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
0: 就算是爱为家，就算风
2: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1: 哎，
2: 你要再想，
1: 嗯，
2: 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0: 天使伤疤，
1: 这一声长叹呢？看来你懂了，
2: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
1: 嗯，
2: 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兮嘛，哀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是上这上层次了，
1: 啊，
2: 高档了，
1: 上高度了。
2: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这谁写的？这是屈原呢，
1: 嗯，
2: 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1: 跟他不搭边儿。
2: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
1: 嗯，
2: 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1: 嗯。
2: 这家伙一溜十三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1: 哎，反正一顿捅过，
2: 嗯，
1: 啊。
2: 那捅过完，那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1: 嗯。
2: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1: 嗯。
2: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1: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2: 哎呦我天哪，
1: 啊！
2: 我说你这真是啊。
1: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2: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
1: 嗯，
2: 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1: 嗯，
2: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1: 每天晚上都两瓶。
2: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
1: 嗯，
2: 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儿，
1: 有个伴儿
2: 啊。
1: 嗯，
2: 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1: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2: 嗯，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
1: 嗯，
2: 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1: 嗯，
2: 啊，就是说那到底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1: 啊，不同的意见。
2: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1: 那得再聊一聊。
2: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
1: 嗯，
2: 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
1: 早醒，
2: 嗯，
1: 那醒得早。
2: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嗯，
2: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2: 你
1: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2: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
1: 嗯，
2: 喝完酒之后它利尿？
1: 嗯，
2: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哪四个字？
2: 哎呀，不能是四，得是五个字啊！
1: 五个字
2: 啊，得是五个字。
1: 嗯
2: 啊，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2: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我觉得原先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八个小时，但是喝完酒之后可能睡六个小时就醒了，或五个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对
0: 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让你早早的醒了。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这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然后你喝两杯，两杯、三杯、五杯、一瓶、八瓶的，是不是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那这个代谢了，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大
1: 海量
0: 的，那叫海量啊，那喝完之后就是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不得劲儿。
0: 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啊。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啊？这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我的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比如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有喝酒解决，
1: 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那睡不着我又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人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

0: 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要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橄榄油，草莓，这些都挺
1: 整点
0: 好
1: 蔬
0: 的。
1: 菜啥的也行。
0: 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这一说这个，从我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呢，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已经快落
1: 了。
0: 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啊，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收拾屋子，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他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啊，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然后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的，我都不动的。
0: 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嗯，
0: 这睡眠质量嘎嘎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光线，
1: 找个适啊，非常适宜，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啊，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再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
1: 啊，
0: 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
0: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豆豆被也是，我妈说买了个豆豆被啊，也是让你盖的。比如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她说谁让你把。

0: 下午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1: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0: 对，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了晚上确实睡不着啊，是特别兴奋。
1: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 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得11点多呀，那
0: 非常管用
1: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0: 嗯，
1: 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啊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0: 尽量也别摄入、
1: 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在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乘八
2: FM 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6: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7: 听话。
6: 听什么话？
7: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6: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7: 听什么？
8: 只听音乐，不听话。
9: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0: 891，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
1: 这个我来苹果
0: 放着配合旅行，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现在啊，我就发现一件事儿，一进超市啊，或者是像开心农场这些小卖店什么的哈，那你瞅着货架上的零食各种各样的啊、哦，哎呀，那包装的老精致了，那各种口味的，那挑花眼了，就是，哎呀，选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想吃啥。一到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哈，哎呀，物资那么匮乏，也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也没有像说什么现在说逛超市啥的，最多就上小卖铺呗，是吧？没有那么多种类的零食，一般都是就是街里头推小车、小商贩，完了小卖铺装的一些散装的老式的那个各种小零食，也没有那么漂亮美丽的包装，都是塑料袋装的、散装称的，哎，一打，但是一打开哈，就是就感觉到现在就想起来那种扑鼻的那个香味儿哈。现在想想啊，就是直淌哈喇子。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去的那个老式的那个槽子糕，有盒装的，就是上谁家串门，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一打开那槽子糕，用那个防油纸包的，盒盖一周开，周开一层那防油纸里头，有的地方叫老式鸡蛋糕，就是圆形的。还有梅花型的，哎，烤的色泽金黄的啊、哦，拿到手里哈，软软乎乎的，暄腾的，就闻一闻哈，就是全是就是烘烤扣那。

那个焦香味儿，你咬一口呢，哎，又松软还有弹性，尤其是就是你上那个烤蛋糕的地方，就刚出炉的时候，那热气腾腾的，那恨不得那个香味儿哈都飘老远。就现在就是花店那个，在花店咱们花店就是有那个烤那个老式蛋糕的，就在那个老交通局楼下那个，15块钱一兜，是不是那个？我就觉得哈，你就从四小慢慢溜达哈，如果是顺风的话，你离老远你就能闻着那股味儿。就是我到现在都是有的时候路过哈，就是你糖尿病嘛，吃那糖的，我还问他，我说你他家能不能做无糖的，说不能做无糖的。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的哈，就是吃不了我闻一会儿是吧，在那就闻一会儿。哎呀，你到那去你不仅能买现成的啊，我其实过去哈，我就记得小时候还可以自己从家里拿面鸡蛋白糖上那个就是蛋糕店去加工去，就管给加工费，一斤多少钱是吧，你自己拿的材料用料实在，那鸡蛋放的还足是吧。哎，这个时候你就是平常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平常你吃的不着，都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奶我就记得拿小兜拎着糖面去换去，等到拿回来哈，哎呀，就早上起来就是那时候哪有什么牛奶呀，喝点姜的，搓点油茶面，整块蛋糕，哎，或者是下午放学回来都饿够呛，我奶说你吃块蛋糕吧，那都乐懵了，现在想想老好吃了。你要说这槽子糕是鸡蛋糕，还有一种叫鸡蛋卷，就是现在超市里哈有各种蛋卷，什么凤凰卷、酥心卷啊，什么那个普通的那个就是脆皮那样蛋卷，你一瞅那价格啊，一斤都好几十块钱。我记得我小时候鸡蛋卷只有一种，外面焦黄色的，那口感老酥脆了，外皮儿就是一碰就掉渣，你吃的时候拿起来得小心点儿啊，省得这个渣掉身上了你还捡起来吃。然后呢，它那个尾部呢是有一点那个糖霜夹心儿的，这夹心算什么呢，就是奶香味儿。我记得那时候哈，别人可能都是吃到最后一口把这个带夹心的留在最后一口吃，我不对，我第一口必须先把这个夹心这一口先吃它啊，然后呢再吃脆皮儿，吃完以后呢把手指头手心上掉的这个碎渣子哈，还有这点糖都得舔干净，那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呀。你像现在吃那个蛋卷儿，哎，小孩都追的喂撵的喂，那小时候哪有这种情况啊。哎呀，现在想想，就是你就是现在你吃你就都吃不着那个就是过去小时候那种味道。我小时候就是我奶不是给小孩看病吗，因为一上家串门哈就送那种各种糕点哈，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奶老愿意吃桃酥了，我奶还愿意吃芦果啊。大桃酥可以说是就是老式这个点心里的经典，圆溜圆的一块，然后上面都有裂纹哈，个头不小，焦黄的，表面带着自然这种裂纹哈，一掰就碎成好几块。其实小时候吃桃酥哈，我就记得不像现在那么多口味，就是一种甜的，然后口感哈就是酥松的，就是一咬直掉渣，到嘴里就化了。我有个人的观点推荐啊，就化店哈吃这么多家桃酥，虽然化店有一个什么叫什么老鹰桃酥王啊，还有各种品牌的桃酥哈，我吃过这么多桃酥，最好吃的我推荐兴里家的桃酥，你们可以去尝尝，真的强烈推荐他家的桃酥，真是我目前为止我就觉得化店做老式桃酥他家兴里家这个是做的是最好吃的。就小时候吃那桃酥其实没有现在他们打的那么细腻，你知道不，但是呢就是过去哈老人小孩都愿意吃这个桃酥，那个时候就是过年过节走亲戚哈上他家串门的，就是最好最绝佳的选择，你去看什么样的亲戚你都不会出错啊。再就是芦果，芳芳，我小时候不咋爱吃芦果，我愿意吃桃酥，芦果我就觉得比桃酥硬一点，但也贼香，我感觉像死面的似的。现在小孩根本就更不吃那玩意儿了，都愿意吃甜的。哎，对了，哎，你们小时候吃没吃过那叫什么玩意儿？糖霜饼干，就是小时候俺们院里小孩啊都老爱吃了，不像现在什么曲奇呀、啊。

就是过去那个老式那个糖霜饼干怎么说呢，口感就是怎么形容呢，它偏硬，但是呢它表面上呢裹着一层这个白色的黑色的或者是这个彩色的糖霜，又甜但是不齁挺，一咬下去哈，脆脆的，天然的这个面粉的一个麦香味混合这个糖霜的甜啊，然后这个糖霜饼干呢，它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心形的、星星样的，就各种形状，其实味道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就是每次我去买的时候，我得各种形状挑一点，才能满足自己这种就是说，心情。我就觉得过去那种朴实无华的这种，才是童年最简单的快乐啊、哦。还有那个散装麻花，记不记得？小时候哪有是什么天津大麻花啊，也没有像现在说的各种各样什么酸奶麻花，什么奶油麻花，芝士麻花，过去小卖铺里卖的哈，就全是那个就是一大袋子装的散装承重的小麻花，但是那小麻花哈，一根一根的哈，哎，那看起来色泽金黄的，那咬一口酥香蹦脆的，表面呢还带一点油，你就是放嘴里就越嚼越香，你就吃起来哈，你吃多少你都不觉得它腻味。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小时候哈，就是感冒了或者不得不舒服了，生病的时候不想吃饭，那想着我妈问我你想吃点啥呀，我就想吃麻花，啊，那时候完了，我奶就上买铺给我买点麻花，吃一根我就觉得，都说小时候东北孩子的那个治病良药是桃罐头哈，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桃罐头再配上这个小麻花。哎呀，啥病也不难受了，那就顶配了，就记得就是麻花这个香，桃罐头的甜了。你看现在的孩子，这个零食的种类越来越多哈，但是真是，哎，就是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再也吃不到小时候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了。偶尔就是能碰到过去那个卖老式点心的哈，哎，过去买上几样。咬一口就是寻思能寻找一下童年的味道哈，但是哈就是怎么也回不到过去那种感觉了。哎，像过去那一看到点心那就是一个走不动道的小孩了，你现在小孩嘴多刁啊，就一般都不吃。就是我朋友家那个侄女家那个那小娃娃十一个月，哎，那零食各种零食，什么奶棒奶豆，然后是几岁几岁几个月之前不能接触甜的，不能接触咸的，但是一个你人的零食种类一看看现在孩子太享福了，要啥有啥。但过去虽然我就觉得现在看看小时候这物资匮乏呀，就是可能觉得过去小时候就是挺苦哈，但是童年过去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快乐再也找不着。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

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我是大齐，欢迎回来。

今天啊，下半段大齐挑了这个几个地方，就是一些城市吧，就是你去了之后会发现啊，去景点成了顺路，吃才是正经的安排，就是不是那种啥都行的，就是泛泛的推荐啊。大齐说的这个真是靠着一口接一口把这个行程塞满的城市。首先我首推潮汕，因为这个地方我还没去过，我经常刷这个潮汕的视频啊，各种攻略啊。很多人一提到潮汕就会想到这个牛肉火锅，其实很多人就是博主啊，这个去过的朋友啊都说啊，到了才知道牛肉只是开场，后面还有一套整本的胃口。潮汕其实说的就是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广义上呢还带着汕尾市的部分地区。到这个潮汕吃东西啊，讲究的是轻而不寡、啊、鲜而不腥，这种尺度我觉得啊是特别特别见功夫的。据说这个牛肉丸啊、肠粉啊、果汁啊、蚝烙啊、卤鹅生腌，你上谁家基本都很难踩空啊。推荐大家9到11月份去最合适，秋天去是最舒服的季节。到那儿呢，你别按景点走，按啥走呢？按吃法走。第一天就是从潮州古城开始，广济桥周边呢先试试咸水果，再去牌坊街呢吃这个鸭母碾和春卷，接着吃蚝烙，然后再吃一个牛肉火锅收掉啊，吊龙和这个五花趾，千万别漏了。然后第二天呢可以去汕头小公园吃这个牛肉丸、双拼粽、生腌虾、膏蟹、姜薯糖水，然后呢再补一顿牛肉火锅。那这是潮汕的牛肉火锅好吃吗？那就是每天除了别的一些好吃的以后，用这个牛肉火锅收尾啊。第三天呢可以去一下南澳岛，里面有海鲜大排档啊、紫菜炒饭呐、鱼丸汤啊。吃回市区之前呢可以带点这个老香黄啊、黄皮豉作为这个伴手礼啊。如果说就是说去潮汕吃的是一个鲜味儿，那么我强烈推荐去成都就去吃辣去了。这个地方我去年去的啊，我至今很难忘，因为去年一共去了这个重庆和成都一起走的一条线嘛。但是相比之下我强烈推荐成都，你知道吗？因为成都这个地方啊吃法路子太宽了，你像火锅啊、串啊、抄手啊，特别有名的中水饺、担子面、兔头、肥肠粉，老好吃了。肥肠粉就是你根本就不怕你这个你胃口有多大，你到这儿哈，真的你啥都能学。怎么说呢，大家众所周知四川盆地，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天府之国啊，也是很多人默认的川菜的入门之地。其实我一直觉得啊，想快速判断一个城市是不是真的会吃，你得去夜市还有路边摊儿，你就知道了。这点哈、啊、成都稳了，也是春秋去最合适，3到5月份，完了9到11月。我是去年10月末去的，那个季节老舒服了，你知道，不凉不热的。头一天你是成都最有名肯定是春熙路啊，什么太古里啊，是不是？哎，这一带你转一转。然后呢当天晚上下火车我们就去的就是这个下飞机去的就是魁星楼街，特别适合一边走一边吃，你就溜达吧。糖油果子啊，然后什么这个兔腰子，哎呀你就吃吧，你就是一边走边吃都溜个半饱。你不能就是敞开怀吃，你得留点肚子，你不一定下一步你就碰到是什么更好吃的了啊。然后呢你逛累了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可以去这个人民公园喝喝盖碗茶，然后去完晚上就可以去玉林路了，吃点冷锅串，就是这条线是很顺溜的啊，一天基本上就是能那个溜的差不多。而且就是
你住在这个地铁沿线旁边哈，你就沿着这个地铁线，你就是吃完回宾馆休息，然后再接着出来，再走这条这个铁路线啊。第二接着你可以去这个建设路小吃街吃点钵钵鸡呀、啊、锅巴土豆啊，就谁家都差不多，都稳啊。其实我不咋推荐宽窄巷子，因为它是属于一条特别成熟的商业街了，但是他家有一个蛋烘糕，有一家蛋烘糕老好吃了。还有这个我去春熙路吃那个，再强烈推荐那个陈麻婆豆腐。他在陈麻婆豆腐在这个成都有很多家分店，就是总店在这个春熙路上，他家的那个夫妻肺片啊，你逛完了晚上再去一下九曲桥，九眼桥啊，不是九曲桥，去九眼桥啊，真的。在成都我们住那个宾馆楼下哈，就保安我就问他，我说附近你因为不想走太远了，就是累了嘛，想就是旅游嘛，就放松一下，不想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就问就是在宾馆附近有一个什么，有没有特别有名的小吃店呢、啊、怎么的。然后那保安就推荐，就是说走500米左右哈，就有一家那个饭店。我跟涛哥去连吃了两天，你知道吧，那小饭店哈能有多大，没有100平米啊，那真是就是坐挨桌的，一天我恨不得得翻一个桌得翻好几十台，那人都在外面排的。最好最有名的是他家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麻婆豆腐，他家麻婆豆腐是里头带那个叫蛋黄的那种。哎呀怎么说呢，在成都吃大米饭哈，就是一桌按桌算钱，按一个人算钱，你就是随便吃。我那一顿好像恨不得得吃个两三碗大米饭，就那个一个豆腐就把我拿捏的死死的，老好吃了。还有一个荷叶五花肉啊，还不什么，老好吃了啊。就是在成都，尤其你叫你吃点粉啊，吃点面，你就街边那个小店哈，你就去吃抄手，红油抄手，你就整吧。然后早餐吃豌杂面，吃肥肠粉，哎呦，我现在想想就成都真没去够，有机会一定还要再去，他那小吃太好吃了。然后呢就是景色也很美，我们去了文殊院，文殊院那一溜是那条街好卖凉粉的，那凉粉也贼好吃。然后还有这个甜水面，嗯，真的强烈推荐啊。我记得涛哥还在那儿做的采耳，就是成都人特别会享受生活，虽然它是一个省会城市，但我个人感觉它就是怎么说呢，很安逸。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强烈的建议啊，很现实啊，你不能吃辣的，你到那儿你一定别硬扛，问你能不能吃辣的，你别得说，你就是说点辣或者是广东辣，就是很明智的选择，否则哈你这个肠胃真的受不了。到那儿吃火锅哈，我给大家一个推荐，冰粉儿，还有他们成都特有的这个唯一豆奶，绝对绝对能救场。就你去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两样啊，你如果真正体会到他们那个火锅的麻辣口，你就会知道我给你提这个带点冰粉和唯一豆奶哈是有多么明智的选择了啊。很多年前去了一趟西安，其实西安也是我想二刷的一个城市。它怎么说呢，很典型，历史感比较厚重，但是呢碳水感更重。你看它

少年的一个古都，千年古都，很多就是十几个王朝都是在这个古时叫长安嘛，在这里定都，这些都不说了。你一落到吃上哈，只能说一个啥呢，太扎实了，耳熟能详的西安都有肉夹馍、羊肉泡馍、biang biang面、劲糕，是吧，那全都是碳水啊，都是顶饱型的选手啊。强烈推荐回民街啊，洒金桥也行，是吧，像辣汁肉夹馍，我今天中午就吃的肉夹馍，就是在站前小学旁边有个肉夹馍哈，我吃的他家的那个麻辣面和肉夹馍，肉夹馍很好吃，那个麻辣面他家说他家那个麻辣米线肉酱米线，他说他家的米线是一点胶没有，从江苏发过来的，说实话那米线挺好吃，但是他那个汤头调的吧并不是很惊艳，但是我很推荐他家的肉夹馍，大家可以去尝尝，就在站前小学道口王家水煎包旁边隔壁那屋就是的，他家那肉夹馍真的挺推荐的啊。别说回西安，看看时间吧，时间不够了，北京时间的15:594点了啊，我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7: 我浑身发毛，脖子都感觉有些僵硬了，硬着头皮缓缓抬起头往上面看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见我们头顶上方15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全都横着打出无数木头桩子，一具具黑黢黢的棺材放在木头桩子上面，其中有几个木头桩子不放棺材，而是挂着十几具的尸体。因为离得远，几乎啊是我目光所及的极限了，所以我只能隐隐约约看到那些尸体绝大多数穿着警察的衣服，只有一具是穿着红色素有花衣服，看上去像个女人。是了，一共是11个警察进入白杨峪之后失踪的，疑似死亡。还有一个白杨峪的女性村民在逃出的时候也是落下悬崖死了。算算人数和悬崖上面木头桩子挂的尸体，无论是成员还是数量完全吻合，看来那些人果然还是死了。只不过到底是谁把他们的尸体挂到上面的？那些尸体的肢体看起来特别别扭，分明就是已经腐烂得很厉害，要不然尸体不会出现这种别扭形状。看尸体样子，分明是死透了的，不大可能下来作妖。我悬着的心呢，也是慢慢放下了，扭头开始仔细观察那钉在悬崖的棺材，不禁轻轻皱起眉头。大侄子，到底什么东西啊？这时候 张振林有些焦急地在一旁问道，难不成这旁边有门道？所失踪人的尸体都在这里，我沉声说，这里应该是白杨玉埋葬死人的地方。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扭头看了看四个警察一眼，问道，罗队，你们知不知道白杨玉这边的居民主要什么人呢？是不是汉族？
8: 是啊，
7: 周队说道，而之前我们看过这边资料，确确实实是汉族无疑，而且似乎还是一个大家族，全族人都姓白。怎么了？奇了怪了，我皱起眉头，是汉人，而且还是北方的汉人，怎么会采用悬棺葬呢？我抬头又看了一眼那悬崖上用木桩托起的棺材，越看越疑惑，这种把棺材放在悬崖上的殡葬方法就叫悬棺葬，只不过这葬法不属于北方，而是南面那头的少数民族才会用的一种殡葬方法。只不过到现在呢，这种殡葬习俗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没想到竟在山西这边汉民里面反而流传开来。看悬崖上面的棺材数目，估计这悬葬棺的习俗已经存在白杨峪很多年了，这就有些让人生疑了。看我久久不说话，张振林在一边急急忙忙催问道，是不是看出什么了？这里有些问题，失踪人的尸体全都挂在这里了，从侧面说明这尸崖非同寻常，而且悬葬棺无异于是抛尸荒野，这样的话四周必须空旷，而且最好的能见光，如此死者阴气怨气才能散掉，不会死后出来作妖啊。可是这白杨峪悬葬棺却大不相同，葬地狭窄山谷不说，悬崖对面的山还高于此悬崖，这分明是不让阴气散出去，这样的葬地太凶恶了。我摇了摇头，扯扯绳子，拉着张振林他们往悬崖对面走。我看看这边的风水格局，在下乱炖吧。格局，在下断论吧。张振林他们全部沉默了下来，跟着我默默走到石崖对面山脚之下。这时候，我才勉强能看清石崖对面大山的情况了。

0: 这山呢是来的陡峭，坡度约摸70度上下，因为阴煞的影响，站在山脚下我只能看到20米左右，不过都是一些黑漆漆的枯死树木而已。唯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些树木和杂草中间隐隐约约的似乎有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看到这条小路之后，我对照罗盘仔细掐算一下方位，当时脸色就变了，忍不住出声惊呼说道：他妈的，这白羊峪被人算计了，有风水堪舆大师要灭他们全族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张振林在身后急急忙忙说道：儿子，我什么都看不清，快和我说说呀。我深深呼出一口气说：这白羊峪的祖先他是得罪过一位风水堪舆大师，所以人家在他们祖坟的坎方开辟一条路，而且啊，这条路呢是在祖坟的对面，根本绕不到悬崖后面。这种格局叫坎方路，是一种阴宅风水断绝的法子，说白了就是要墓主人断子绝孙。一旦祖坟里出现坎方路，家里人会连续现凶，全家都遭折损，极其凶恶的。风水堪舆里对着坎方路用这么一首诗来描述：坎宫直路出妖王，荣果发岔更悲伤，喝药上吊年轻死，有人乞丐在外乡。而且啊，这好死不死的，这白羊峪的丧葬传统是悬棺葬。什么是悬棺葬啊？就是群葬，地位高的人把棺材悬挂在悬崖高处，地位低的人呢就悬挂在悬崖低处。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所在地方是整个白羊峪的集体祖坟，村子里人呢祖先都在这里，有人用砍方路钉死他们的祖坟，只是要他们子孙后代千秋万载都一直倒霉，血光不绝呀。再加上这悬棺葬的选的地点不太对，选在峡谷，对面高山镇压住悬棺的地方，让悬棺的悬崖成为背阴面，阴气散不出去，恐怕这棺材里没一个人能出去投胎的。说句不好听的，这地方啊早成了一个游离在阳间的阴曹地府了。想想吧，白羊峪子子孙孙他们的阴魂游离不出去，可不就是一个鬼村吗？到现在才出事儿，可真是白羊峪的幸运呢。说到这里，我咬咬牙，把自己心中想法和猜测缓缓说了出来。说，有一点你真说对了，这白羊峪怕真有秘密。一个小村子怎么可能得罪风水堪舆大师，让人家用砍方路对付他们的祖坟呢，灭绝他们子孙后代啊。我猜测啊，他们这一村子人从很早开始可能有不是汉人的，而是南边某一个玄藏习俗的少数民族的后裔。这白羊峪所有事儿还是最后啊还得应在玄关藏的这地方上，这些玄关的主人怕是现在跑出来作妖了，那些失踪人的尸体就是这些东西给挂上去的。这张振林满脸惊骇之色，这毕竟是在全真教眼皮子底下呀，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全真教，全真教是万能的吗？哼，且不说啊，他们有没有发现这地方不对劲，就算他们发现了，人家白羊峪的人肯不肯听他们的都是两码事情啊。我冷笑了一声，这事儿关键就在悬棺葬的这位置不对头，再加上被人用砍方路给定了，所以啊，想解决这风水恶局得推平白羊峪的祖坟，这可是白羊峪传承多少年的传统啊，人家会因为你一个臭道士几句话就改变传统习俗吗？不打你就是好的了。要我说啊，这事儿全出在白羊峪村民自己找的，不懂风水，这瞎他妈瞎埋死人，再加上有个风水堪舆大师来整他们，有好才怪。张振林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我撇了撇嘴，不过这下也都是我的猜测。在没进入白羊域弄明白事情之前，一切都是未知之数，所以我没再说什么，拉拉腰间绳子就走。结果走了没几步，就听走在最后的陈文说：“哎，走啊，周队，咋不动弹呢？”周兴平压根儿就没说话。过了良久，足足约摸十多分钟功夫，才听周兴平哆哆嗦嗦的说道：“各兄弟啊，快帮我看看，我后面有啥呀？我的衣领子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了。”来得这么快，我也被吓了一跳，浑身僵硬的缓缓转过了身子。阵阵奇怪的声音从周队身后传来，就像是一些体型非常大的毒蛇吐信子的时候发出声音一样。这情况有点不对呀，我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声，轻轻皱起眉头，一双眼睛几乎死死盯着周队那边。没办法，在这阴煞里面所有人都是睁眼瞎，只有我还能勉强保持战斗力。我不管周兴平，他只能是个死。当下我就缓缓朝周兴平那边走了过去，右手也情不自禁地握上百臂刀刀柄，清白与温润清凉让我躁动的心渐渐平息了下来。这时候藏在周队身后的东西似乎按捺不住了，终于有了一些动作，一双腐烂的手顺着周兴平肩膀缓缓攀了上来，轻轻抚摸着周兴平的脖子。那手腐烂的厉害，都是脓疮，想必带给周兴平的触感绝对说不上是美妙。最起码我能看到周兴平浑身僵硬，鸡皮疙瘩蹭蹭蹭的往外冒着。一阵渗人的笑声毫无征兆的就从周兴平身后冒了出来，来得特别突兀，我都被吓了一大跳。周兴平整个人干脆直接跳起来，剧烈挣扎起来：“不要动！”我一看周兴平炸毛了，连忙说了一句：“这脏东西啊，跟畜生似的，如果他盯上你了，最好不要有过激行为或者动作，直接无视他，在他下手索命之前切记刺激到他，否则对方没准只是调戏你一下，结果也是因为一个过激动作被惹毛索命。”所以我一看周兴平受不了了，连忙就出声提醒，可惜迟了，周兴平终究还是开始挣扎了。紧接着一张腐烂的到处是脓疮的脸噌的一下从周兴平背后冒了出来，眼睛里充血，瞳孔的颜色很淡，跟视网膜脱落了一般，整张脸上尽是怨毒的笑容。放在周兴平脖子上的手也一下收紧，跟那把铁钳子似的，掐得周兴平当时就开始翻白眼了。这蠢货周兴平，我心中暗骂了一声，我说你他妈的对鬼东西都不了解，要破案和我们就行了，带队跑进这鸟地方是干嘛呀？这简直是粪坑里打灯笼，没事找死啊。这下可好了，冒冒失失的就惊动那鬼东西了。不过抱怨归抱怨，我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啊。哐的一声抽出百臂刀就准备上去干那鬼东西，谁知往前冲了没两步，感觉腰上一紧，顺势也随之凝滞了，是那该死的绳子。情急之下我就忘记了，为了不在阴煞中走散，我们几人都是绑在一起的。周兴平那边的情形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我事先没打好招呼就冲，别人猝不及防之下是不可能顺着我的绳子拖过来，结果这耽误的一会儿功夫，那鬼东西就一脸怨毒的说道：“死，你们都得

来这里的人都得死。这话一说完，这鬼东西的指甲一下就刺进周金平脖子里，而且刺的位置还是两边的动脉。周金平被捏着脖子，惨叫声还没发出来，动脉就被刺破了，黑血如注。这还不算，这鬼东西的指甲特别锋利，跟刀子似的，五根指头一眨眼功夫全部没入周金平脖子，然后猛地往外一拉，周金平所有皮肉都扯开了，血肉模糊中隐约能看见森森的筋骨。周金平瞳孔扩散，眼睛都直了，明显是活不成了。那鬼东西笑得特别猖狂，两只手抱着周新平的头颅一拧，咔啪一声，活生生把他头颅给拧了下来，然后抱着那颗头嘎嘎尖笑着掉头就跑，一转眼就没入迷雾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周新平的无头尸体无力倒地。直到这时候我才看清这鬼东西全身模样，他赫然穿的是一身警服，难不成是挂在悬崖上那个警察里的一个吗？那么他应该是行尸而不是鬼物了。我心中一惊，这东西既然能够起尸一个，岂不是说剩下的也全部能起尸吗？葛兄弟，我们周队怎么样了？这时候离周新平最近的陈文忽然问我，他是不是出事了？为什么我闻到血腥味啊？我看了一眼周新平那无头尸体，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总不能直接告诉他们就在刚才，就在我们几个眼皮底下有一个同伴被活活捏死了吧，而且头颅还被脏东西给摘走了。那样说我估计那几个警察立马就得崩溃了。我和周新平不过是数面之缘，要说队友感情什么的是扯淡，但是他的死也确实给我造成一些心理冲击。那血肉模糊的一幕估计谁看了都忘不了。就在这片刻功夫之中，我发现在我视线所及的阴煞迷雾中，隐隐约约的有几道黑影朝我这边走了过来，虽然看不清，但是我基本上能猜到这些东西绝对是挂在悬崖上的尸体。那悬崖上棺材不少，到底起尸多少我也摸不准，总之肯定不能留在原地待着，这地方太凶了。说你往前走一点，我招呼张振林一声。等他往前走了一些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周新平的尸体，然后弯腰一刀斩断绑在他腰上的绳子。没招啊，眼下活人还未必能活多久呢，也顾不上管他这个死人了，要不然尸体拖着绳子我们几人是没个好的，只能弃尸。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深深呼出一口气，眼瞅着迷雾中那影子是离我越来越近了，当下我沉声吼道，跑。说完我沿着峡谷头一个撒丫子朝前往前跑着。有了我提前打好招呼，张振林他们这回没拖我后腿，我一跑他们感觉腰间绳子拉拽里，一个一个全部紧跟上来。我们九个人被绳子绑在一起就跟蜈蚣似的，一跑起来配合协调就显得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的，就差那九个人都是跑不快，这功夫撵到我们身后的行尸也追了上来，数量很多，绝不仅仅是那些失踪的警察，还有一些穿着盘扣衣服的行尸，分明是玄关里面东西也蹦了出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呢，吓得我是亡魂皆冒。好在我们几个经过最开始手忙脚乱之后，很快就协调起来，没命的狂奔。最苦的莫过于周静了，他人小个子矮，跑得面红耳赤的，可惜被我的绳子绑着没办法帮他，周围的人又看不见，就只能靠他自己了。这一路我是越跑越心惊，因为我发现

0: 一路向白杨峪的方向延伸的这趟悬崖上悬棺多得吓人，何止一两千。其实现象一出现的话，这些悬棺里的主全都不安分起来，悬棺咣咣作响，分明是要蹦出来了。现在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了，只能跑，想活着就不能停下。最糟糕的是，伴随时间的一点点流逝，我发现我的视线也是越来越差了，可见度越来越低，估摸着是午时一过，天地阳气进入衰减期，阴煞却越来越重的原因。再这样下去，我心中忧虑是越来越重，带着队一口气也不知道跑了多远，这过程中我的视线也越来越差，最多只能看到十几米远，甚至我都有些绝望了。谁知就在这时候，在我们前方挨着悬崖左边，竟然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座建筑。这建筑看起来相当破败，似乎是类似于土地庙样的地方。山西这边的山民保持农耕民族的原始信仰，崇拜大山和大地，所以在这边村子里还是经常有土地庙一类地方的。我估计这破庙就是这种地方。继续跑下去，还不知道离白杨峪有多远，我们的体能也跟不上了，那么就只能进这土地庙。虽然不知道里面是吉是凶，但是这庙只有一扇门，四周无窗，进去了防守也容易一些，最起码我一个人守门是够了，不至于被包围。想及此处，我狠狠一咬牙，心说妈的拼了，当下头也不回的就朝那土地庙冲了过去。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

0: 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拿铁在意大利语中是牛奶的意思。意大利的拿铁咖啡需要浓缩的咖啡以及牛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痴心绝对。

拿铁灌不醉你，你也不会爱我多那么一点。哪怕付出痴心绝对，也无法得到回应。付出真心的人默默独自守着伤悲，我对你仍有爱意，可我对你也无能为力。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在某些时候是最聪明也是最愚钝的，比方说有一个深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而当时的你却浑然不知，等到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最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从未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

0: 魅力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
3: 太阳很暖，透过藤萝残存的叶子，斑斑点点洒落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垂下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也没准是打瞌睡呢。
4: 我画完了老太太的一幅速写像，站起来走，路过她身边时，老太太抬起头问了我一句，刚才是不是在画我呢？我像小孩爬上树偷枣吃，刚下的树要走，看见树的主人站在树底下等着我那样，有点束手就擒的感觉。我很尴尬，赶紧坦白，是画您呢，然后打开旧杂志递给他看，等待他的评判。他扫了一眼画，便把杂志还给我，没有说一句我画的他到底像还是不像，只说了句我也会画画。这话说的有点孩子气，有点不服气，特别像小时候体育课上跳高或跳远，我们跳过去了或跳出来的那个高度或远度，另一个同学歪着脑袋说我也能跳。我赶紧把那本旧杂志递给他，对他说你也给我画一个。他接过杂志又接过笔说，我没文化，也没人教过我，我也不画你画的人，我就爱画花。我指着杂志对他说，那您就给我画个花，就在这上面随便画。他拧开笔帽对我说，我不会使这种笔，我都是拿铅笔画。我说没事儿的，您随便画就好。架不住我一再请求，老太太开始画了。她很快就画出一朵牡丹花，还有两片叶子，每个花瓣都画得很仔细，手一点不抖。我连连夸她，您画得真好。她把杂志和笔还给我说，

0: 好什么，不成样子了。以前我和你一样，也爱到这里画画，我家就住在金鱼池，天天都到天坛来。我说，您就够棒的了，都多大岁数了？然后我问他有多大岁数了，他反问我，你猜？我说，我看您没到80岁。他笑了笑，伸出手冲我比划，88了。88岁了，还能画这么漂亮的画，真让人羡慕。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老太太这岁数，能活到这岁数的人，身体是一方面原因，心情和心理是另一方面原因。这么一把年纪了，心中为与年俱老，笔下犹能有花开，这样的老人并不多。那天下午，阳光特别暖，回家路上，总想起老太太和她画的那朵牡丹花，忍不住好几次翻开那本旧杂志来看，心里想，如果我活到老太太这岁数，也能画出这么漂亮的花来吗？
1: 再请欣赏谭一鸣的《那棵孤杨》。小时候，我在北方的平房小院长大，一直到13岁。院西墙根长着一棵白杨，爸妈说那棵白杨与我同龄，可它一贯比我出落得好。在我被同学戏称为谭矬的小学时光，它已经成为周边区域的第一高度，连院前含有的民航家属楼的高度也不及它。北方的白杨多簇生成林，含线单株，它高且直且孤独，和白杨李赞里讲的一样，从头到尾，从主干到枝桠乃至叶片都攒足了劲儿，冲天向上。每年爸爸都会请本家哥哥来攒树，砍下树冠的枝杈，使它的线条简洁，但是也多了一些伤疤。它是随遇而安的，初春它树花扬洒，放在同学的铅笔盒里是冒充毛毛虫的绝佳整蛊，而后它钻出嫩嫩的叶芽，被姥姥和妈妈摘下，热水焯透，攥成菜团或者和进面里，淡淡的苦味中还有回甘。爸爸则会取一节光洁树枝，轻轻抽剥下皮来做成哨子，裸露出的嫩白略浮一层鹅黄，在唇鼻间留下一缕清冽，而那正是春天的色香。盛夏它枝叶扶苏，令攀爬探险的猫儿迷踪，制造小小的救援事件。深秋它叶根老熟，拔大宝石显示不凡身手，贫血根亡。冬季晴朗的月夜，它寂然茉莉，姿势超然，灰白枝干折射月华，通体泛出玉色柔光，在伸展多径的天幕中仿佛亘古已存，造化所终。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每当提起玉树临风这四个字，我只能想起这棵月色下的孤杨。其实心间总会被某种神秘的力量轻轻一扯，仿佛洪荒天地埋藏的某根线索找到了归属那般，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又都遥不可及。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醉鹰。漫漫流年中，他坦然享受着阳光风雨，生命幕布或黑云翻墨，或光风霁月，或朝阳喷薄，或流霞满天。他守一颗本心，积攒能量和形神，不动声色地活出丰饶的滋味。寄身墙根不能使他卑微，无人同气连枝也无损他的轩昂。他既不依靠也不寻找，只是随时，只是自然。再后来老院拆迁了，可在我的印象中却总留有一幅他生机洋溢地立在遍地瓦砾中的图画。新型叶片在微风中翻转，无论是墨绿色叶面还是灰绿色叶底，都在阳光下发亮，拍拍作歌，仿佛在诉说时间久远，也不知是记忆幻念还是亲眼所见了，只是每次想起鼻端都萦绕着他特有的香调，像正午阳光，也像儿时的春烟。进入本命年后，一大收获是突然领悟到了这棵树与我生命的关联，心心齐意，朗朗其节，树意相酬。大都市生活喧嚣纷扰，每个人都在拼命生长，去够取高处的阳光，有时为了求快求变，一不小心便弯曲了自己。但我愿将这棵儿时的白杨立在心里，让我凝结，令我通直。
0: 好了，朋友们，两篇小品文，萧复兴的《笔下犹能有花开》和谭一鸣的《那棵孤杨》，我们欣赏完了。 中国人一般都偏于内向，愿意主动和陌生人打招呼的不多。肖复兴这次和陌生人交谈却有意外的收获。杨树是北方常见树种，作者也从和杨树相处中找到了树与生命的关联。这两篇文章都是平凡生活中的美好收获。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却显露出一派残败的景象。这是1794年的巴黎，街上行人稀落，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国民自卫队官兵的笑容，他们是刚刚从前线凯旋归来的。尽管在丹东和罗伯斯皮尔领导下，法国击退了反法同盟的侵略，局势却仍然不妙，物价混乱，叛乱四起，党派之争已经发展到雅各宾派内部。巴黎高等居住区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拜占庭式楼阁，春风染绿了楼台阶前一片整齐的草坪，草坪周围的紫丁香沁人心脾，低低的围墙与街道相隔，大门入口处镶嵌着一块铜牌，安东尼·拉瓦西。安东尼·拉瓦西是大名鼎鼎的现代化学之父，百科全书的顾问，国会温和派议员领袖，这里便是他的私宅。满天的红霞正渐渐褪去，黄昏的余晖洒在阳台上的一位少妇身上，把她映衬得更加妩媚。这便是拉瓦西的夫人沙菲·拉瓦西，她随随便便地倚在阳台角落，白色帽檐微微下垂，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美丽，只有金黄的长发可以让人判断出她大约30岁的年龄。碧蓝的眼睛留着淡淡的不易觉察的忧郁。草坪上有几个人在欢笑着，三个妙龄女郎正手牵手围着拉瓦西的好友丹尼·培奥和青年军官哈里，他们无忧无虑地在丁香花丛中跳舞，陶醉在春天的良辰美景中。沙菲怜悯地向街上瞟了一眼，叹息道：不愿再想了，只有歌唱。与此同时，身后也有一声会意的叹息。沙菲一惊，回头望去，是丹尼老头。不知何时，丹尼已经躲到阳台的另一角。丹尼无奈地向沙菲苦笑一下，又摇摇头。沙菲敛起心中的不安和秘密，露出常有的娴静笑容，转身独自走回客厅。他来到空空的大壁炉前，仰头凝视着壁炉上拉瓦西的肖像。他目光炯炯，额头上横走着几道如钩的皱纹。他虽然60几岁了，而那张面孔却如青年一般，透着热情和执着。宽宽的额头显示出他的睿智大度， 沙菲望着这幅肖像，感到一种渺小和压抑。他长叹一口气，走向屋角的钢琴。当他经过房间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写字台时，目光停滞了，在凌乱的纸堆中露出一行刺目的文字：承办嫌疑犯条例。沙菲不由得一颤，浑身发冷，伸手轻轻地翻开。一种无名的恐惧使他的手离开了文件。突然门洞打开，一群人惶恐地涌入大厅，围绕着手拿报纸的青年军官哈雷。哈雷带着颤音说：反法同盟的军队重新整编了，我又要回军作战了。在场的人都预感到更残酷的局势向他们袭来，他们都转向沙菲，赞扬他与拉瓦西的婚姻以及拉瓦西的声誉地位。言外之意，将来假若一旦有变故，全程望他们夫妇保护。沙菲对这种笨拙的表演虽然感到恶心，但仍然保持娴雅的风度，姑且听之。他内心愈加感到无限的冰冷和胆怯，因为拉瓦西在国会中由于负责征税委员会的工作，与公安委员会的矛盾日益严峻，拉瓦西的权力正一天天的下降，而这仅有的权势基础不过是拉瓦西的声誉，他并没有任何实力。沙菲对拉瓦西的感情是崇拜还是热爱，是责任还是钟情，他这个永远用灰色媚眼俯视人生，用默默微笑静观众生的女哲人，对自己的情感世界却无从把握。尤其是他心中的那个秘密和目前的状况更使他茫然。一张散发着早春寒气的报纸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报上报道了共和党领袖弗雷葬身荒野的消息。看到弗雷这个名字，沙菲惊慌地从沙发中坐起来。弗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共和党青年政治家，他与沙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识，沙菲被他的激情和精干深深地吸引了，弗雷则倾心于沙菲的美貌俊秀，两人同时坠入情网。然而作为拉瓦西的妻子，沙菲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当他每每看到风度恢宏、言行谨慎的拉瓦西时，尊敬、爱戴之情便油然而生。在沙菲的情感天平上，确实量不出哪边更重。他只有把这种既幸福又矛盾的感情悄悄地埋在心底。1793年6月8日，共和党的吉伦特派政府被雅各宾派推翻，雅各宾派的专政机构公安委员会对弗雷进行全国通缉，从此弗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沙菲的心同他一道疲乏恐慌，他每天望着天边的落日，一次次为心爱的人又侥幸逃过了动荡恐怖的一天而默默祈祷。今天沙菲仿佛看见在荒无人烟的原野里，弗雷周身泥泞无力地慢慢躺倒， 几只浑身肮脏、眼里冒着绿光的

豺狼在他身边徘徊撕咬。佛嘞，他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波澜，喊出了这个名字。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大理石写字台上那册惩办嫌疑犯条例，断头台上明亮的斧刃从他眼前历历闪过。当目光扫到拉瓦西肖像时，沙菲震惊住了。理智告诉他，条例不仅针对佛雷这样的所谓人民公敌，也同样涉及任何一点和他们有关联的所谓嫌疑犯。幸运的是，正在激烈争论的一群人忽视了沙菲异样的举动。为什么弗雷要葬身政治呢？恋爱岂不更好？青年军官哈利的情人卢凯多斯叹息道：不，人应当先救国。哈雷反驳说：人应当先救他的所爱。像所有1794年的巴黎人一样，争执成了生活的必须。事实上，引起众人争论的主要人物弗雷并没有如报上讲的那样葬身荒野，此刻他正穿行在巴黎郊外的田野，

0: 死神的到来。他的信念只有一个，让我再看一眼沙穗，哪怕明天就把头颅垂到扎着月桂的斧刃下。他感到死的气息追随着。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傅先锋李秀英的病被金定治好了，乐坏了二路元帅曹三春，此女有大才，留在营中应该重用。就这么，金定又给李夫人多盖了盖，叫她发点汗，往外表毒。随后，他同曹三春、李秀英奔帅帐。王妃命人给刘金定收拾寝帐，给四个丫鬟和刘凯分别安排住处，奴随主贵。这五个人也成了宋营的嘉宾。陶三春设摆酒宴，就在帅帐内为刘小姐庆功，由赵美容作陪。刘金定回到寝帐，脱掉铠甲，沐浴更衣，二次回来。陶三春见金定淡妆素服，秀若青莲，眉笔海棠，喜得眉开眼笑。刘小姐请坐。陶三春坐在中间，赵美容和金定左右相陪，边吃边谈，打听金定的出身。金定几次要启齿说出与高君宝联姻的事儿，终因女孩怕羞，欲言又止。陶王妃说：“刘小姐，高山学艺数载，可读过什么书啊？”“啊，老恩师白天教我写字念书，晚上教我练武，无非是三分五点八锁九秋，另有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略知一二。”“哦，那么孙子兵法谋一篇，这用兵之道可学过？”金定立刻明白了，这个老太婆要考我，多亏我学过，不然呢叫他问住了。回王妃：“孙子名言，兵者诡道也。”“何为诡道也？”“俗话说兵不厌诈，也就是兵者诡道也。用兵计谋，愈刁越好，越密越好。自古兵贵精，将贵谋，乃兵家至理名言。这次南唐用兵，谋身济元，放弃诸察、双江、寿州，因我主万岁进寿州，厉兵秣马，兵困寿州，使万岁遇难七载有余。恕我直言，军中主帅忘了孙子兵法九变篇。明智的将帅看到利也要看到害，在得关城易如反掌之时，要想到不利的一面，就不会叫万岁被困寿州，怎么能忘记望城莫入权诈之兵呢？刘金定几句话说的赵美容脸通红，低头沉思。因为保赵匡胤进寿州的元帅是他的丈夫高怀德，刘金定的话是指高怀德忘了兵者诡道也。陶三春都不在意，心中佩服这姑娘有两下子。小姐，为将者讲的什么？哦，为将者要先知武才，后知时过，并三略六韬。随后金定就把武才、时过并三略六韬包括内容说了一遍。赵美容、陶三春都很敬佩，答得好。陶三春问：“小姐，南唐困我圣上七年，妄想用绝粮之计，为何圣上安然无让？”刘金定笑道：“寿州弹丸之地，百姓不谈，宋兵二十万，军民共守城池，度过饥饿，实乃万岁鸿福。又听说有人传言是飞鼠盗粮，此乃谣言惑众，不可信。城中若有饥民，依我看来，城内必有粮仓。听我师父说，南唐寿州元帅刘仁瞻 曾在寿州屯粮。

万岁胡叛乱，同君族共守城池，这是我主至圣至民，爱民如子，不骚扰百姓，深得民心，民心即天意，方能守住七年。曹三叔听罢，急忙站起，整衣襟，深施一礼。刘小姐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三春佩服得五体投地。姑娘如此大才，埋没深山，是我等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今日明珠献光，英才展现，哀家愿意让兵权与刘小姐，三春在你麾下听差，咱们共同破敌救主。刘金靖连忙还礼，元帅，我乃乍出茅庐的孺子，方才是八哥学舌，机文之学哪能和王妃相比，更不够将之首，民女不敢当。陶三春百般让权，刘金靖说什么也不同意，赵美容从中打和。陶元帅，刘小姐乍到军中，对军中将官士卒尚不熟悉，还是王妃你领兵，单等到寿州禀您万岁，再叫小姐登台拜帅。陶王妃点头，也好。金靖想，到寿州不知道能否见到高君宝，他是否能认这门亲戚。想到这儿，他眉锁春山，杏眼发黏。赵美容看出他有心事，刘小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没有。不对，你瞒不了哀家的眼睛，有难言的话说不出来吧。啊，我离家数日，心中惦记山寨，又想念父兄。哎呦，好孝顺的姑娘，离家以后能想念老人和兄长。哎，可叹哀家命苦，生个逆子不听母训，被我离家，至今音信皆无，怕的是凶多吉少。说到这儿，赵美容眼泪下来了，哭得刘金靖好心酸。哎呀，老人家别难过，高少爷被母辞逃，是未果尽忠，他没有危险，到寿州去了。赵美容闻听此言不哭了。刘小姐，你认识我儿子高君宝？刘金靖这才发现自己说走嘴了，面红耳赤，满脸娇羞，无言答对。赵美容觉得其中有事儿。刘小姐，你见过我的犬子？见到了。你是怎么见到他的？他路过双锁山，到山上讨水喝，见过一面。哦，赵美容马上明白八九，这姑娘见过高君宝。刚才她说到寿州力杀四门，为的是找人，找谁呀？丑丫鬟又说找姑老爷子，能不能是找的高君宝啊？真要是君宝招亲，哎呦，可糟了，临阵收妻，犯死罪呀。不过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好人呢，可是现在不是收妻的时候。又想，我别问了，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到寿州再说。他们谈到半夜方才散去，各自回寝帐。次日五谷升帐，刘金靖在营中听差，陶三春骑兵过卯，发放军情已定，准备起兵闯营。军卒来报，元帅，南唐北营撤兵了，都撤到西边去了，闪出一条道路。哦，撤兵了？为什么撤兵啊？这就是林文善高明的地方。昨天赵美容和李秀英追赶敌将于金郭，南唐大帅林文善赶到，鸣金收兵，关上寨门。这阵于洪回来了，急忙召集众人商量对策。于洪说，陶三春带十万兵往里一冲，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要损兵折将。另外困寿州呢，为的是把赵匡胤饿死，不但没死，他还饿精神了。现在救兵要来了，拦也拦不住，不如避开锋芒，先撤兵，叫陶三春进去，然后疆场上决一胜负，打胜了咱们再困城，把陶三春的人马也困到里边，打败了也能减少损失。

0: 就这么一夜之间，拔营起寨，闪出一片空地来。陶三川闻报问刘金定，南唐撤兵，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能不能中计？金定说，我看应该进寿州。为什么？因为城里的人缺衣少盐，又无兵器，急需我们给送东西，即使我们到里边也被困也得去，因为我们一到可以鼓舞城内军民士气，以力再战。好，拔营起兵。就这么，郑印保着赵美龙开路，刘金定保护李秀英督后队，拔营起寨。李秀英现在伤了好多了，只身体弱一点，简短截说。郑印和赵美龙带着先锋队伍顺利的来到寿州城下，城上军卒欢呼跳跃，赵匡胤早有准备，城门大开，军卒列队欢迎。赵匡胤带着军士步行城外，见眼前敌兵已撤，救兵来了，赫然开朗。郑印下马磕头，臣回城交旨。哎呀，皇侄，搬来救兵，功高盖世，你母亲在何处？哦，后边都队，任城公主到了。这时赵美容下马施礼，皇兄遇难，京城百官万分难过，特命陶王妃和我前来救驾，救驾来迟，请万岁原谅。哎，玉妹何出此言，使愚兄无能，雷女受风霜之苦，功高莫过救驾，何罪之有？玉妹先进城歇兵。不，等陶王妃一块进城吧。赵美容嘴里说话，眼睛东张西望，干什么呢？找他儿子？看了半天没有，低声问皇兄，你外甥君宝私立京都，不知是否到寿州来了？哦，玉妹放心吧，君宝来了，就在城内率府休息。哦，谢天谢地，快把我急死了。玉妹啊，哎，对不起你，我的玉妹帐被裸到敌营，至今音信皆无啊。皇兄不要为我难过，打仗没有不伤人的，小妹能受得住，但愿她能安然回城。就在这阵，陶三春带兵赶到，众家王爷侯爵又来问候。李秀英的眼睛呢也是东张西望，干嘛？找她丈夫高怀亮啊，看了半天也没有，还不好意思问，只可耐着性子随众人进城。这时陶三春说，万岁啊，先把东西运进去给军卒发下去，有话晚上说。哎，皇嫂你辛苦了。哎，跟你们呐没法比，我们在京城净享福了，到这儿看见你们，哎呦，我们就是累死也高兴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城内休息，谢万岁。说完君臣打马进了寿州城。被困的军卒衣服破乱，形如乞丐，这回带来了军医号坎和兵器，可解决了大问题喽。五营四哨的将官和粮台官把吃的用的玩的乐的运到城里，写到账上，忙得不亦乐乎。赵匡胤把众人带到帅堂，给陶三春和赵美容搭过座位，寒暄已毕。陶三春说，万岁啊，我保举一名女将，此人比我胜强百倍，他救过老皇姑，给李夫人治过病，是这么回事。此人口字玄和，精通战术，有勇有谋，够帅才，望万岁重用。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此人是双锁山的女英雄，叫刘金定。哦，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有个丽莎四门的，就是他吧？罗燕席在旁边听着了，对，是叫刘金定，那天我把名字给忘了，他找高君宝，那天君宝没进城，我不知道贤侄的名字，就听说是个占山女子，我就没让他进来。赵美容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暗想，果不出我之所料，刘小姐来就是为了君宝啊，此事怎么办呢？赵匡胤说，上次这位女将丽莎四门想请他找不到，今天到寿州，这是大喜事儿，快 请他觐见。
1: 是，万岁旨意下，请刘小姐见驾呀。
0: 就听外边有人喊：“民女遵旨。”金定说完，步入帅堂。金定往上一走，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君臣看去，不由得伸起大拇哥，果然是位巾帼英雄。万岁在上，民女刘金定给万岁磕头。哎呀，免礼平身，谢万岁。前几天有位女将丽莎四门，可是刘小姐，正是小女子。刘小姐，为何在敌营冲杀而不叫成呢？民女是为了找个人。
1: 何人？
0: 金定脸一红，心想：说不说，到了这字儿，喝出去吧，说吧。回万岁，是东平王之子高君宝。
1: 哦，
0: 你可与他相识吗？见过一面，是在双锁山上，其他事可问高少爷便知。
1: 赵匡胤吓得不敢问了。
0: 为什么呢？一国之君，又是高君宝的娘舅，问多了不合适。刘小姐搭救君宝，又解救皇姑赵美容，治好李夫人毒药伤，功高盖世，孤封你为赵匡胤。没有说完，刘金定着急了。万岁，区区小事不值一谈，不忙着封官，我今日到寿州，一来为国，二来是送东西。高少爷离开双锁山时忘掉银装锏，民女怕他没有营守兵器，故带人追来送检，不知道高少爷可在寿州。赵匡胤没回答，看着赵美容，赵美容就一翻个，心想：这丫头太有主意了，昨天晚上我跟她谈了这么半天，也没说我儿子银装锏在她手里啊，这个锏怎么落她手了呢？是忘带走的，还是我儿子留给刘金定的？此事怎么办好？又一想，高君宝怎么没露面呢？我真得问问。皇兄啊，君宝在何处？
1: 女妹，
0: 方才我不敢说，怕你着急。君宝到城里就病了，他得了宅盔卸甲风，昏迷不醒，两天来水米未进，请先生调治，怎奈城中缺医少药，所以病情不见好转，现在还是昏迷不醒。还有临时元帅高怀亮受了几处箭伤和刀伤，虽然保住性命，伤口没有完全愈合，他叔侄二人住在一处，都在帅府的后院。几句话把三个女将吓坏了。谁呀？赵美容、李秀英、刘金定都吓一跳。爷俩一块儿病啊。李秀英眼泪下来了。赵美容说：皇兄啊，我去看看他们叔侄。李秀英说：微臣也要探病。唯独刘金定不好讲，那两个人一个看儿子，一个看丈夫，那么我看谁呢？这姑娘心眼真多，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万岁，民女自幼跟恩师学艺，能治百病，能施百种草药，有手到病出、起死回生之能，愿意为高家叔侄治病。金定想，我捡大的说，要不然见不着高君宝。赵匡胤闻言喜出望外，哎呀，小姐真是救命的女菩萨，朕替她叔侄多谢了。然后派张光远带路，三个女将奔后宅，四个丫鬟和刘凯在身后跟着，霎时间来到东跨院。院内有五间房子，一明两暗，东屋是高怀亮，西屋是高君宝，这爷俩成了病友了。中间的堂屋有四个当兵的，一个大夫。赵美容进来，五个人上前施礼。赵美容打听打听，随后推门进了高怀亮的屋。赵美容和李秀英低头一看，不由得一阵鼻子发酸，泪如泉涌。七年了，李秀英和丈夫没见面，叔侄不能相逢。高怀亮不似当年的模样， 鬓边添了白发，额头出现皱纹，面色苍白，两腮塌陷。赵美容呼唤：“贤弟苏醒，贤弟！”
1: 将军，我嫂子来看你来了。
0: 高怀亮张开二目，看看赵美容，瞧瞧李秀英，扶床坐起，面露微笑。
2: 啊，我听君宝说，嫂嫂和秀英要到寿州，真来了，待我谢天谢地。
1: 兄弟啊，你的病体如何？
2: 不要紧，快好了。这几天呢，我就着急，想料理军务，万岁不让，让我再歇几天。只是君宝也病了，可怎么办呢？
1: 你别着急，我们带来一位神医。
0: 说着，请金定走进来，互相引荐。金定一想，这是叔伯公公啊，还真得注意，不然我和君宝的亲事就许叫他给搅黄了。刘金定上前施礼：“高老将军伤在何处？”高怀亮一看是个女大夫，一百个不乐意，只说说病情。刘金定真真脉，看看气色，随后叫春兰给倒出服的药和呼的药，然后转身就出来了。
2: 李秀英说：“嫂子，你去看君宝吧，我扶持你二弟吃药。”
1: 哎，
0: 说着张公远在前，赵美容和刘金定跟着到了西屋，见君宝仰面朝天躺在床上，面似纸灰，唇如电液，眼窝深陷，满嘴的火泡，
1: 哪像当初啊，长得又白又胖又壮，像个人参娃娃似的。赵美容心疼啊，坐在床边就开哭啊：“君宝哎，儿哎，娘来了，快睁眼看看，孩子，刘小姐给你治病来了。”
0: 谁来也没用啊。高君宝无力地睁开眼睛，二目无神，翻个身又迷糊过去了。怎么，他发高烧都烧糊涂了？刘金定站在赵美容身后偷眼观看，芳心已碎，几天没见面把他病成这个样子，早知道他病重，我该进城探望。金定说：“皇姑尺位，我给他看看病。”
1: 君族搬过凳子放在床边，
0: 刘金定坐下，伸手给高君宝针脉，脉很弱，姑娘心里难过，又不敢表示出来，心里暗暗念叨：“将军啊，你可把我坑坏了，我为了你下了双锁山，力杀四门，险些丧命，为了你餐风宿露在林中等候，为了你使尽心机来到大宋联营，为了你不顾女孩家连吃二次找到寿州，为了你熬过多少不眠之夜，为了你耗尽多少心血，你知道不知道？”这姑娘杏眼含泪望着君宝。赵美容在一旁看着姑娘纳闷，心想：“这姑娘看君宝的神情不对，他对君宝一片柔情，可不知道君宝对他如何。这两个人真能成夫妻，可太般配了。男似潘安，女如西施，真正是玉女配金童。”刘金定给高君宝号脉，又翻开他的眼皮瞧瞧，到外屋叫进春兰，二次打开百宝囊，取出小葫芦，倒出点药面放在汤匙之内，取点凉开水将药扬开，交给赵美容。赵美容用筷子撬开君宝的牙齿，把药给他灌下去，抖了抖了下巴，皱皱脑袋，这药服下去了。这阵呢，李秀英也过来了，金定守在身旁，赵美容和李秀英坐在桌前等候。金定这副药是发汗的，高君宝啊，内火外寒，又用凉水洗澡，汗毛孔闭住了，不能散热，浑身发烧三四天，把个大小伙子病得起不来床了。金定这副药下去了，真好使，不一会儿出了一身透汗，病情立刻见轻。金定要怕他病的日子多，汗出多了身体发虚， 据说用百年人参制成补药。

0: 可要安神理气，壮骨强筋，给高君宝扶下去。一顿饭的功夫，高君宝醒过来了。刘金定掏出手帕，深情地给君宝擦擦汗水，两眼含情，粉面生春，望着君宝。高少爷，你觉得怎么样？你看看，都是谁来了？高君宝卧床数日，突然苏醒，脑袋不太好使，扭脸一瞧，朦胧中在床前坐着位妙龄女子，泪珠晶莹望着他，吓得高君宝急忙闭上双睛，心里琢磨：哎，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有个女的呢？她这一闭眼睛，刘金定心呢唰就凉了。啊，她不认我？不能啊！哦，也许她病刚见好，没看清。刘金定轻轻呼唤：“高少爷，是我来了，我给你送简来了，你想起来了吗？”高君宝听清楚，也想起来了。哎呀，是刘金定！不对呀，他怎么能上这儿来送简？送什么简？哦，我明白了，我在双果山上招亲，以简换鞭，为定亲礼。我把他的鞭放在书房给他留下，他给我送简来了。哎呀，不好，他找我为招亲的事儿，可就糟了。我有杀头之罪，我得告诉他，不许说，不能说呀。想到这儿，他回过头睁开眼睛，是你？你不许！高君宝刚要说不许说招亲的事儿，就在这阵儿，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也是该招出事儿。赵美荣和李秀英来到床旁，两人见孩子醒了，急着要看看。没容高君宝把话说完，赵美荣忙说：“君宝啊，我和你婶子来看你来了，你明白了吗？”高君宝看见母亲，没法和刘金定说话。刘金定呢，见人家母子见面，骨肉团聚，知趣的站起来，闪在赵美荣身后。高君宝见着亲人哭了：“娘啊，你可想死孩儿了，你是多难道的受受啊！冤家，谁让你偷着出京，把我们都急死了。娘，我就这一回，下不为例。”为娘今日来到寿州，陶王妃和郑印都已进城，你好好养病。娘，你老一来，我的病啊就好了。高君宝说这话是为叫母亲高兴，讨人喜欢。刘金定在身后不爱听了，哦，看见你娘病就好了，我把师父赠给我的好药给你吃下去，白吃了，好了巴了忘了疼，我治的病功劳归你母亲了。你可真会说话啊。赵美荣倒挺明白：“儿啊，你的病是刘小姐治的。”高君宝脑子没转过来，不知道刘小姐是谁，因为他和金定只在双锁山下打了一仗，在山上见一面，顾及半天，他不能目不转睛地看着姑娘啊，印象不深。两人虽然订婚，没能在花间月下倾吐肺腑，没有卿卿我我长谈，他不知道刘金定会治病，他追问一句：“娘，哪个刘小姐？”“傻孩子，刚才坐在你床边的那个小姐呗。”“小姐啊，你不认识了吗？”“
1: 我不认识。”
0: 刘金定听了这句话，如同青天打个霹雷，当头一棒，满腔热血换来冷酷之心。姑娘花容失色，俊眼流泪，脚步踉跄走出门外。春兰上前扶住：“小姐，你怎么了？”“春兰呐，收拾东西，把马牵到门外等我，此处不是我们容身之地，咱们回双锁山。”“姑娘，你偏偏想借些盼见着姑老爷子，为何要走啊？”“他丧尽天良，不认亲，走。”“小姐，咱们走，你得把话说清楚。”“嗨，说什么，他们是官宦之家，富而不仁，我也不高攀，你把银装钱拿来给他，咱们走。”“好，小姐，你先行一步，我取简去。”屋子里娘几个光顾说话了，不知道刘金定走了。这阵春兰取回简，冲着屋内大喊：“

0: 老方姑，你听着，我们刘小姐要走了，临走之前我把话说清楚，我家小姐在双锁山下立下招夫牌，高君宝无事生非，砸牌靠山，被我们小姐抓住，老债主当面提亲，高君宝满口应承。
1: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丫鬟春兰大骂高君宝忘恩负义，他把双锁山下高君宝招亲的事全盘托出。皇姑赵美容闻言如梦方醒，哦，闹了半天刘金殿是我高家未过门的媳妇，刘小姐杀敌立功，治病救命，对君宝一片痴情，对君主一点忠心，舍身投宿，君宝竟然不认，气走姑娘，太可恨了。赵美容气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用手指点说，君宝啊，小畜生，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高君宝被春兰骂的良心发现，一阵内疚，翻身坐起，也知道把事情做错了，冷了姑娘心，对不起人，但是要怕落个临阵收尸罪名，吞吞吐吐不敢食言。我你无才，你什么？赵美容一抬手给儿子一个嘴巴。高君宝本来病刚好，身子发虚，这一巴掌打得重点，高君宝是觉得眼前冒金花，脑袋嗡的一声昏过去，躺在床上。可把李秀英吓坏了，哎呦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孩子有病，再不对也不许打，打坏了怎么办？君宝快醒醒，君宝。赵美容说，不用喊他，死了怪他命短，这个奴才心太狠，刘小姐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他冷酷无情，百般不认，跟我们还撒谎啊，像这样无情无义，心狠意毒，不忠不孝的奴才要他何用？哎呀，你别说了，快把孩子叫起来。说着把高君宝收起来，盘上胳膊，喂上腿，连喊带叫半天，高君宝才睁开眼睛，泪如雨下。娘，我错了。儿子一哭，当妈的又心疼了，奴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娘，方才丫鬟说的句句事实，孩儿我在双锁山上招亲，刘小姐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你既然订婚，为什么要悔婚？半夜下山扔下定情的银鞭，娘，孩儿我私定终身，怕落个临阵收妻杀族之罪，又因为老债主刘大奈说金定武功比我好，我得借金定家才能进入，我不服气，一怒下山，在敌营被困重围，多亏刘小姐搭救，不然早暴尸沙场，本想找金定赔礼道歉，结果我的战马死在荒郊，我步行到寿州，后边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想不到刘小姐到营中探病，我迷里迷糊得罪她，娘啊，收下金定，我要掉头之罪，不收金定我对不起她，丧良心，你也打我，婶子也恨我，刘金静也恨我，我死了吧。说着他要撞头，赵美容吓得把儿子抱住了，奴才真没出息，撞头有什么用，死的不值，得想个法呀。李秀英说，是啊，想法成全他们，叫他们两全其美。听到这儿，高君宝破涕为笑，娘，快把刘小姐找回来，咱得好好谢谢人家。这句话提醒了赵美容，哎呀，光忙活你这个冤家，忘了刘小姐，快把她请回来，来人呐，请追。说着

0: 两个人带着女兵来到外边一看，刘金定踪迹皆无，急忙上马追赶，到城门这一打听，守门的军卒说了：“刘金定啊，他们说出城有事，我们打开城门，人家早走远了。”赵美荣闻听，追悔莫及，无精打采，返回帅府，来到后宅，要见高怀亮。临时大帅高怀亮的病情见好，刘金定的药真灵啊，可称仙丹妙药。高怀亮吃下去，立刻觉得伤口不疼，身体轻松多了，精神足壮。加上救兵来了，心里一高兴，哎，病好了。他下了床，正要看看他的侄儿啊，高君宝，就听外边丫鬟在骂：“高君宝忘恩负义。”他听着听着，屋里三个人呢吵起来了。哦，高怀亮全明白了，我的侄子临阵生亲呀、啊！哎呀，这个娘家，你怎么敢违反失亲纪律54斩？这还了得！急忙叫军卒给他换上官服，奔帅堂。此时，赵美荣找高怀亮扑空了，又回到这屋和李秀英犯愁，怎么办呢？哎，孩子祸惹了，刘金定也走了，怎么收场啊？就在这阵儿，二路元帅陶三春进来了。老皇姑啊，君宝的病好了没有啊？哎，见好见好。哎呦，这可大喜，万岁叫我请你们一家子作陪，为刘小姐迎风洗尘，酒宴可准备好了。赵美荣打个嗨声：“陶元帅，别洗尘了，刘小姐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
1: 哎，陶王妃，咱们老姐俩不是外人，有事情不瞒你，你可得帮忙啊。是这么一回事，君宝怕收妻杀头不认亲，气走刘金定，现在万岁设宴，人没了，可怎么办呢？”
0: 陶三春听罢打个愣神，埋怨说：“君宝啊，这个事儿叫你办砸了。刘小姐走了，谁领兵战于洪啊？”“
1: 伯母，不是我心狠，我害怕杀头啊。”“
0: 害怕？知道害怕为什么迎亲呢？迎亲为什么要慢待人家？你的胆子太大，没有爹娘做主就迎亲，这个亲也该偷偷告诉你母亲，想办法和刘小姐说明白，她会谅解的。你不该瞪眼睛说瞎话，冷落人家。刘小姐姿容绝世，文武全才，通情达理，忠君爱国，又救过你一家子的性命，是万里挑一的才女，比你母亲和我强之百倍，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姑娘？你把她气走了，一会儿我奏明圣上，不打你个临阵收妻的罪，也打你个嫉贤多能赶走刘金定的罪。”这番话高君宝吓得作揖搭躬：“
1: 哎呀，伯母，罪下留德，给我钱吧。”“
0: 不行！”陶三春是刀子嘴豆子心，他吓唬高君宝，转身就安慰赵美荣：“哎，老妹子别上火，你等会儿听我的事。”说完直奔帅堂。他边走边琢磨：“这事怎么办啊？事情可不小啊。常言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层婚，应该成全君宝。可是向情向不了礼啊，跟众将怎么说，违反军规不可饶恕，尤其高怀亮为临时大帅，别叫他为难了。哎，有了，我找军士和万岁去，叫他们做主，饶了高君宝。”就这么，陶三春打定主意来到堂上，赵匡胤和军士苗图瑞正商量要重用刘金定的事儿。陶三春上前施礼落座：“万岁呀，出事了。”随后他把高君宝气走刘金定的事儿说了一遍：“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呢？”赵匡胤闻听，额头的青筋腾就蹦起老高：“哎呀，这可误了朕的大事！刘小姐有惊天伟地之才，斩将夺旗之勇，又财大势大，怎能忍受屈辱？君宝这个小奴才抵走刘金定，实在可恶！陶元帅，马上升帐，狠狠地罚他！”“
2: 哎呦，万岁呀！”

这事儿我可不管，他是你的外甥，你看着办吧。这赵匡胤没词儿了，就在这阵儿，门外有人说话：“万岁，不用为难，我来管。”赵匡胤抬头一看，进来的正是高君宝的叔叔，临时大帅高怀亮。哎呀，高外卿，病体如何？啊，大见好转，连日来病魔缠身，不能料理军务，万岁多费心了。哎，不要客气，不在后院养病，来此作甚？万岁呀、啊，我知道了，君宝小畜生，临阵受气，他乍入军营就违犯军纪，按54斩条例，定斩不饶。我这就升堂，斩伤高君宝，以正军风，也给刘金定出气。哟，朝王妃一听吓了一跳，怎么，他们君臣都要杀高君宝啊？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说万岁啊，老高家两只守着君宝一个，这可是独苗啊，真要是杀了高家，无人接续香烟。您可琢磨琢磨，老皇姑受不了啊。哦，赵匡胤一惊，是啊，把高君宝杀了，我妹妹赵美容怎么办呢？得了，我呀得给讲个情。讲到这儿，他把话拉回来了。哦，二位元帅，高君宝临阵收妻，违反军规，应该杀，但是念他年幼无知，未到军中受过训练，再有他废母思逃，来到寿州解围，是一片爱国之心，饶他这一次，下不为例。高怀亮一听，脸色铁青：万岁，我身为主帅，要想统领三军，必须执法如山，不徇私情，该杀就得杀，军中不长不齐，高君宝犯死罪是非杀不可。哎呀，他是你侄子。哼，万岁，你带一辈子兵，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哎，正因为他是我侄子，更得严办，法不责己，焉能服众。我记得你说过这么个事儿，南唐节度使刘仁丹杀了亲生儿子，你还记得吧？这万岁啊，至今我高怀亮记在脑子里。想当初刘仁丹之子叫刘忠，听说你带兵和南唐交战，刘忠就想追杀你，其不言必败，刘忠说能胜，并赌下人头，立下军令状，结果刘忠损兵折将，其父刘仁丹养子刘忠绑出斩首。敌将都知道军令大如山，军令不认亲呐、啊。赵匡胤一听啊，没词儿了。他看着苗从善，又瞧着陶三春，意思说：“你们都说话呀。”陶王妃说：“高元帅呀，在朝咱们是同僚啊，两军阵前呢，你是头路元帅，我是二路元帅，可不分大小。在家，我是你老嫂子，你是我兄弟。说话深了浅了，你可别生气啊。”高君宝是你侄子，也是营中战将，又是我的战将，可不能不护着。君宝招亲是有罪，有没有别的办法处罚他呢？留条性命啊。高怀亮说：“没有，非杀不可。”哟，非杀不可呀、啊？请问，当初你和万岁下河东打太原刘崇破金龙阵的时候，收着你的妻子李秀英，为什么万岁没杀你呢？啊，你收亲没杀，你侄子收妻非杀不可吗？是。高怀亮被问得脸腾就红了，张口结舌：“老王妃啊，你是护孩子哟，这是什么话呀？孩子姓高，我护什么呢？我讲是理，你是讲理。”曹三春笑了：“能讲出理就行。依我说呀，从现在起54斩中去掉收妻当斩这一款，因为疆场上征战，归期不定。”

10年、20年、30年，难道我们战将就不能娶妻生子、结许乡烟？身为武将者，就该坟上长草，祖宗无人祭祀。我看呐，应该允许成亲，父留子，子生孙，孙有重孙，子子孙孙，后辈有人。哼，这都是笑话。随便收妻，那不乱了吗？好几十万兵，几百员战将，都在寿州这娶妻生子。今天这个老婆来找丈夫，那个丈母娘看姑爷，还能打仗吗？赵匡胤听了半天，觉得这两个人说的都有理。是啊，当将者出生入死，应该有妻留子。军中要随便招亲呢，可也不行。那营中得造出多少帐篷啊？做洞房、当月房，那还打仗不？哎呀，这怎么办好呢？我要是一言败，我外甥活不了了。现在我妹夫沦落敌营，生死不知，如今再把君宝杀了，未免不近人情，这可怎么办呢？赵匡胤束手无策，两眼看着军士苗从善。陛下，你是军士啊，眼前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呢？苗从善明白赵匡胤的意思，沉思片刻说，无量天尊，大家不要着急，这事儿好办。听听好办呢，那听你有什么高招吧。苗从善慢条斯理说，54斩是从古至今留下来的，刚才陶王妃说去掉临阵收妻当斩这条，我看不妥，传到我们这儿少了一条，叫人耻笑。陶王妃一听傻眼了，心说君宝小命要没了。苗从善接着说，高怀亮元帅言之有理，法不责己怎能服众，所以斩杀君宝也是对的。不过这次高君宝还是杀不得。大伙一听都愣住了，你怎么两头堵啊？高怀亮说，君上，高君宝既然触犯军规，就当杀，为什么杀不得？苗从善一乐，高元帅，你可曾想过，军中没有刘金帝，谁能科及制胜？谁能力杀四门？谁能治病救人？你能恢复健康吗？你的病不是刘小姐给治的吗？谁能战败林文善？谁能战败妖道余红？你说的都对。是啊，人家刘小姐到寿州干什么来的？那你说呢？主要是为找高君宝结为秦晋，趁高君宝才助我们大宋一臂之力。你今天把高君宝杀了，对得起刘小姐吗？高怀亮说，我杀君宝正是给刘小姐出气。哎呀，这都成了笑话。你杀了高君宝，人家这一辈子也不能来了，杀了人家未婚夫，叫他守望门寡，接下深仇大恨，不但不能回来，说不好还许投奔南唐，倒打我们呢。军师，照你之言，临阵收妻，高君宝不但没罪，反倒有功了。我也没说他有功，我说他有罪，应以救驾为重，酌情处理。因打了数年仗，伤亡过重，不该绝后。那刘金定闯营治病，屡建奇功，可留在军中效力。也许他们定亲不成亲，何日得胜还朝，再奉旨完婚，这样免去高君宝的死罪，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叫高君宝去请刘金定。如果能请来刘小姐，打败南唐，将功折罪，请不回刘小姐，再杀君宝，二罪归一。苗从善这番话，众人都挺佩服，既保住高君宝的性命，又说明了不杀之理。陶三春挺高兴，高怀亮又找到了台阶下，赵匡胤龙颜大悦，眉梳目展，喜出望外。陶三春赶紧把这消息告诉赵美容、李秀英。赵匡胤说，真是寥寥数语，使朕顿开茅塞，朕足本。说完立即刷旨，叫高君宝去请刘金帝。高怀亮可为难了，我真杀高君宝，高门断后，不杀我今后难以统领三军。另外我真不够元帅，当年我在

太原临阵收妻，成了画饼。今天我这个侄子又招亲，这真是熟一辈侄一辈，叫人指脊梁骨。得了，我交兵权吧。想这说万岁啊，臣自任临时大帅以来，未能斩将夺旗，战败南唐，误国误君，不趁其职，今有陶元帅到前敌，怀亮愿交兵权。陶三春说：“哎，别去，万岁呀、啊！我这二路元帅是送兵将的，人马粮台送到，可就没我事儿了啊！这个元帅印呢，我也不要。”赵匡胤一看，俩元帅都要辞职，他回头看看军师苗崇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赵匡胤点头：“好吧，从今天起，朕为都招讨大元帅。”怀亮为副帅，陶王妃仍为二路元帅，你二人同心协力训练人马，等刘金定回到寿州再出兵打南唐。高怀亮谢恩，陶三春说声遵旨。从今天起，赵匡胤亲自升堂过问军情。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独揽兵权吗？不是，这是苗崇善出的主意，为的是等刘金定将来这个帅印归刘金定。赵匡胤旨意刷出，叫高君宝请刘金定讲功折罪，请不来杀个二罪归一。高君宝是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这回可以同金定破镜重圆，为难的是金定是个烈性女子，秉性孤高，刚遭挫折不容易请回来。赵美如见儿子身体太弱，去双锁山不放心，又给他请了三天假。三天后，高君宝启程奔双锁山，临走的时候大家嘱咐他，无论如何要把刘小姐找来，哪怕投拱地去跪门呢，也得把人带来。张美容说：“君宝啊，请不来我那儿媳妇你也别回来。”高君宝点头，又带了20名军卒准备礼品。就这么他们离开连营，赶奔双锁山。压下这边暂且不提，单说刘金定，三天前刘金定探病，高君宝不认亲，气得金定一怒之下带走丫鬟出城。他们走在路上，丫鬟吹头丧气，刘凯恨天怨地，金定还不死心，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看看，盼望高君宝能追出来，看了半天没动静。姑娘把牙一咬，把心一横：“哎，当初我失算了，我和他结亲是门不当户不对，不般配，就是成了亲迟早功归分离，何必做着儿女之态呢、啊、应该斩断情丝，回双锁山禀明父亲，然后去紫霞宫在恩师面前行孝，像他的人家那样，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念经听法，苦行修炼，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也能延年益寿。”想这刘金定展开眉头，上了官道奔双锁山。丫鬟春兰说：“小姐，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到山寨有人问顾老爷子的事儿，咱们怎么说呀？”金定怒道：“从今天起，不许再提顾老爷子，不许提高君宝，我和他前世冤家，今日对头，哪怕他和你们走个对面也甭理他。”说完气呼呼的举起打马藤条，照进乌叉谷，狠狠地抽了一下子，这边呢抽断青丝，这边的抽出恶气，姑娘出气了，这匹马受不了了，疼的前蹄子腾空而起，后蹄一蹬，马头猛摇，吱溜暴叫，尾巴一甩，一马长翻下去。路上无事，不再多谈。这一天离双锁山还有10几里地了，金定觉得奇怪，哎，怎么到现在没遇上楼兵呢？数日，双锁山周围20里地之内都为山寨管辖，周围有明哨、暗哨、游动哨，这些楼兵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化妆成做买卖的、展会的重

0: 作耳目，有几家酒店客栈也是山上开的，所以凡是官军过山，保镖的路过，山上很快知道。金定去寿州，准是他的父亲得派人眺望。可是离山只有十几里地了，为什么没人迎接呢？
1: 哦，许是楼丁偷懒。他又走了一段，
0: 就在这一阵，猛然刘凯喊了一声：“哎呀，小姐，你快快往山上看，山上怎么起火了？云，哎，云！”金定带马抬头一看，啊，是这双锁山上浓烟滚滚，烈焰飞腾，隐隐约约有哭声，有喊声。再看大旗已被铲倒，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哎呀，这是怎么了？金定打马如飞，赶紧来到山寨，到近前一看，啊，吓得亡魂皆冒。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机关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

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 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0: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9: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2: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2: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6: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5: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6: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5: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8: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7: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9: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7: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 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0: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

0: 在中国我有研发豆豉的市场在这里，豆豉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入了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0: 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

0: 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1: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3: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1: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

0: 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

0: 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

0: 多地市民。
1: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的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6: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8: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9: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八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
6: 全方位筑牢2026年中考卫生健康安全防线。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6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市防汛工作会议，系统梳理年初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水旱灾害隐患排查情况，明确下阶段工作举措，对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防汛抗旱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且麻痹侥幸心理，以如履薄冰的警醒把安全工作抓细抓实，牢牢守住红线底线，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实施靶向治理，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工矿、交通、建筑、消防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隐患排查，做到存量风险动态清零，新增隐患源头遏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责任，实行隐患清单化管理，对账消耗，对整改滞后隐患挂牌督办，限期闭环处置。市安委办将继续深化四部两职常态化督查，深入挖掘隐蔽深层风险，同时持续充实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力量，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安全治理体系。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迅速进入防汛战时战备状态，持续排查各类风险点位，健全全域协同防汛防御机制，足额储备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应急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干部下沉一线巡查制度，如遇极端天气第一时间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等管控措施，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收官攻坚与防汛抗旱工作，一体化推进风险防范、应急处置各项任务，以稳定安全环境，护航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市总工会联合市教育局开展中小学教师学科教学竞赛总结表彰活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中小学教师教学功底，推动我市中小学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市总工会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兆龙参加活动。
0: 本次竞赛严格遵循工会系统劳动竞赛工作部署，秉持以赛促教、以赛促研宗旨，覆盖中小学三个核心学科，以检验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与综合专业素养。竞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市260余名教师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9名、2等奖15名、3等奖21名。在经验交流展示环节，获奖教师代表现场进行微课堂展示和命题说题技能演示，以精炼高效的微课设计、清晰严谨的命题思路讲解，充分展示扎实的教学功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为在场教师提供直观的教学示范。
2: 本次教学竞赛为我们一线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在备赛、参赛的过程中，我和全市的优秀同仁相互听课、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仅打磨了自己的课堂教学细节，也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运用到日常教学里，不断钻研教材，打磨课堂，精进教学能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考临近，市卫健局紧扣国家、省、市工作部署，细化完善中考医疗保障与应急处置方案，统筹全市医疗、疾控、卫生监督力量，全方位筑牢2026年中考卫生健康安全防线。中考期间，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将全面开启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全天候开放抢救室、医学观察室，提前预留应急床位，优先接诊身体突发不适的考生，并选派经验丰富的骨干医护人员组建应急专班，备足急救药品和设备，针对考生中暑、腹痛、外伤等突发状况，建立快速接诊、优先救治、及时转诊机制，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健康问题，驻守在考点与院内的急救车辆全部配齐物资，车内放置心电监护仪、除颤仪、氧气袋等专业急救器械，同时备齐防暑、外伤处理等各类应急药品，满足现场紧急救护需求。此外，各考点医护人员与疾控人员也将扎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形成全方位保障体系，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3: 中考期间，我们医护人员将始终坚守在考点一线，随时关注考生的身体状况， 快速处理身体不适，用细心的服务保障考生轻松完成考试。
4: 华电市卫生健康局党组高度重视我市中考考务人员及考生的医疗安全保障工作，研究制定华电市教育考试医疗应急保障工作方案，压实两家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障责任，确保两个考点派出的医疗保障医务人员在岗在位，发生突发应急事件第一时间开始处置，第一时间开展救治。
0: 近日，长山镇紧扣第36个全国土地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国土资源国情国策和国法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连日来，夹皮沟镇持续开展墙体彩绘工作，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等淳朴乡风以及传统人文、文明礼仪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画面，让辖区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乡土文化魅力，涵养文明新风。办公室是职工日常工作的主要场所，安全有序的办公环境能有效规避火灾、用电、设备、人身等各类隐患，减少意外事故发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对保障办公安全至关重要。
1: 一、随手关闭电源，下班关闭电脑、打印机、碎纸机及空调等电源开关，做到人走电断。二、不宜长时间充电，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爆炸。三、注意电器安全，不使用三无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用电，定期维护检查电子设备。四、勤通风，少抽烟，勤开窗通风，不在室内抽烟玩火，严禁躺卧吸烟，禁止高空抛出未熄灭的烟头。五、及时清理杂物，下班后及时清理杂物及垃圾，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停放及充电，勿堵塞消防通道。六、火灾及时拨打119，发生火灾时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不要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迅速有序从疏散通道逃生。
5: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华电资讯，请您关注华电融媒 APP 和华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华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

0: 建，
1: 创建，
2: 有你，
3: 有你，
2: 有我，
3: 有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0: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6: 89.1
3: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文包和文献等1200件各式文物，详尽地记录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转战贵州的重大历史史实。
11: 这枚手榴弹上还有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呢，
10: 嘿，你可观察得真仔细。它呀叫做五星手榴弹，在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发起了娄山关战斗，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这枚手榴弹正是战斗结束以后，当地居民在娄山关最高峰点灯山上捡到的。
11: 那边好热闹，金蕊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呀？
10: 哎，那边呀是用数字技术打造的转折从头月 VR 展。

0: 也就是虚拟现实展。戴上 VR 头盔之后啊，就会瞬间穿越回1935年，切身感受湘江战役的悲壮，遵义会议的惊心动魄和娄山关大捷的壮烈。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体验完转折从头越 VR 展，我们也实地探访一下娄山关吧。酸了，
0: 呵呵，这娄山关北接巴蜀，南扼黔桂，是由四川进入贵州的咽喉要道。本来呀，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呢。自古以来呀，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1: 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平时爬起来都那么吃力，当年的战斗一定很激烈吧？
0: 嗯，是的。刚好景区正在上演实景实战的娄山关大捷演出，哎，我们就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吧，看看啊，当年红军战士们是如何冒着枪林弹雨，攀登着陡峭山壁，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赢得战斗胜利的吧。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站在娄山关的山脊上，迎着山风，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枪炮轰鸣、战马嘶鸣的回响。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峰，都镌刻着红军的英勇事迹，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丰碑。
1: 四渡赤水纪念馆，我有个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四渡赤水河呀？
0: 哎，这就要从当年的局势讲起了。遵义会议之后啊，红军面临的形势极端险恶，40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为了粉碎敌人的图谋，红军采取运动战方式，巧妙地穿插于各股敌人之间，结果啊，3.7万红军在运动中牵着40万敌军的鼻子走，最终成功跳出了包围圈。所谓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讲的正是这段历史。
1: 3.7万对阵40万，这也太厉害了。
0: 确实如此，四渡赤水战役啊，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运动战典范。如今呢，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尊尊雕塑、一幅幅油画和图片，同馆藏的10000多件文物一起，为我们还原了四渡赤水的场景，再现了战略转移伟大胜利的历史画面。艳丽鲜红的丹霞赤壁，仪态万千的奇山异石，巨大的岩廊洞穴，优美的丹霞峡谷与绿色森林飞瀑流泉相映成趣，这里是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丹霞地貌之一的赤水丹霞。
1: 季蕊姐姐，这里的山颜色红红的，像被染色了一样，
0: 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丹霞地貌是由红色砂岩经过长期的流水侵蚀、风化作用形成的。之所以呈现红色，是因为岩石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通过氧化作用后形成了红色的氧化铁。赤水丹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是单一的丹霞地貌，还融合了瀑布、湿地、翠林等其他自然景观，就好像是一颗红宝石镶嵌在绿洲之中，是世界罕

0: 见的美景。
1: 哇，这瀑布可真壮观，有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呢。
0: 这个呀，是赤水大瀑布，也叫石帐洞瀑布。虽然没有三千尺那么夸张，但它的垂直高度达到了76米，相当于25层住宅楼那么高，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了。哎，快到这边来看，你会有新的发现哦。
1: 新发现？让我看看。像一只大乌龟。
0: 没错，这就是神龟观瀑的奇景，一大一小两块丹霞奇石组合而成的神龟形象，就像一只晚年石龟守望着赤水大瀑布。还有这个孔明泉。
1: 孔明？诸葛孔明？这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吗？
0: 嗯，是的，相传啊，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来到这里，因为士兵们沾染瘴气中毒，于是下令凿井取水。士兵们饮用后果然痊愈，最终获得大胜，后人就将这处泉水取名孔明泉。
1: 想不到在这儿还能遇见三国演义，赤水丹霞也太有故事了吧。
0: 从遵义会议会址的历史荣光，到娄山关的雄关漫道，从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到赤水丹霞的自然奇观，遵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饱含着山水灵秀，充满着民俗韵味的城市，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品味，每一段故事都值得永远铭记。

0: 听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啊，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写故事不用怕，先从身边小事记起，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简单的写下来，再加上一点小想象，就是属于你的精彩小故事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七色花的故事。今天请你听上集童话故事七色花。有一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然米亚。有一天，妈妈让她到店里去买面包圈。然米亚买了七个，她给爸爸买了两个茴香味的，给妈妈买了两个嵌花籽的，给自己买了两个糖味的，给弟弟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面包圈。然米亚提上用麻线穿好的圆形面包，往家里走去。珍妮亚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往街两边瞅，一会儿停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儿，一会儿又停下来数数乌鸦。这时候，珍妮亚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条陌生的狗，脚跟脚地走在她身后，把她手上提着的面包圈一个个给吃掉了。先是吃掉爸爸那两个茴香味的，接着吃掉妈妈那两个嵌花籽的，然后又吃掉然米亚那两个糖味的。然米亚忽然觉得手里提的面包圈轻了许多，他赶紧扭身子回头去瞧，可是已经晚了。麻线轻飘飘地摆动着，狗把最后一个，也就是他给弟弟的那个玫瑰色面包圈也吃掉了，左一下右一下卷着舌头，美美的舔着嘴唇。
5: 哎呀，阿姨，你这个狗真坏！
3: 然米亚大声叫起来，撒腿就去追狗。然米亚追呀追呀追呀，狗没追上，自己倒迷了路。他往四下里一瞧，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倒很多，可不见有一幢房子是大的，都是一些小房子。然米亚心慌起来，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候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娘。
11: 小姑娘，小姑娘，你哭什么呀？
3: 老大娘问。然米亚把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一一告诉了老大娘。老大娘很可怜小然米亚，就把她领进了自己的花园里，说：
11: 小姑娘，你不用害怕，别哭，我来帮助你。
12: 有面包圈我是没有，
11: 我也没有钱让你去再买面包圈。不过呀，我这个小花园里呀有一朵花，它叫七色花，你想要做的事儿它都能帮你做到。
3: 我知道，你就是走路的时候爱停下来，爱东张西望。你还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啊。这样吧，我就把这朵七色花送给你，你要的一切呀，他都能给你。老大娘一边说着，一边从花坛上摘下了一朵花来。这朵花有七片鲜丽的花瓣，各瓣颜色都不一样，有黄色的、红色的、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紫色的和青色的。老大娘又说，这朵小花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花啊，不论你想要什么，它都能满足你。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摘下一小瓣来，抛向高处，同时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说完这几句话呀，你就接着说你要什么什么，他就会马上实现你的愿望。丹尼亚很有礼貌地向老大娘说了感谢的话，就走出了篱笆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还不认得回家的路呢。他想回到老大娘的小花园去，请老大娘把他送到附近的民警叔叔那里。但是小花园和老大娘都已经不见了，怎么办呢？丹尼亚打算按照刚才的样子哭起来，连鼻子也像过去那样皱得像小手风琴似的。可忽然他想起了这一会儿他已经有了一朵神奇的小花了。哎，我就来看看这究竟是一朵什么样的七色花呢。丹尼亚擦的一下摘下了一片黄色的小花瓣，把它抛起来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烧上一串面包圈回到自己家里。丹尼尔的话音还没落呢，一眨眼功夫他就回到自己家里了，手里提着用麻线串好的七个圈形面包。这真是太神奇了，丹尼尔决定把这朵小花插到妈妈的那个小花瓶里。可她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啊，她只有爬上椅子，踮起脚，伸长手臂去够去抓，才能拿到那个妈妈放在书架上的小花瓶。糟糕，偏偏在这个时候窗外飞过了几只乌鸦。丹尼亚也像所有的小姑娘一样，立刻就想弄清楚窗外飞过的乌鸦到底有几只，七只呢还是八只呢。她张开嘴掰着手指数起来，这个时候手中的小花瓶掉落到了地上，砰的一声摔成了一地碎片。哎呀，让你呀、啊、你又把什么给打碎了，你这个毛手毛脚的小丫头啊。妈妈的责备声从厨房里传出来，该不是我那个心爱的小花瓶被打碎了吧。

0: 什么也没有打算，是你心里那么觉得吧？瑞米尔一边大声说，一边飞快地摘下一片红色的小花瓣，把它抛向高处，嘴里轻轻地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妈妈最心爱的小花瓶变回原来的样子，一点不破，一点不碎。没等瑞米尔说完，地板上的碎片自个儿又都哗啦啦地相互拼拢到了一起，很快合成了一个完好无损的花瓶。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一瞧，她心爱的小花瓶不破也不碎，好端端的还摆在原来的地方。妈妈为了让她的花瓶完完好好，伸出一个手指头骂了一下瑞米尔的头，然后让她到院子里玩去了。瑞米尔来到院子里，看见男孩子们都在玩游戏，他们坐在一块旧木板上，把一根棍子插进沙里。
1: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玩。
2: 哼，想的倒好，你没看见我们这里是北极吗？我们才不会带女孩子去北极呢。
1: 这不就是一块木板吗？这算哪门子北极呀？
2: 走开走开，这不是木板，是大冰块。
1: 走开，别碍我们的事儿，我们现在正喘不过气来呢。
0: 那么你们是不让我参加喽？
2: 不让不让，你走开吧。
1: 用不着你们让我参加，没有你们我照样能到北极去。不过我要去的北极可不是像你们这样是一块木板，而是实实在在的北极，你们那个是骗人的。
0: 听故事的小朋友，瑞米尔到底去没去北极呢？拿到了七色花的他又会为自己许下什么愿望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巨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

0: 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
7: 全程八九一
0: 声八一，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7: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这
12: 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婚礼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

0: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游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游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游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那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游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2: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0: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9: 编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9: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

0: 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

0: 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 50%， 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 25% 到 75%。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 40% 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5: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总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3: 也是

0: 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1: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2: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呀。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2: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2: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啊、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啊、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啊、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啊、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
8: 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5: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0: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6: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 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就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的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太平洋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塔里木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哎，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呼伦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0: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16: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降。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的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地方把它蓄起来，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通透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进去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呢随着下降的增加，随着它那些河 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山谷本来的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看着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哎，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到山脉直接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深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给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哎，他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哎，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去补充，哎，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吸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了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和34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0: 对，
16: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哎，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费
0: 啊，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啊，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16: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它在切割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冲起来，都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是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这一层，你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性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打成了弄的黄，就是非常弄的泥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啊，没有市区的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了，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以前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0: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

0: 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1: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链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急剧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的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的数据已经开始，他是1919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017年，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不容易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了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其实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

0: 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 生活891，
3: 行车891，
1: 时尚89，
3: 娱乐89，
1: 我共同的
3: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6: 不记得他在降雨。
7: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6: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说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也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东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帕米尔高原那个小山口给带过来。尤其提携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塞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江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江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新疆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间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说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那比如说低，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有冷的带过来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暖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

0: 所以说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噶尔泰北疆的降雪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哦，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央的这个哎、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由西风就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啊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浪河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哈、啊，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帮我们的种子呢带着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往下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10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有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任何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自然性的洪水它是相对积极起来，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是江河，包括去河边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一个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两。

0: 天，三天甚至四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的太久了，哎，缺氧了，哎，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的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哎，我反而那么耐旱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嗯，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哈，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拢。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打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瓦这个田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掉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雨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红柳啊锁柏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就是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索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着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个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补起来，让它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的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里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都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有地方

0: 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你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的一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牛要养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比如说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牲畜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下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坑洼的下游的危地地方了，像排塘马湖断绝很久了，是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方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潮湿也打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你看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菜，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期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务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资源要走了，你还我人工降雨把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呢，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那就源源不断的来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如果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期如何灵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零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是靠着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嘛，突然之间清爽了一个，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定向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城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 流得很快，那只是它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同样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哎，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虚实的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这个盐分的重新这个分配，哎，把这地方脱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期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期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这个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到莫雨田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啊，就知道哪个地方可能的。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是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到，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一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一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一下。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沙丘，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漠，人家那个底下是低矮，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种，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1: 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哎，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6: 白化城，
17: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8: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
18: 娱乐八九幺，
8: 共同的
18: 89.1
8: 兆赫，
18: 化
8: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3: 进攻端踢长漂亮，
1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5: 决胜时刻。
20: China, you up!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冯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准备了特殊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奥运会。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变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2: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2: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4: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2: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B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1: 好，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C 组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也就是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啊，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线，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1: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

0: 得这么差
1: 啊。
0: 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了，这
2: 一场比一场、
0: 哎、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啊、哎、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我们两个邻居之间在这次世界杯上可能真的是能较一较，到底谁能走到最后走得更远。但是第二场是吧，那个门将金成奎跟自己的那个年轻的中后卫那种低级的、啊、
2: 突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0: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男团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的。
2: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到，
0: 嗯，
2: 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队，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0: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又想赢又想平，是哪个也没把握住的话，南非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么我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从这个小组出线的话，那我就放开来打嘛，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那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南非在这种非常松弛而又积极争取的心态的控制之下，所以整场比赛交出了一份从他自身衡量来看是相当满意的答卷啊。基本上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武器攻的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吊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成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2: 还有
0: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它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2: 嚯
0: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63%。如果你是3分在手，-3分净胜球-3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2: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15%左右的胜率的差。
0: 对 对, 对,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竞猜一样，我们除了有6个所谓专家之外，我们还有 AI 现在的成绩在积分榜上也挺高，所以现在对 AI 给出的这个数据的判断，最终是不是能够真正兑现，我们不得而知。那很快随着这个所有小组赛

0: 第三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韩国队三分在手，净胜球是负一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侥幸啊进入到32强淘汰赛？如果能进的话，那对韩国队，我觉得真是一个挽救之举，也可以摆脱了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这个特殊的进入32强的这个政策的这种红利、这种通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32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1: 嗯，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
0: 嗯，
1: 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因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四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0: 对，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
0: 嗯，
1: 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0: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他那两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塔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两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队来说，那么需要攻坚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3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波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3战皆败，是世界杯96年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在小组赛的时候，3场比赛又只是1平2负，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8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2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儿去共同探讨。
1: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对吧？
0: 对，
1: 来德甲弗莱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0: 对，
1: 到今天打主力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0: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3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比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 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比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1: 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0: 是
1: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本来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地被海地1-0领先，
0: 是
1: 2-1领先，直到反成了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1: 福德角，
0: 哎，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
1: 拿了一分的，
0: 对，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他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的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啊，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谢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切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太不太够。
1: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
0: 多
1: 的名额给我啊，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对吧，从他的角度来，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3: 最心脏。

0: 出发了。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纯
6: 正
5: 的
6: FM，
5: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5: 有青春、
7: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8: 始终如一。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全落地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全落地在赛后混赛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全落地最终是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也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呵呵，这就是最好的奖赏。
9: 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
8: 好。是。
9: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是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线，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杉矶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8: 内马尔
9: 替补出场了。
8: 是
9: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8: 是，
9: 但另外一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内马尔，就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名马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8: 是
9: 这种情况下，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8: 赛后啊，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四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巴西队，曾经在巴西国内世界杯正式名单公布之前，是巴西国内舆论和球迷热烈探讨，几乎是不绝于耳的一个声音。每一次安切洛蒂去代表巴西国家队去参加热身赛的时候，赛后第一个问题一定就说内马尔什么时候回来，问的这位老帅其实后来都很不耐烦了，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内马尔他自己这个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参加世界杯的这种程度，他自己啊来决定他自己的出场。但是最终他还是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他上一次代表巴西还是在2023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有点忘了，是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一场比赛才出场的，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撕裂断裂了。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

0: 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1天，大数据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1天相当于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有完全归队巴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在巴西联赛桑托斯队他是有效力的啊。去年2025年为了让桑托斯来实现一个巴甲的保级，他也是拼了老命的啊，带伤出场，最后三轮是连续取胜，最终是帮助自己的母队实现了一个巴甲的保级。但实际上呢，他的整体恢复就像刚才方亮和所有的这种观众朋友都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就是现在的内马尔，我觉得啊，咱们虽然很心疼他，也很尊重他，也很喜欢他，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内马尔就是一个图腾，一个吉祥物而已，他真的够不上了参加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现在还是小组赛，最后给了他76分钟上的场，如果进入到了16分之1、1/8、1/4这种更加激烈、对手更强的较量的时候，以现在内马尔的这种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啊，上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我觉得安切洛蒂比我们更专业，我们是用外行的角度看已经是这样了，那你要是他跟英格兰打是吧，跟法国队打是吧，这他怎么能上得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真正的这种考验啊，是需要安切洛蒂为首的巴西教练团队来解决的，到底怎么用他为好，既鼓舞士气，同时呢也能让这位老队员能发挥技战术这方面应有的一些价值。
1: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

0: 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 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哥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齐驱，排在这个副班长的位置上，也就是深陷保级区。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2: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玉明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2: 我说点儿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2: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啊，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
1: 理解了，
2: 所以我现在很难受，
1: 就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啊，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 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风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月琪，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7: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林总，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任何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8: 我是深陷宝鸡泥潭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啊？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9: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3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1: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10: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1-1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1-1积4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1-1积3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阴压上露出空档。
1: 好像又要被 AI 小胜给说服了，到底怎么样还是看明天日本和瑞典的实战结果吧。除了这场比赛之外，明天 DEF 三个小组其实也都要完成各自的小组赛征程了。 D 组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E 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线，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线形式。

0: 是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1: 我想看 E 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0: 哦，
1: 哎，
0: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哦。
1: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 E 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
0: 嗯，
1: 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0,000。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啊、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0: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

0: 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嗨，京城。
3: 嗨，花花店。
4: 声音的世界被摩托车故事音浪带起，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对岸，活力调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间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起码有一百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我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算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终于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三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
4: 是，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先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仓库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迹，这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一千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玉环。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玉环，它有牌子，现在虽然冷些了。
1: 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原先是窝的，窝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窝窝，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实的。
7: 8块钱，
2: 你们这不叫莆田人啊，
7: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7: 我来过几次了。
2: 你来过？
7: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流连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2: 你们玩
7: 的愉快，谢谢。
8: 从珠子翻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8: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1: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2: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9: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1: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0: 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闯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演
2: 示，那是通了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2: 嗯，
1: 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哎，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的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是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 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所以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盘，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晋国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的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晋国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晋国集市是上海晋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晋国集市里，你能看到晋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6: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6: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
7: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

0: 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1: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2: 这位是陈叔吗？
1: 好嘞。走进盼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心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5: 有梦想、
14: 有青春、
15: 有活力、
1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5: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0: 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无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嘛，反正做了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先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

0: 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 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价。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

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

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清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
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1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
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3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5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李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

0: 天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1: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0: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1: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集。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助阵，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山上。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我约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算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集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算盘。
1: 刘算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算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算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算盘。

0: 军装，戴上八角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1: 是打腰鼓。
2: 好了，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0: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1: 有回报？
0: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是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1: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0: 现在？
2: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0: 是呀，没有声音。
3: 哦，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2: 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3: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0: 哎，对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王磊 ，Thank you， 刘算盘，带路，我们开始吧。
4: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2: 刘政委，
0: 老刘，
4: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0: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5: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0: 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5: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1: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5: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不用手只用脚就可以跳。
0: 老刘，这就是艺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5: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0: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延安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事实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必将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2: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0: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解冻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刘，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访谈像一块块拼图，老刘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必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6: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2: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7: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0: 老刘，你也有事吗？
7: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0: 告别？
7: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

0: 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1: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您进行一次采访。<笑>
0: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2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1: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逼蒋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 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代价。像你这样从阴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
0: 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
1: 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0: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力主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1: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0: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 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
2: 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3: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
1: 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楚歌，让蒋介石。 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是这样的，
3: 你说的太对了。可是，
1: 老刘、白露，我听说顽固派蠢蠢欲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撑守住。
3: 一定能，
0: 一定能。
1: 老刘，保重。
4: 海伦小姐，你听，
5: 隔壁报屋是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4: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进来晨光的。
5: 海伦小姐，成了，成了。 白露，你说什么？
6: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

0: 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啊，撑了，终于撑了！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鹿，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2: 海伦小姐，白鹿姐，妹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他会自由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0: 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2: 海伦小姐，那边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过去一起扭秧歌吧。
1: 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3: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Xi'an， 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10年的内战。1937年7.7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2: 白鹿姐，白鹿小姐，刘政委，刘叔。他牺牲了。
0: 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4: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夜牢狱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统一战线，拉响了手榴弹，跟特务同归于尽。他保护了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的送达。
0: 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还有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去，白刘，
1: 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incident. An event that once shocked
1: me. 一个曾经震惊全世界的事件。

统一战线这座救亡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抗拒民族统一战线，其意志永远。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玉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玉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不更缺工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投胎早桥客。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啊，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两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0: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

0: 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1: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0: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盛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将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这个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推理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盛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4: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制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3: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4: 它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 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明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3: 明胜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4: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零售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会做得更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7: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2: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1: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8: 通过物流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9: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8: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纳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再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核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起地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

0: 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1: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0: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4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床的这个收官站，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站，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协同作战。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1: 是，麻精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它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6: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 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4: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6: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美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1: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8: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9: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就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 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参与这一次大家救患的工作现在就很多球包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球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球包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球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2: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晨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

0: 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1: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2: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1: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抗震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接法，从酶接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6: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 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

0: 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金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1: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0: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迹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3: 三巨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宁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6: 嗯，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
5: 嗯，
6: 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8: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9: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9: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7: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1: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3: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7: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2: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7: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3: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7: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3: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红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7: 徐红高表示，
14: 对消费者来说，

0: 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5: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7: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6: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7: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

0: 赛道。山地自行车呢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2: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0: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又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4: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

0: 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道板的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0: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0: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要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在这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2: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5: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2: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6: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的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就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 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

0: 的这些通道呢，送的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
1: 嗯，
0: 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啊。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太平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汽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太平盆地把它所有的水汽装在这个污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热，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得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三个小时50多毫米，一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渗。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的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地方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机吧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具体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甚至增加，随着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看着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 哎，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向上面不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上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哎，他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哎，这一次降下来了也给它去补充，哎，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吸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到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哎，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啊，是因为本身啊每年6月到9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啊，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它在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哎，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冲起来，所以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怎么着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那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打成了路的黄，就是非常弄的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市区的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行了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班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哎，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链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急剧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方，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孙亚峰老师呢，他的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的数据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70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这洪水。有的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其实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病水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就不走，又挤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么冷，我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形里排风，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积了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呢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也增加了，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绿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库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 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地的往海拔高的往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

0: 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块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好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着这些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雪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固体的冰川的总的库容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减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可能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拉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你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我们说的大面过来那个小山口的给你带过来啊。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间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说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汽水汽吧。那比如说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许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所以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扎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哦、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央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就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

0: 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哈、啊，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1: 这个首先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着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和它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雪，就是六月份，就6、7、8、9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7、8、9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好像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9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种绒毛，利于这个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有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累起来，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松那一块，去也有江河，包括去河边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啊，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点呢？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么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0: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哈、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拢。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1: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

0: 黄哥把他压下去，把我行程杀到沟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他没有找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打工时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像三千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末运往这个田末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锁波啊、搭建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索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个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它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了，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里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有地方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因为我们的牛啊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引进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下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科目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方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我们旁边的这个

0: 干涉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你看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甚至地方是小菜，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农田有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期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务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要走了，你还我人工降雨让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一体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呢，都把它利用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它就源源不断的那个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如果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我们干旱期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过去有古人的智慧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淋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分化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出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植被嘛突然之间清爽了一点，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孝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城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你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除了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呢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在干旱期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期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灌溉地下的排盐排碱的这个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 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去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到，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一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沙丘，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漠，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叫预防性驾驶，看着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了，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对货准备，
5: 二号位云信息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那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

0: 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

0: 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3: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5: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

0: 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厂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分离，那么盐分离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

0: 战国至近现代近年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景岩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

0: 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桥，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桥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1: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轻便啊，最容要安全就好了。
0: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8: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2: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创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6: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5: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6: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
15: 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3: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7: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8: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在这边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3: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9: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3: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3: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8: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3: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20: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3: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2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3: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2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3: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 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

0: 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官马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官马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官马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3: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

0: 罗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1: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大家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1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0: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

0: 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慢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0: 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1: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0: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1: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0: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起码有一百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我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三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
4: 是，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在那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树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迹，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还有台子，现在是岁月沉淀的。
1: 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0: 心是微的，微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微微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环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2: 8块钱。
3: 这不叫莆田人啊？
2: 那是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3: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2: 对，我来过几次了。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流连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3: 你们玩
2: 的愉快。谢谢。
4: 从中子方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5: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6: 恩准。
7: 好
4: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5: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8: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9: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5: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10: 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长？
2: 也就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走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嗯，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呢，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演示，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2: 嗯，
1: 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哎，在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
2: 嗯，
1: 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
2: 嗯，
1: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
2: 嗯，
1: 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
2: 嗯，
1: 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啊，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是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所以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晋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的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晋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晋博集市是上海晋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晋博集市里，你能看到晋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棒了，
6: 对，
1: 你说来到这儿，你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6: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畔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畔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畔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7: 这位是陈冲吗？
8: 啊，确实。
7: 好嘞。
3: 走进畔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 这座老房子原是盼他五岳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岳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塘五岳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岳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节气，作为广府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

0: 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叛逃五月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月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1: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0: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岳的岳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陆建云走进盼塘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2: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3: 对
2: 啊，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经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3: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2: 那过去盼塘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3: 对对对，原来这里的都是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
2: 嗯，
3: 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看到，
0: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3: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哎，就绘制了这一幅
2: 墙画
3: 啊，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村，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2: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3: 对对对。
2: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3: 对。
2: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3: 对，它骨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2: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3: 对，
2: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3: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时候
0: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塘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无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

0: 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嘛，反正做了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建议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4: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

0: 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 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价。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

0: 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叶青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他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叶青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的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的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叶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叶琴娥领到窗前，让他朝里瞅。叶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叶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琴娥媳妇啊，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青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的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

0: 不过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易晴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她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易晴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晴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1: 谁呀？”
0: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晴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1: 我。”
0: 易晴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1: 你谁呀？”“
0: 你别问我是谁，我……”“
1: 打错了。”
0: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晴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晴娥急忙喊了一句：“
1: 阿姨。”“你谁啊？”“
0: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0: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
0: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0: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1: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0: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一听我战战兢兢地问：“
1: 谁？”“
0: 我是刘红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1: 易秦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红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

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

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韵。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
4: 卫健局全方位筑牢2026年中考卫生健康安全防线。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系统梳理年初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水旱灾害隐患排查情况，明确下阶段工作举措，对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防汛抗旱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且麻痹侥幸心理，以如履薄冰的警醒把安全工作抓细抓实，牢牢守住红线底线，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实施靶向治理，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工矿、交通、建筑、消防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隐患排查，做到存量风险动态清零，新增隐患源头遏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责任，实行隐患清单化管理，对账消耗，对整改滞后隐患挂牌督办，限期闭环处置。市安委办将继续深化四部两职常态化督查，深入挖掘隐蔽深层风险，同时持续充实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力量，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安全治理体系。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迅速进入防汛战时战备状态，持续排查各类风险点位，健全全域协同防汛防御机制，足额储备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应急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干部下沉一线巡查制度，如遇极端天气第一时间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等管控措施，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收官攻坚与防汛抗旱工作，一体化推进风险防范、应急处置各项任务，以稳定安全环境，护航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市总工会联合市教育局开展中小学教师学科教学竞赛总结表彰活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中小学教师教学功底，推动我市中小学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市总工会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兆龙参加活动。
0: 本次竞赛严格遵循工会系统劳动竞赛工作部署，秉持以赛促教、以赛促研宗旨，覆盖中小学三个核心学科，以检验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与综合专业素养。竞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市260余名教师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9名、2等奖15名、3等奖21名。在经验交流展示环节，获奖教师代表现场进行微课堂展示和命题说题技能演示，以精炼高效的微课设计、清晰严谨的命题思路讲解，充分展示扎实的教学功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为在场教师提供直观的教学示范。
2: 本次教学竞赛为我们一线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在备赛、参赛的过程中，我和全市的优秀同仁相互听课、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仅打磨了自己的课堂教学细节，也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运用到日常教学里，不断钻研教材，打磨课堂，精进教学能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考临近，市卫健局紧扣国家、省、市工作部署，细化完善中考医疗保障与应急处置方案，统筹全市医疗、疾控、卫生监督力量，全方位筑牢2026年中考卫生健康安全防线。中考期间，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将全面开启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全天候开放抢救室、医学观察室，提前预留应急床位，优先接诊身体突发不适的考生，并选派经验丰富的骨干医护人员组建应急专班，备足急救药品和设备，针对考生中暑、腹痛、外伤等突发状况，建立快速接诊、优先救治、及时转诊机制，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健康问题，驻守在考点与院内的急救车辆全部配齐物资。

0: 车内放置心电监护仪、除颤仪、氧气袋等专业急救器械，同时备齐防暑、外伤处理等各类应急药品，满足现场紧急救护需求。此外，各考点医护人员与疾控人员也将扎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形成全方位保障体系，沪杭中考顺利进行。
1: 中考期间，我们医护人员将始终坚守在考点一线，随时关注考生的身体状况，快速处理身体不适，用细心的服务保障考生轻松完成考试。
2: 桦田市卫生健康局党组高度重视我市中考考务人员及考生的医疗安全保障工作，研究制定桦田市教育考试医疗应急保障工作方案，压实两家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障责任，确保两个考点派出的医疗保障医务人员在岗在位，发生突发应急事件第一时间开始处置，第一时间开展救治。
3: 近日，长山镇紧扣第36个全国土地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国土资源国情、国策和国法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连日来，夹皮沟镇持续开展墙体彩绘工作，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等淳朴乡风以及传统人文、文明礼仪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画面，让辖区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乡土文化魅力，涵养文明新风。办公室是职工日常工作的主要场所，安全有序的办公环境能有效规避火灾、用电、设备、人身等各类隐患，减少意外事故发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对保障办公安全至关重要。
0: 一、随手关闭电源，下班关闭电脑、打印机、碎纸机及空调等电源开关，做到人走电断。二、不宜长时间充电，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爆炸。三、注意电器安全，不使用三无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用电，定期维护检查电子设备。四、勤通风，少抽烟，勤开窗通风，不在室内抽烟玩火，严禁躺卧吸烟，禁止高空抛出未熄灭的烟头。五、及时清理杂物，下班后及时清理杂物及垃圾，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停放及充电，勿堵塞消防通道。六、火灾及时拨打119，发生火灾时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不要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迅速有序从疏散通道逃生。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桦田资讯，请您关注桦田融媒 APP 和桦田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田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韩国灭亡，群雄皆惊啊！

以没好果子吃啊，廉颇自己也逃到了魏国。赵道襄王一看廉颇走了，启用了一个新人叫李牧。李牧这可是赵国的名将，赵道襄王用他算是用对了，这可以说是赵国的长城。李牧将军治军有方，屡败秦军呢。为什么秦国对赵国有些嘀咕呢？很多程度是因为这李牧的存在。秦王嬴政一看硬打老吃亏，干脆还来那招吧。现在赵国的相国是谁呀？叫郭开呀，扫听扫听，看看郭开有没有什么嗜好。嚯，大伙一听他全喜好。哦，什么叫美女，怎么叫金钱，他越多越多越好，那就好办了，花钱吧。没多久这金钱就发挥了作用。这李牧还什么也不知道呢。李牧将军原先是守卫赵国北部边境的将领，长期驻扎在哪儿啊？雁门关。在雁门一带主要是防备匈奴的袭击，他根据边境的实际情况设置官吏，所以呢能把当地的收入，比如说那些租税，集中到幕府之中充作军费。他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反过来对士兵呢很优厚啊，每天都要杀几头牛几只羊给士兵们吃，要保证他们的身体，光吃长膘那不行，得训练大伙儿学习骑马射箭，这得跟匈奴对上口啊。匈奴就是骑兵为主，咱不能老开那战车，太慢了。李牧派出了许多间谍侦查匈奴的情况，平日里训练士兵，告大伙小心谨慎，认真看守烽火台，对敌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且不能够主动出击。为什么呢？匈奴要是来一定是有备而来，他侵入境内立即就会把人马物资收拾起来，退入到营垒之中严加保护。所以你冲入匈奴的大阵，到人家队伍里除了丧命，你一点实惠捞不着，人家的财产保管得很好。有谁无令擅自出敌的，必须被斩首。军令如山呐，谁敢没事瞎出溜，只要匈奴人不打过来，咱是不出去啊。以防为主，严守以待，匈奴每次入侵赵军都没有吃亏，造成这匈奴无功而返。烽火台这么一报警，前后连成一大片，打败匈奴多少回啊，好些年一点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李牧威名远播呀。这种情况倒造成了匈奴的错觉，认为这李牧啊，哼，胆小畏惧，没有什么指挥的本领，就是捡了便宜咱们打太愣了，下回咱们仔细点，把这位胆小的李牧将军那胆子给吓破就完了。匈奴还以为人家不敢打呢。赵王也听到汇报了，说这李牧以守为主，轻易不进攻，人不打到门口他都不还手，这对吗？赵王把李牧召回邯郸说了好几回呀。李牧表面答应，多谢大王，小人自会抵抗匈奴。实际回去之后，将在外军令不受，该怎么做怎么做。赵王急了，再这样就把他李牧召回来，让别人替代他。让谁去了呀？咱们说过，这赵王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真就把李牧撤下来了，换别人去，也就一年多吧。好家伙，什么叫失败？怎么叫死伤无数？物资被匈奴抢走了多少都算不过来了。边境的居民就连种地呀、放马放牛放羊这都很难维持了。你这刚把牛撒出去，刚把羊赶出来，就听着马蹄声响，大片的匈奴马队就到了，一兜全走了。赵王一看，看来还是不打得好啊，那就赶快请李牧去吧。又想让李牧重新去管理边境，李牧还不干了呢，连门都不出。怎么有病？坚持说有病，拒不复命啊。赵王知道李牧这闹情绪呢，

这没办法，赵王亲自到府上去看看这李牧，强迫他出来干呢。李牧没有办法了，您要一定让我干的话，请大王允许臣下还如先前那样，我才能受命啊。赵王一听，怎么都好，只要别再死人了，别再丢东西就行。叫这么李牧官复原职又回来了，还不用老办法，屯兵以待，以守待攻，匈奴又没有什么便宜可占了。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李牧啊胆小怕事，觉得这些赵国的兵将就是不敢打，仗的城池坚固，烽火台那烟冒得很及时，我们老取不了胜，有机会还得给李牧点教训。李牧呢告诉部下，你们就好吃好喝好训练啊，总有一天咱们得雪耻啊，大伙也是憋着火呢，什么时候咱们打一仗啊。这匈奴的军队日渐骄傲，赵国的军队是求战心切。李牧一看差不离了，这一年他精选了1300辆战车，战马13000匹。从这数字对比里，您能看出到战国末期战车战术逐渐有些萎缩了，相反是骑兵马队越来越膨胀。严格训练这些车马队之后，把强弓硬弩这射手都给配齐了，综合训练怎么打怎么进怎么退，然后驱散百姓，不能伤了自己的子民的，你们把你们那家眷还有你们那些牲畜都带走，把这空地给我留出来。特意嘱咐有一部分人别全把那家里边的东西拿走了，那羊马就在外边散着吧，怎么别让匈奴发现了，让匈奴发现一点东西都没，那可不就起了怀疑了吗？果不其然呢、啊、这羊牛这么一散，匈奴军队骄傲之极，这还不抢吗？这么一抢上了当了、啊、李牧的军队出来了，小分队啊跟匈奴一接触，哇，赵国的兵将是大败而归，匈奴更张狂了，赶着羊牵着牛这就回到自己的大营，说那边败了咱们就追吧。匈奴主力部队全面出动，这才进了人家李牧的包围圈，左右前后这么一兜，咵的一下，匈奴一败涂地呀、啊、被李牧全歼了主力达到80%。这一回可明白，感觉这李牧可不是胆小的将军。李牧在边境的战功惊动了赵王，这才知道李牧的本领，那还不启用他为大将吗？正好廉颇不在呀。公元前243年，李牧带领军队打败了燕国，占领了燕国几座城池，跟着这几年里连着打了几个漂亮仗。新任的赵王叫谦呐，赵王谦看着李牧屡立战功，封他为武安君。又过了2年，秦国的军队攻打赵国的樊吴之城，樊吴是地名，李牧去了，把秦军打得大败。秦王纳闷，怎么各国我都能取胜，偏偏对这赵国的李牧我就没辙呢？后来秦王一想，打赵国费劲，先灭韩国吧，就这么抓空把韩国给灭了。韩国也败亡了，赵国也发生了旱灾，粮食欠收，经济困难，人心惶惶。哎，这会儿秦王正心想，你李牧打匈奴行，头几年你赢了，现在你们都没吃的了，我看你怎么办吧。就在灭了韩国的第2年，秦王嬴政派王翦、端和两员大将率领大部队进攻赵国。赵王呢命李牧、司马尚两员将军带队迎击呀。李牧跟司马尚配合得很好，你别看现在国祸天灾的，那都吃不饱饭，但是因为训练有素，那部队善于作战。秦军连着吃了几个败仗，就围着赵国不敢往前进了。秦王正一看，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李牧还能带着军队打胜仗，这是奇才呀、啊、心想这要是归我多好啊，可惜呀、啊、李牧是赵国的上将，怎么能跟我干呢？
秦王正吃饱睡不香，简直太焦虑了。他连忙把李斯、魏辽这几位大的谋臣都找来。李斯、魏辽给出主意，只能花钱。原先您不是用过一回花钱的事儿吗？当时派那姚鼓破坏过各国的合纵，现在还得这么办。派谁去啊？咱们秦国有一位智师，这位极其聪明，能言善辩，他叫顿若呀，您就把他派去就行了。顿若，秦王正心想，哦，听说过这个人的大名啊，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才啊。一提顿若，秦王正印象还挺深呢，当时招贤的时候有人推荐过顿若，他见过呀。当时顿若见他面立而不跪吗？秦王正纳闷，怎么不下跪，这是礼貌啊。哼，那顿若先生撇了撇嘴，我的习惯就是见有权的人不下跪。大王你要同意你就用我，不同意你要把我杀了，要把我赶走，怎么都行啊。秦王正倒乐了，反正这求贤礼节算什么呀，那你以后就给我多出出好主意吧。这话一说完，顿若扑通一声给跪下了。嗯，秦王正纳闷，你不是不跪吗？嗨，顿若微微一笑，我是想看看大王待贤士的态度啊。这当今乱世有这么几种人，都哪几种人呢？有实而无名的是那些商人，他们挣的钱不少，没有什么名气。这些商人没有说拿着锄头锄草干那种辛劳活，但是他们积蓄了大批的粮食，这是事实。还有一种是没有事实却有名声的人，就那些农夫啊，那土地还没划收他们就去干活了，没有什么粮食，但是大伙都知道他们吃穿都靠土地来耕耘呢，但是他们过得很惨。第三种人是没有那样的名声，也没有那样的事实，这谁呀？这就大王您呢，您已经被立为万圣大国之君，却没有孝顺的名声，有千里土地生产的丰富物产供您享用，您却没有孝顺的事实啊。那商人挣那钱，老百姓种那粮，不都归你吗？你孝顺吗？你秦王一听这话说的都这么可恨的，为什么？刚发动政变把他母后软禁了，把他那亲生父亲吕不韦贬了官职，后来不是给挤了死了吗？可现在顿若说这话，这不揭短吗？秦王的脾气不好，真想把这顿若给杀了。一看这顿若不动声色，就好像没看见秦王正发怒一样。太行山以东有六个与秦国争雄的国家，您的威严没有制服山东六国，却制服了您的母亲，我私下里认为这是您不该做的。秦王对这句话倒没怎么生气，这是事实啊，谁让母后跟嫪毐通奸有染，又生了俩小兄弟呢？这对我的名声不好，难道我还让嫪毐把我给杀了吗？所以我发动政变把母后幽禁，杀了嫪毐，这没有什么过错呀。不过一听什么山东六国，秦王嬴政感兴趣了啊，那这山东六国怎么能把它消灭呀？顿若马上亮出自己的主张，就得靠间谍而行啊。韩国是天下的咽喉，大王，魏国是天下的胸腹。那么大王要是给我万金黄金的话，我去帮您活动，我敢保证是马到功成啊。您派我到哪儿去，我就能让他们臣服于大王。你看我叫顿若吗？到那儿顿时就能让他们弱喽，有这本事啊。秦王正一听刚才那些刺耳话都忘了，如此说来那就得麻烦先生了。如果你能让赵国不用这位李牧将军，那么寡人将以万金相谢，你花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顿若领命辞行，这是受了秦王嬴政的派遣，带着黄金就奔了赵国了。到那一番活动，早就证实了赵国那相国郭开那这个贪婪的小人呐，没说吗？金钱美女越多越不嫌多，越好的越好，来多少要多少。郭开一看，这哪来这么一位顿先生啊？
啊，这位先生，您这钱打

啊，哪儿蹲来的？太多了，啊，别老给我送了。说是不要，那手紧往怀里边拽。顿若成功的收买了赵相郭开。这郭开呀，表面效忠赵国，暗地里已经成为秦国的间谍了。就在这一年，他接受了秦国传来的密令，让他阻止赵王召回廉颇。廉颇不是跑到魏国去了吗？听说最近赵王觉得国内人才空缺，能不能把廉老将军请来啊？秦王下令了，拦着廉颇要回来再加以礼目。秦王一想，这赵国我更打不下来了，所以这任务就落在郭开身上。郭开心想，怎么说呀，告大王，老将廉颇不可用，人家不能信呢，那等于直接说人坏话，一旦赵王醒悟，我脑袋就完了。而廉颇呢，可以想见他流落异乡，怀念故国，他很想回到赵国为国效劳立功，这个事儿可很为难呐。郭开在这一呲牙一咧嘴，顿若那钱可就又跟上了。不论多么为难，郭相国一定想办法阻止啊。郭开马上表态，我很讨厌廉颇。没法不讨厌，这俩根本是一路人呢。我愿意为秦王效劳，不过我得想想。哎，我有了。郭开用间谍费用，间谍费用给那么些钱呢，他把这些钱花到有用的地方，贿赂赵王派给魏国的使者。廉颇现在就在魏国，赵王派使者到那去想把这廉颇找回来，这些使者都被这郭开给买通了。郭开在家里大排酒宴请大伙，赵王命大伙去看看廉老将军用意何在呀。大伙说，就看看廉老将军身体怎么样啊。对呀，你们到那儿要替我转至问候，如果廉老将军身体不爽，那不必勉强，不爽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明白吗？他老强调的身体不爽，身体不好，几位就明白了。哦，心中有数，吃饱喝得了一麻子嘴，带着钱，这几位就上了路了，奔了魏国都城大梁。廉颇早等着呢，这是自己的故国派来使者了。廉颇在家里也备上丰富的家宴，可是跟郭开没法比，廉颇比较清贫，寄人篱下，你想能有多少钱呢？反正吃饱没问题呀、啊。好家伙，廉颇自己很兴奋，自己一个人吃了一斗米，生的熟的，这一斗米蒸熟了得多少饭呢、啊、当个大火面吃了十斤肉。吃完饭跟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大伙儿一看，干嘛呀老将军？哎，到外边骑马我溜溜神儿。老将军廉颇骑着急了，搬鞍上马，打马扬鞭就跑出来了。好家伙，就在这庭院之中来回转了这么几圈，实际是让大伙看看赵王可用我廉颇。廉颇虽然老了，但是老当益壮，最起码这饭量不见当年，我可以为国效力。一位使者站在下边哗一块鼓掌，太好了太好了。回去可就不这么说了，在这钱给闹的，面见了赵王。赵王问呢，廉老将军多年不见怎么样啊，现在身体硬朗不硬朗啊？哎呦，大王可别提了，我们跟他做了哎呀这一顿饭的功夫，别提了，这饭没法吃。怎么？他上了三趟厕所，他吃一点啊他得去一趟厕所，而走道得搀着，俩眼无神，我们看他那眼睛一点都耷了，抬头纹都开了，再一掉慈心泪，这人就悬了。这帮群小啊就这么诽谤廉颇。赵王一听，算了吧，不能用廉颇了，回来也没什么作为了。廉颇自打这些使者走了之后，是天天等日日盼，怎么就没有赵王的旨意呀？日久成疾，望眼欲穿的廉颇将军客死魏国。现在郭开可以公开向秦王要赏了，怎么？你看，让顿若先生给带话吧，廉颇都死了回不来了，那这李牧怎么办呢？啊，对对，

0: 我现在就去办。他又来找这赵王来了。赵王，李牧按兵不动，我听说他偷偷跟秦国的秦王讲和呢，他阴谋策反，要反叛赵国，投靠秦国。秦国说将来要封李牧为王，您知道这事儿吗？赵王听完之后闷闷不乐，回后宫跟他母亲说了。母亲一听咬牙切齿啊，我早就看出这李牧不是个好人。这母亲在后宫里也知道李牧投敌吗？嗨，都是那点钱给闹的，感情这郭开这钱没少了花，反正后边源源不断的给，你就使唤这钱呗。这一下赵王信了，大臣们说，相国说，连自己母亲都说李牧，看来这李牧是有心出卖我呀。李牧还蒙在鼓中呢，他还在前线严阵以待呢，人家秦国早就派人配合了，故意打出和谈的旗帜，派使者进李牧的大营去谈判。李牧心想能不打最好不打，保存实力呀、啊、毕竟秦军强大，还真就跟人家秦国使者谈了这么几回。嘿，这下把柄算被赵王给抓着了，他连忙密令调李牧回到都城。李牧不愿交兵权，为什么？大敌当前，有什么急事让我走啊？这几位使者一看你不走啊，趁李牧不备就把他给暗害了，这才叫自毁长城呢。一听说李牧死了，秦军上下欢腾啊，立刻全面出击，赵军是全军覆没。那位赵王被捉到秦国当了俘虏了，平灭了赵国。秦王嬴政加快了他统一全国的步伐。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日渐强大的秦国，简直就成了列国心头的共患了。眼睁睁韩国、赵国都已经被人家给打败灭亡了，现在历史的潮流已经越来越有明显的动向，秦国统一是在所难免呐。从打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一直到秦王政即位，这期间经过六代国君的统治，力量是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的。这六代君主为统一六国打下基础了。赶到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之后，一方面在政治上破坏六国的抗秦部署，一方面呢在军事上发动东征。他不是在西边吗？得往东打呀，进入中原呢。秦统一中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是那些守旧的贵族势力们，他们能那么认头说束手遭擒，甘心情愿就被人把脑袋给搬了去吗？他们是拼命抵抗啊！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荆轲刺秦。怎么回事呢？这得从燕国说起。公元前254年，燕王喜即位，这位新燕王马上立自己的儿子丹作为燕国的太子，也就储君呐，等着将来自己把位子传给丹吧。可是自己也没底，秦国这么大的力量啊，集中兵力打赵国，灭了赵国我怎么办呢？我还能等到传位给儿子那天吗？现在秦国跟自己表面是拉拢，实际是为了孤立赵国呀。当时赵国还没被灭呢，秦国当然得跟燕国搞好关系了。为了表示对秦国的臣服，这燕王喜还派太子丹到秦国做过人质。打这以后，秦国暗中又跟赵国有所往来。赵国心想，你这燕国的国君办的是什么事儿啊？我这这么危险，你跟秦国联盟，现在人家秦国跟我们好了，我收拾你吧。赵国曾经还打过燕国，大败燕军，一口气占了燕国20多城，这都是历史的尘渣了。这六国怎么被秦国灭的？就是这么一会儿一联盟，一会儿一翻脸，六国之间彼此不信任，实际呀，都是受了人家秦国的纵容。而燕太子丹呢，他在秦国觉得待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自己的国家已经被打了，当时做人质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联盟吗？偷偷的燕太子丹逃回了国都，他想帮着他的父亲去掉心头之患，为了保存燕国只能大力寻求刺客了。他要谋杀秦王政，要不然马上燕国就得败亡啊。这位燕太子丹多次去找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叫莒武啊，您帮我想个主意吧。莒武一听说要刺杀秦王政啊，哼，老头摇摇头，这不大可能。为什么？你就是杀了秦王政，还会有新的秦王来吞灭燕国呀。那么今天看来，这莒武先生这眼光看得够远的。但是太子丹以国仇家恨为出发点，他非要杀了秦王政不可。老师劝他，你那么做无非是等于把肉送到老虎嘴里呀、啊、 刺客再强大，面对万马千军的秦国，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怎么劝也劝不住，太子丹就想报仇了。再三恳求，您呢，可以帮我推荐个人吧？您不管不就完了吗？巨物一看自己这学生是这么轴啊，如此一门心思要刺客，我给你推荐个人吧。这个人本身不是刺客，但是他却认识很多习武之师，这就是燕国的名士田光。你去找田先生吧。哦，多谢老师。太子丹就找田光来了。田先生估计年纪也小不了，怎么一见面，嚯，哎呀，太子丹心想，这真是老头爱老头啊，推荐的这位比师傅年纪还大呢。一看田光年老体弱，那眼都快睁不开了，精力不济呀、啊、您能帮我推荐哪位武侠吗？再看那田光啊，老朽无力，拒绝了。嘿，天丹一着急，给这田光跪下了，我老师让我找您，您要是不推荐，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

天光被感动了，毕竟这是燕国的太子啊。得了吧，我把我的一位忘年交引荐给你。谁呀？荆轲。荆轲跟田光那是朋友，别看年岁差得大，忘年交吗？荆轲原籍是魏国人，自幼喜欢读书击剑，不光是侠客的身份，喜欢武术，文化还不浅呢。他曾经游说过各国呀，只是没被重用。后来他们家乡那小小的魏国早就被占领了，荆轲离开魏国流落异乡，这才到了燕国。到了燕国之后交了几个好朋友，一个是跟精通乐器，什么乐器呀？击筑啊，精通击筑的一位乐师叫高渐离，荆轲跟他对脾气。还有一个杀狗的专业户，这位杀狗杀得好，狗肉卖得特别火爆，荆轲跟他关系也挺好，所以他们经常到市场上喝酒。你看那边有狗肉吗？酒足饭饱，这位高渐离乐师就击筑高歌呀。他这一打击乐器，荆轲也和着乐曲引吭高唱，唱到悲伤处，几位是相对痛哭，旁若无人呐。你可别忘，他们是在闹事啊，旁边一对对的，一群群的人打那过，他们跟没看见一样，你唱你的，我哭我的，唱的大伙儿好难过，由不理解而到同情。荆轲总这么喝酒，用酒精麻醉自己吗？那只不过是为了发泄心中的哀愁。这可是一个大智大勇、不愿意外露的人。想当年，荆轲离开魏国后，曾经游历过诸侯各国呀，结交的都是知名人士。现在在燕国，他就认识了田光，田老先生，他们是互相敬重，成为好友。田光知道这荆轲，你别看喝酒喝的对不到枪，得哪唱哪，但实际这可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对着荆轲在这高看一眼。现在把荆轲推荐出来了，太子丹是万分欣喜呀，几经周折见到了荆轲，有田光做引荐，荆轲当然对太子丹也是十分敬重。太子丹一边哭一边跟荆轲讲自己的打算呢，如果能够得到天下最勇敢的人，我要请他到秦国，用武力要挟秦王，就像当年鲁国的曹沫结盟齐桓公一样，逼着齐桓公退还侵占鲁国的土地。如果那位勇士能胁迫了秦王交还侵吞诸侯的国土，天下就太平了。做不到这一点，干脆就把秦王政杀了，让秦国混乱，借此机会诸侯合并，消灭秦国，这就是我的计划。荆轲听明白了，可是一想，荆轲不愿为此事啊，我不乐意去干。扑通，太子丹又跪下来。最近太子丹别的能耐没练会了，一个哭一个跪，这是两把杀手锏呐。被迫无奈，荆轲终于被这太子丹给打动了，那我答应你吧。荆轲这么一答应，太子丹别提多高兴了，他连忙回去跟他父亲商量商量，尊荆轲为上卿，封官了。那当然了，在那高级宾馆里边给开房子，国宾馆，贵宾待遇嘛。每天这太子丹不看他爹，他能去看看荆轲，早晚要问候问候，吃什么穿什么，珍馐美味啊，宝车宝马美女您随便挑吧，就为了让荆轲感恩戴德为他卖命。过了很久，一看这荆轲呀还在宾馆里住着呢，怎么不打算去呀？太子丹这着急，去还是不去啊？传来消息说秦国的大将王翦已经把赵国给灭了，挥师北上，到了燕国边境了，您还不动作呀？再不动作我们就完了。太子丹惊恐万分，要求荆轲抓紧行动，又不好意思直说。你看
这跟田光一样，这都是有名之士，你这话说枪茶说别扭，那一撂挑不干怎么办呢？拐弯抹角，搜索枯肠，太子丹终于把这话说全了。您什么时候能实现诺言呢？啊，荆轲笑了，您不说我也该向您请求行动了，但是太子要让我去秦国，却不给我觐见秦王的信物，这样我怎么能接近秦王啊？啊，太子丹一听，信物？我这有什么信物啊？太子请想，秦王悬赏千金，还有万户的城邑，用一万户的封地，一千斤的金子，要捉拿的是樊无期。如果我要能得到樊无期的脑袋，还有燕国督亢的地图，把它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乐于接见我呀。那会儿我就有机会刺杀秦王了。这个太子丹听了好为难，为难的是金钱吗？不是，是樊无期呀。樊无期本身就是秦国的人，他曾经鼓动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去造反，结果破坏了秦国攻打赵国的军事部署，使得秦国损失巨大。秦王政大怒，派兵征伐。樊无期一看打不过，跑吧，就这样跑到燕国。所以秦王嬴政悬赏樊无期的人头。太子丹对荆轲讲了，他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我，我怎么能忍心再把他杀了呢？荆轲一听不吭声了。不吭声什么意思呀？自己在想别的办法。太子丹始终没同意要去杀这樊无期。太子丹一走，荆轲自己悄悄溜达出来，他去找樊无期将军。樊无期认识荆轲呀，您到这里有何意呀？啊，荆轲一脸正色呀，今太子丹欲用荆轲去刺秦呐，我没有将军的首级，难以接见秦王，想向将军借项上的人头。哦，樊无期明白了，通过荆轲的表情，他知道这绝不是玩笑。如果你能替我刺杀了秦王政，嘿，樊无期区区一头何足挂齿，嘡，拔出宝剑，自刎了。荆轲双眼垂泪呀，好一位勇士，真是好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替你报仇了。对着死尸他发了誓，这才割下樊无期的人头，用匣子装好，找太子丹来了。太子丹好像被吓死啊，樊无期自杀了，已经有人头了，那这事更得提前进行了，越快越好啊。很早以前太子丹就给准备了，准备什么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值多少钱吧？是由的赵国买回来的，花了100斤金子。这匕首有个名字叫徐夫人，也不怎么这么一个名，据说是当今天下最锋利的兵刃。在这匕首上面涂了药了，太子丹没事就拿药泡这匕首，泡了多少多少日子，据说只要是把人的身子划开小小的一条小口，只要见血丝儿，这人就算完了。我还给您配了个副手，是我燕国著名的勇士秦舞阳。荆轲一听秦舞阳，知道这人呢，这就是那个13岁杀人，面目狰狞，性情凶狠，所有人见他都不敢跟他对视的那位勇士嘛。啊，对对对，太子丹一听您知道，我早知此人，好吧。啊，荆轲先生，时间已经不多了，您还想去吗？要不我就先派秦舞阳去吧。哼！荆轲一瞪眼，勃然大怒啊！他好悬就推着太子丹一把，这有点太失礼了。你这是什么话？只有没头脑的家伙才会冒冒失失的送死啊！我荆轲正在思索如何完成使命，你以为我去白白送命啊？我要顺利返回，况且我带着匕首
要到神秘的秦国，我得思谋成熟才能走啊。何况我在等我的朋友，你嫌我拖延时间，好吧，那我现在就上路。归齐荆轲到底要等哪位朋友，这成了千古之谜了。荆轲秘密出发了，只有太子丹和他的少数宾客被荆轲送行啊。大伙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好像送葬一样。易水河畔乌云蔽日，北风呼啸，是河水翻腾，好悲凉啊。千古相传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由此而诞生。众人是洒泪而别，荆轲头也不回直奔前程。公元前227年到了秦国了，他先用重礼贿赂秦国的权臣，有人就替秦王政禀报了，说燕王惧怕您的威严，不敢抵抗秦国的军队，不乐意打仗，主动投降怎么样？他们现在斩了大王的仇人樊无期的脑袋，还有献上来燕国督抗的地图，这两样东西都给您送来等您接见呐。啊，秦王正这高兴啊，仇人的人头送来了，这是大喜。二一个，我这一兵一卒还没见阵呢，这刚刚往外一走，你看看督抗地图来了。秦王政特意还穿上大礼服，一边穿一边想，哼，灭了一个韩国，灭了一个赵国，管用啊。你看看燕国自己吓成这样了，亲自安排要设九宾大礼，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在咸阳王宫里边热情的接待这位燕国使者。荆轲双手捧着樊无期的头颅，那不那木匣子吗，他捧好了，深沉地走在前面，低着头不敢看。秦舞阳叫那少年勇士也捧着地图跟在荆轲后面，俩人同时往殿上走，就看着这秦舞阳是战战兢兢。荆轲皱了皱眉，心想这叫勇士吗？就这胆量啊。两个人要上那高台的时候，那不一大溜台阶吗，就这会儿就听了秦王殿上钟鼓齐鸣，声震云霄，一派肃穆威严。两个人都没见过这种场面，有点紧张。荆轲毕竟年长几岁，定了定神，用眼神瞥了秦舞阳一眼，那意思稳当稳当。可这秦舞阳脸发灰，嘴唇发白，简直就跟一活死人诈尸差不离。文武官员都纳闷啊，心想这小伙子年轻的使者怎么像诈尸啊，咋这么难看，不是脸色难看。荆轲冲秦舞阳微微一笑啊，算是鼓励。两人站住身形，施礼已毕。秦王正问，你们是燕国派来的使者呀？荆轲淡淡一笑，回奏大王，我们是北方藩属粗野之人，从未见过天子的威严，有点害怕，请王见谅。秦王乐听这话，没怎么往心里去，把地图拿来。是。荆轲取了地图捧到秦王跟前，慢慢打开。秦王正这兴趣都在看这地图上呢，山川地貌记载详尽，地图绘制的相当的精致。这地图不是卷起来吗，他一点点往一边推呀、啊、推到尽头，唰，寒光都一刺眼，嬴政大吃一惊啊。与此同时，荆轲早已经把这匕首抓起来，地图扔了，左手一拽秦王政的衣袖，噗，当胸就刺。秦王政也练过武啊，寒光扑面，他虽然是魂不附体，但是下意识往上猛这么一窜，他跳下来了。因为这宽袍大袖，这一下拽没拽住，秦王正转身就跑啊。那袖子荆轲还拉着呢，他跑两下一看太费劲，咔嚓一下把那袖子给拽断了。一边跑，嬴政还拽那宝剑呢，可惜那剑太长，插在鞘中很紧呐、啊，在家一紧张怎么拽也拽不出来了。

0: 最后秦王很聪明，他围着大殿那柱子来回跑，荆轲就在后面追。这事情发生太突然，所有的人都没反应过来。那少年勇士秦舞阳呢？秦舞阳简直都傻了，你到这干嘛来的？他站着呆若木鸡。大臣们都醒过味儿来的时候，发现没法帮忙，怎么手无寸铁。秦国法律规定，大臣上殿不许带兵器，殿下的武装侍卫没有秦王的召见，谁也不许上殿，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嬴政急于逃命，哪里还想到什么宣武士上殿呢？大臣们没办法，乌拉也扑上来，就是空着俩手跟那荆轲打，您说那好了吗？一会儿手指头削下来一大串，那御医拿那中药袋子就抡这荆轲，把荆轲好像被气糊涂了，其实这管什么用啊。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大王何不把剑推到背后拔出来。谁喊的呀？宦官赵高，这算给秦王提了醒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苍这一下算拽出来，够长短了，猛刺荆轲。荆轲跑得太快，猝不及防，左腿中箭，再跑跑不动了，坐在地上。这手中的匕首太短，他向秦王猛地扔过去，也没打中秦王，倒是击在那铜柱上。您说这匕首多快吧，愣给多到那铜柱子上了。这回秦王正可来了劲儿了，他撤回身来，一连砍了荆轲七剑呐。荆轲用手点指啊，此事不成，是为我只想活捉你儿。荆轲后悔了，但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历史没有如果。扑上来的武士们就在这大殿上把荆轲跟秦舞阳全都给杀死了。荆轲刺秦失败了，燕王他杀了太子丹，想用这个办法来跟秦王求和，但是嬴政并不应允，继续指挥秦军向前猛冲。公元前220年，秦王政吞并了燕国。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

0: 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3: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4: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5: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6: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7: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8: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找准各

0: 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 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并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3: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京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商城。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5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

0: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5: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球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烈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0: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2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茨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茨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茨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桶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

0: 分来到了四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七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二十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赖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一场胜利。
1: 好的，贾静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4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已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括号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借重了 Z 时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时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3: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 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6: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

0: 的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就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已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捷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2: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
9: 全程
8: 八
9: 零一声音 FM
8: 化电活力调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

0: 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1: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小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3: 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编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4: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5: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4: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

0: 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1: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3: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2: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4: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2: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0: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1: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红凯的。

0: 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就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1: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2: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3: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4: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3: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1: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 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1: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0: 该法案目前来看啊，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他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3: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6: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签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 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5: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6: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4: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